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关注。安徽省教育招生考试院发布公告，明确2026年下半年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网上报名为7月3号至6号，笔试时间为9月12号。9月7号起，考生可以打印准考证，11月6号笔试成绩公布。
1: 6月26号，省商务厅会同省财政厅、省文旅厅推出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通过支付宝在全省住宿、餐饮、零售等9大行业发放总额1000万元的消费盲盒，消费者在指定商户使用碰一下支付满100元即可以获得抽奖机会，最高可获500元的红包。活动将会持续到9月26号。
0: 7月1号到7月4号，我省有持续性降水天气，明天到后天降水略有减弱，雨带依然位于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
1: 再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6月初，亳州市卫健委开展2026年第二季度限制限售饮水机监督抽检工作，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对利辛县15台和谯城区10台限制限售饮水机制售的水质进行了卫生学检测，其中5台不符合规定的限制要求。
0: 检测的项目有浑浊度、pH 值、高锰酸钾指数、铅菌落总数和总大肠杆菌群等14项指标。在抽检的25台限制限售饮水机中，20台限制限售的饮水机制售的水质合格，5台限制限售饮水机制售的水质不符合生活饮水水质处理器卫生安全与功能评价规范、反渗透处理装置规定的限制要求。
1: 对于水质不合格的限制限售饮水机制售水经营单位，市卫健委已责令他另停止制售，查明原因，消除卫生安全隐患，水质经过再次检验合格之后方可恢复制售水。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砍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7: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部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

政府，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火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幸福感很重要，父母争吵的次数太多，最消耗孩子。有些父母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而忽略了经营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看似是为了孩子付出，实则反而可能会消耗孩子。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会让他们没法安心去做一个快乐的小孩。父母总是争吵的家庭里，爸爸阴着脸，妈妈不开心，孩子的脸上也失去光彩。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内心充满恐惧，早早地学会察言观色。如果父母总是彼此指责，孩子的成长之路也会蒙上阴影。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不必把尖锐的话语暴露在孩子面前，守住对另一半的尊重，维护好彼此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让孩子在父母的相爱相伴中长大，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滋养。在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里，孩子才能感受安全和舒适，才会建立起稳固的安全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哈哈，如此甚好。
2: 突遇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在奇米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

0: 不久，举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9点整，
3: 高效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0: 上午的九点钟，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交通红绿灯，我是主持人远航。今天呢，我们要聊一个近期备受关注的话题，电动车非法改装。大家都可能啊会见过这样的场景，在街头呢，一辆改装电动车在车流当中高速穿梭。有的时候我们还在网上看到了，在外地的一些小孩驾驶这类电动车呢翘头炫技，刺耳的音乐声和轰鸣声呢扰得是四邻不安。我们说改装一时爽，出事毁终身。最近呢，江苏淮安一名16岁的少年驾驶改装电动车，时速飙到了 103.8 公里，最终呢撞车身亡。改装店赔了20.7万，同行的伙伴赔了69万，但是人没有了，多少钱呢也换不回来。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卫武大队薛格中队副中队长徐海徐队长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将和徐队长一起从改装危害、改装人群以及交警查处还有源头治理四个角度，为大家深度剖析电动车非法改装背后的安全隐患和法律责任。徐队长，我们说这个改装电动车啊，它主要是对车辆的哪些部件进行了改装改变？
1: 目前市面上非法改装主要集中的四个核心的部件，第一个是动力系统，更换这个大功率的电机控制器，突破原厂的限速；第二个是电池，私自加装大容量的锂电，并连多组电池扩容；第三个是制动与车架，加装加粗减震，改装碟刹，部分车主还切割车架；第四个是外观配件，有加装这个爆闪彩灯，大音量音箱，还有加宽这个轮胎，增高车把，还有这个排气管、尾翼这些之类装饰。
0: 刚刚徐队长呢介绍了几类改装，那徐队长，这几类改装它分别破坏了车辆的哪些安全性能？
1: 首先，这个原厂的电动车是经过整车安全的这个匹配检测，每一处这个配件的参数都是配套设计的。这个改大这个功率电机控制器，会瞬间放大这个输出速度，原厂的这个线路的负载极易引发这个短路起火。改装大容量电池会改变整车的质量重心，原厂的车架的承重的标准不匹配，高速行驶极易断裂。原厂刹车减震只适配这个每小时25公里内的时速。提速后刹车的这个速度大幅拉长，减震缓冲失效，急转弯极易侧翻。这个加装这个彩灯呀、音响会遮挡这个视线，分散这个驾驶人的注意力，加宽这个轮胎还会增大剐蹭失控的风险。
0: 今年6月呢，江苏淮安发生了一起令人痛心的案例。16岁的少年小帅驾驶改装电动自行车，最高时速呢飙到了103.8公里，最终的失控撞上护栏身亡。法院判决小帅的父母呢自行承担80%的责任，改装店是承担15%的责任，那同行的伙伴呢是承担5%的责任。那徐队长，从我们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这个角度上来说，这个案例给一些改装车主或者说有这个想法的一些非机动车驾驶员一些什么警示？
1: 这个案例可能大家在网上最近比较热，看到了这个视频，这个发生了这个事故。首先呢，那第一点，要改装带来的极速完全超出了这个非机动车的安全范畴。电动车不具备白马高速行驶的防护制动能力，一旦发生事故几乎没有生还的空间。第二呢，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这个飙车改装不是小事，一旦致人伤亡，车主自身要承担主要的民事赔偿责任，严重还要涉及到交通肇事的相关责任。第三个是结伴飙车的同行人员同样要承担责任，比如这个追逐竞驶怂恿他人超速，会成为这个事故责任人，承担这个连带责任。第四个呢，生命无价， 再炫酷的改装都抵不过一次意外带来的伤害。
0: 嗯，所以说我们从这个惨痛的事故当中呢，也会得到一些警示啊。那尤其是对于一些有这个改装想法的这个人群，我们在这起淮安的案例当中呢，我们看到了法院判决啊，这个改装店是赔偿20万7。那很多修理店的老板就觉得，我只是帮客户去改车，那出了事儿呢，和我是没有关系的。徐队长，法律当中，就是我们从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对于改装电动车的这个商家，这个法律法规当中有没有这个相关的规定？
1: 有，法律是明确规定的。任何商家不得擅自为这个电动车提供这个改装动力电池的服务。商家明知改装这个车辆会超速，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仍主动提供这个改装服务，属于过错行为。一旦改装车辆引发了事故、火灾，改装店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0: 嗯，
1: 情节严重的，比如这个批量改装、牟利，还会涉嫌违法经营，面临着行政处罚，造成重大伤亡事故，还要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所以说并不存在所谓的只修车不承担责任的说法。
0: 嗯，所以说也给这个很多的这个电动车修理店呢也提了一个醒啊，也是一个很大的警示。另外呢，关于这个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当中也明确了禁止加装和改装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这等于说啊，在这个电动自行车方面的这个改装更有针对性。徐队长，根据我们的这个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那违反者他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
1: 根据条例的相关规定，私自改装电动自行车的动力装置，对驾驶人处于200元的罚款。维修门店还有这个改装作坊擅自提供改装服务，由市场监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这个违法所得，并处2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多次改装、批量改装引发这个安全事故，会从重处罚。相关门店还未列入经营的异常名单。
0: 嗯，除了速度快，改装的车辆的电池呢，还有一个更大的隐患，就是火灾。根据国家消防救援局公布的数据呢，全国在用电动自行车的总量呢，大约是3.8亿辆。改装电池的引发的火灾呢，是屡见不鲜。那改装电池为什么容易起火呢？
1: 这个原厂的这个电池，它有温控、过充、短路保护的芯片。尺寸、电压、线路和整车是完全匹配的。私自改装的大容量锂电池大多是杂牌的这个电芯，没有合格的安全保护装置，并连加装多组电池，会造成线路电流过载、发热发烫。改装时接线不规范，线材不达标，骑行颠簸后极易造成短路，电池放置位置随意，挤压磕碰后电芯破损，短时间内就会热失控自燃，引发速度快，那个燃烧产生剧毒浓烟，即造成人员的伤亡。
0: 节目开始前呢，我还在和徐队长聊这个关于改装电动车的这个话题。我说了哈，有的时候这个车呢，就这一类的车啊，它从我旁边过的话，我都会感觉到特别害怕啊。就哪怕离我很远，它嗖了一下过去的时候，我会觉得，啊，我会下意识的这个稍微再往边上靠一点，啊，特别害怕，啊。那有人就说了，这个改装电动车呢是无声的刺客，悄无声息的呢从右侧超车啊，你也不知道是右侧还是左侧啊，看他心情，比摩托车呢还快。徐队长，我们从这个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当中来看，改装电动车它对于其他交通参与者来说有没有威胁？具体是哪些威胁？
1: 这个肯定有威胁。第一个是速度反差过大，行人和普通电动车驾驶人预判是非机动低速行驶，改装的车速超车，行人、老人、代步车、正常通行者来不及避让，极易发生碰撞。第二个呢是噪音干扰，加装的音响改装排气车辆夜间炸车，惊扰居民休息，也会分散路人、行人、机动车司机的注意力。三是操控不稳定，改装车提速快，制动差，突发变道急刹极易失控，连带周边的车辆连环相撞， 第四个是无防护，电动车没有这个汽车的安全气囊、保险杠，一旦撞击行人，极易造成重伤。
0: 是的，那也通过了这些刚刚我们说到的案例啊，以及徐队长介绍的关于这个改装电动车的危害，啊，实际上呢也给我们的这个一些作坊式的这个商家啊，又或者说呢一些修理店，又或者说一些想要改装的人群提了一个醒，也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警示。我们在道路当中骑行，要按照我们的这个交通法律法规当中的规定，而不是呢随意的对车辆进行改装，追求所谓的炫酷。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3: 早上好，有乘客从附近上车，是否为您接单？
4: 接。
5: 这是你开网约车的第一周，也是你加班的第七天。
4: 我晚点回，你先睡吧。
5: 你见过深夜晚归的人们，也见过凌晨4点的城市。喧嚣的车流中，有你为生活默默奔波的身影。
4: 您好，请系好安全
6: 带。稍等。
4: 您好，请带好随身物品。
5: 别忘了，您和爱车都需要休息。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而期间没有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属于违法行为，请适度停下来，为了家中等你的那盏灯。拒绝疲劳驾驶，守护你我安全。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抓房抓房，下雨不抓。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这么。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9: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0: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1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2: 热爱生活，享受生活。FM 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伴您出行每一刻。关注您的爱车质量，解决您的交通纠纷，不怕有问题，就怕您不说。这里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热线，热线电话5061072，我们一直在这里等候。
13: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85581116。

0: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您现在依然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通红绿灯。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的做客嘉宾呢是亳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卫武中队薛格中队副中队长徐海。上个时段呢，我们和徐队长呢聊到了关于改装车的一些危害，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聊究竟是谁在改装。徐队长，我们从我们这个查处到的案例来看啊，对于这个电动车辆进行改装的车主主要是哪些群体？
1: 主要分为三大类。第一类是那个初高中大专院校的这些未成年青年学生，也是这个高发的群体。第二个是年轻的务工人员，追求这个出行速度，外观个性。第三类呢是少数的这个短视频爱好者，为了拍摄这个飙车炫技的视频，刻意改装车辆。其中这个14至22岁的青少年，占所有改装查处案例的70%以上。
0: 我们刚刚也介绍到了，说了在这个查处到的改装案例当中呢，驾驶人多为年轻人。徐队长，我们如果说从心理的这个角度上去分析的话，这一类人他为什么要去改装电动车？更多的是不是还是这个面子呀，又或者说是一些攀比心理？
1: 这个可能是多重这个心理的叠加吧。首先这个攀比心理，同龄人之间这个互相跟风。别人改装了自己也想改，这个追求这个车辆的外观速度上的优越感，其次是这个猎奇炫技心态，觉得高速飙车翘头炸街很酷，拍摄短视频博取这个网络的关注，还有一部分呢是追求这个通勤的速度，误以为改装后节省出行的时间，忽视这个安全的风险。青少年的心智总体上是尚未成熟的，对交通的事故、火灾、法律责任没有清晰的认知，容易被那个同伴怂恿跟风。
0: 之前呢，亳州高新交警接到群众举报，说高新区文采路和莲花路周边呢存在非法改装电摩标车炸街的扰民现象。交警呢当时也是迅速部署整治行动，查扣改装电摩。现场查获的车辆上呢，加装的管线是存在安全隐患，三电系统经过后期的改装呢，灯光也是加装的。那徐队长，除了举报的形式之外，我们交警在这个路面还会通过哪些方式，如何来识别这个改装车？
1: 我们平时在这个巡逻当中啊，通过路面识别有几个最直观的特征。第一个是看它的外观，车辆呢加装了这个爆闪灯，大的尾翼，加宽轮胎，外置音响，增高车把。第二个是听声音，行驶时大功率的电机的轰鸣声，改装这个音响有噪音。第三个是看它的行驶状态，起步瞬间的速度，窜出这个车速远超这个普通的电动车，频繁的超速追逐竞驶。第四个呢是现场这个查验车辆的电池的外置外挂线路杂乱裸露，电机这个尺寸明显大于原厂的规格，还有这个车架有这个切割焊接的痕迹。我们执勤民警发现以上特征都会立即拦停进行检查的。
0: 根据报道呢，北京也查处了以电摩维修为掩护，通过抖音公众号线上引流的这个改装窝点。那像我们亳州的话，是否会有这样的类似的这个改装链条？那交警会不会追溯这个改装源头？
1: 我们亳州现在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像我是近期也排查出了部分小型的这个维修店，隐秘的这个小作坊，通过短视频平台、本地的社交群发布这个改装的宣传，线上接单，线下改装，形成了线上引流、线下改装，还有这个售后飙车的这个完整的灰色链条。对于路面查获的这个改装车辆，我们会记录车的改装的门店的标识，询问车主改装地点，我们会联合这个市场监管等部门顺藤摸瓜的追溯这个源头的窝点，绝不只是为了查处骑行者而放过了改装的商家。
0: 前几天我就看到了我们亳州交警的微信公众号当中有一个这个帖子啊，就说了关于和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哈、有这个开展这个联合行动。我们这个主要的还是和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开展这个联合行动，是吧？
1: 长期开展这个多部门的联合整治，这是打击这一块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像交警经常牵头这个联合市场监管，消防、城管、辖区的派出所，成立的专用小组，定期开展这个联合执法行动。交警呢负责路面的查扣改装车辆，固定这个骑行的违法证据。市场监管部门呢上门排查这个维修的门店，查处非法改装经营行为。消防部门呢检查改装电池，消防安全隐患这一块。派出所呢主要是配合处置夜间这个飙车扰民、寻衅滋事的行为，实现这个全链条的打击。
0: 那我们在这个查处的这个行动当中啊，比如说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它是否会对这个提供改装服务的这个门店进行处罚？像我们交警主要的是对骑行者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行为的这样的一个管理和约束哈。那这个市场监管部门它会不会对这个门店进行这个相应的处罚？
1: 会的，我们基本上会开展这个联合行动。你像近期的这个6月24日，我们魏武大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汤光大道附近的一个改装点进行了查处。近期呢，这个我市已经办理了多起这个改装门店的案件。像城区高新区多家的这个电动车维修店因私自改装，更换这个大功率电机，加装锂电，被市场监管部门查处，没收这个改装配件，收缴违法所得的罚款。其中两家反复整改仍继续改装的门店，被责令的暂停营业整顿，相关违法的信息已录入这个商家的信用档案，持续形成震慑。
0: 说完了危害和人群啊，我们再来看一看交管部门是怎么样查处改装车的。那近年来我们亳州交警在打击电动车非法改装方面做了哪些工作呢？
1: 在这一块我们基本上是常态化的这个整治的。一是常态化的路面巡查整治，在城区的主干道、商圈、学校周边，还有这些有流动的巡逻。第二个是开展这个夜间的专项行动，针对深夜飙车炸街的高发时段加大警力。第三个呢是建立改装车辆的台账，对查处的车辆进行登记备案，对多次违法的驾驶人开展这个集中的警示教育。第四个，我们会深入学校、社区、电动车这个销售部门开展这个普法的宣传。第五，我会联动多部门溯源打击这个改装的窝点，从销售、改装、骑行环节进行管控。
0: 交管部门啊，实行全链条的治理措施，精准打击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还有追逐竞驶的这种违法行为，紧盯群众反映集中的重点路段和区域，通过机动巡逻、定点检查等措施呢，持续加大查处力度。那徐队长，像我们交管部门重点查处的时段和路段有哪些？也就是说，这些我们说这个改装车，他们出现的这个时段和路段有没有什么样的这个特别之处？
1: 有，我们根据这个这些案件的办理，我们主要总结了这几个重要的时段，分为这个白天上下学、上下班的高峰，这主要是学生和通勤改装车。夜间这个9点至次日凌晨2点是飙车炸街的高发时段，我们基本上是加派警力突击检查。重点的路段呢，比如像高新产业园区、大学城、沿河景观城区的这个外环的快速路，还有商场周边的道路，这些道路车辆较少，容易有年轻人进行飙车的聚集地。
0: 是的。那之前呢，交管部门针对多辆改装电动车进行查扣啊，可能在这个被查扣的车辆上还会有这个改装店的这个标识。那这些车呢，我们说不仅炸街扰民，车速呢能够跑到100公里以上啊。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案例，跑到了一百多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我们说改装车的时速跑到100公里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是什么概念哈。那徐队长，原车的这个刹车系统它能够承受得住吗？
1: 这个肯定不行的，因为国标电动车的限速是每小时25公里，100公里呢时速已经远超这个普通的轿车在市区的通行速度了。原厂电动车它的刹车呀、减震呀、车架的全部是按照这个低速的标准的设计的，没有相应的高速的制动的能力。时速100公里以下的紧急刹车，制动的距离会达到普通电动车的4至5倍，车架受力变形，还有这个轮胎的抓地力不足，哪怕轻微的避让，路面的小颠簸都会造成侧翻撞击，没有任何的安全的缓冲的空间，事故这个致死致残率也相当高。
0: 在严格执法的同时呢，我了解到我们这个亳州交警还对交通违法人员的面对面进行警示教育，详细讲解非法改装等行为的严重危害和后果。徐队长，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主要会向他说哪些这个交通安全方面的知识，就是还有您觉得啊，在这个过程当中什么样的方式最能够触动他们的心？
1: 我们会重点讲解三个方面的知识，一个是非法改装，对应的这些罚款、赔偿还有法律责任。第二是改装这个电车自燃、高速碰撞的真实的案例，通过这个现身说法的这个现场的图片，起到一个宣传的作用。第三个呢是未成年人飙车出事，家长的这个监护失职，背负着巨额的赔偿，这个很难实现的这个后果。最能触动当事人的方式应该是这个播放咱们本地周边真实的这个事故视频，结合这个逝者家庭的真实遭遇，直观展现一次改装、一次事故毁掉一个家庭，比单纯的这个法条的宣传，这个真实的悲剧，让年轻人家长更能起到警醒的作用。
0: 是的，改装电动车光靠交警路面查处呢还不够，从源头管住改装还需要多方合力。淮安的案例当中呢，法院认定小帅的父母明知孩子改装仍然出资，监护职责严重缺位，自行承担80%的责任。徐队长，作为家长，如果说发现孩子有改装的念头或者说苗头，那这个时候作为家长应该怎么办？
1: 我想应该从这个四个方面来做吧。第一个要及时沟通引导，耐心告知这个改装超速起火事故的风险，不要一味的粗暴制止，避免孩子这个逆反偷偷改装。第二个就是管控的零花钱，像交通工具不要放任孩子自行前往维修店改装。第三个呢，要做到日常检查自家的电动车，发现有改装的这种情况呀，要及时恢复。第四个呢，是关注孩子的社交圈，劝诫结伴飙车夜间出行骑行这一块。
0: 是的，暑假呢已经开始了，学生们都放假了，空闲时间呢也多了，一起玩的机会也多了。我们这个从往年的经验来看，暑期的这个电动车改装或者说飙车炸街，它会不会呈现一个阶段性或者说季节性的一个增长？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学生群体是不是在暑假当中，他会更容易接触到一些比如说改装信息啊，更容易和这些喜欢改装车辆的这个伙伴去结伴上路飙车？
1: 是的，每年暑假这个改装飙车的这个警情就会明显的上升。学生呢，首先离开校园的管理这个空余的时间比较充足，结伴出行的频率大幅增加。短视频平台这个改装飙车的内容的传播，学生极易跟风模仿。白天天气比较炎热，很多学生选择夜间骑行，宽阔道路又无人管束，这个容易扎堆追逐竞驶。同时假期学生的零花钱充裕，有这个资金去门店改装车辆，是非法改装的高发期，也是我们重点管控的这个阶段。
0: 那针对已经开始的暑假，我们亳州交警在针对这个非法改装的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下一步部署当中有哪些相应的工作举措？
1: 我们也结合近期我们市局开展的这个平安药都夏季行动，以这为契机，首先我们第一个启动了这个暑期的专项整治行动，第二个是开展校园暑期交通的这个宣传，第三个是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对校园周边的电动车的维修店开展了全面的覆盖的排查，第四个是开通群众的举报渠道，鼓励市民举报这些线索，第五个是查处未成年人改装的驾驶人，同步通知家长，共同接受这个警示教育，签订这个安全承诺书。
0: 节目最后啊，请您代表亳州交警啊，向我们这个全市电动 自行车主啊，这个可以说是发出倡议啊，就包括这个改装方面的，就是我们从这个交通安全的这个角度上来说，您最想对啊改装车主啊，还有家长以及维修店的这个老板啊，分别说的这个一句话是什么？
1: 我们对改装车主主要是速度换不来风光，一时失控是终身的遗憾，安全出行的底线要守住，平安骑行才是酷。家长这一块呢，要做到监护不放任，管好自己的孩子和车辆，别一时疏忽造成悲剧。第四个，对这个门店经营者要守住经营，长久的才能守住长久的生意，非法改装牟利，最终要承担赔偿与法律的双重代价。
0: 嗯，好的，感谢徐队长今天的解读。电动车改装，改的是车，埋的是雷，改装一时爽，出事儿呢毁终身。愿每一位电动车驾驶人，每一位家长朋友，每一位维修店主都能够守住法律和安全的底线。再一次感谢徐队长的上线解答，也感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们的陪伴。我是主持人远航，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4: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乡年份原江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3: 起火啦！救命啊！
4: 着火啦！
5: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灭火器呢？
6: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7: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8: 啊，这么严重啊！
9: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5: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7: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10: 刘翔科普时间到，
7: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1: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5: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1: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10: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浪，我有我自由中的古堡和豺狼，鹰眼一招张，他是罪孽也算分赃，善恶本上自有权衡，天道王。

0: 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1: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0: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普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

客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11: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一路相随》，我是远航，
1: 我是蒙娜。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1:30到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保养知识。这里呢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直播或点播板块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呢，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22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呢，我们来说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现象哈，就是咱们开车在路上啊，总有一些司机开着车，一只手呢扶着方向盘，另一只手啊却搭在这个车窗上，甚至是半条胳膊啊都伸到了外边。第一次看到的人可能会想，这是高手吗？还有人觉得是不是电影看多了，故意摆个姿势，甚至有人直接下了结论，这就是在耍酷。其实这件事儿没有那么简单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很多司机都会做的小动作，到底是开车需要还是为了耍酷啊？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0: 我们先来说结论啊，有人开车喜欢把一只手伸到窗外呢，大多数并不是开车必须这样，而是为了舒服一点儿。长时间握方向盘的手臂容易累，把手搭在窗边能够放松肌肉，吹一吹自然风呢，也会觉得更凉快、更惬意。有些人呢是多年养成的驾驶习惯，也有人呢受一些影视作品的影响，觉得这样看起来呢更轻松、更潇洒，多少呢带点耍酷的成分。
1: 我们来逐个的说一下啊，第一类人就是真的不是装，是手累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大家有没有试过举着一瓶矿泉水，然后什么都不干就一直举着，不用5分钟的话，你的胳膊就开始发酸了。开车其实也差不多，就虽然方向盘没有矿泉水那么重，但是你的手臂啊一直保持着一个姿势，肩膀、手腕、手肘都在默默地加班，尤其是堵车的时候啊，车没怎么动，手啊却1分钟都不能彻底放松。这个时候呢，车窗边它就像办公室里边的一个靠枕一样，手往上一放，舒服，肩膀松了，胳膊也轻了，整个人啊就没有那么僵了。所以很多人搭着窗户啊，不是为了耍帅，而是身体在说一句，啊。我真的有点累了。
0: 哎，那第二种人呢，他们不是吹风，是吹心情。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体验，夏天傍晚的时候呢，下班回家，车窗开一点啊，风吹进来啊，或者说这个广播里放着喜欢听的歌，这一刻呢好像一天的疲惫呢都会慢慢的消散。很多司机呢喜欢把手搭在窗边，其实享受的不是这个动作，而是风。空调吹的是温度，自然风吹的是情绪。那这种感觉呢，就像小时候坐公交，把手放在窗边，风从指缝里穿过去，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但就是舒服。心理学上呢，有一个很简单的现象，身体放松了，大脑也更容易觉得轻松。所以有的时候搭在窗边的不是胳膊，而是一天的压力。
1: 对，还有第三类人是动作已经长在了身上了，就有一些老司机哈，你让他改这个动作就比改这个口头禅还难，因为他已经形成了这个习惯。就像有人睡觉必须要抱着被子，有人喝奶茶一定要咬吸管一样，有人坐办公室脚总喜欢抖两下，可能他们不是故意的哈，就身体自己他就这么干了。尤其是开了十几年车的朋友，以前可能很多的老车型啊，座椅没有那么舒服，扶手呢也没有现在那么讲究，车窗啊可能就是顺手的一个扶手，时间久了呢，这个动作就像肌肉记忆，车一开，胳膊自己就过去了，连大脑啊都不用通知了。
0: 第四种人啊，确实呢是有一点想耍帅，这一点呢我们也不用否认，电影当中有人就这样做。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电影里边的主角开车呢几乎都有固定的动作，一个手扶着方向盘，另一个手搭在窗户，戴一个墨镜，音乐一响呢，感觉下一秒啊就非常的惬意哈。
1: 对，
0: 时间长了，很多人心里都会留下一个印象，高手都是这么开。于是现实里边呢，也有人呢喜欢这样，不是因为这样开得更快，也不是因为更安全，只是觉得哎这样有点范儿。 不过呢，说实话，做人到底觉得帅不帅呢？不知道。但是，交警看见了哈，这个肯定是要提醒您的哈。
1: 对，是的。那么还有就是第五种人哈，确实有一些现实的原因啊。当然，也有人为了舒服嘛，就不是为了舒服，更不是为了造型。就比如手特别容易出汗，我就是那种，就是方向盘摸久了黏糊糊的，然后伸出去吹两下，干得快一点。当然还有一些男士哈，就是抽烟的朋友，为了不让这个烟灰啊掉到车里边，也会把手伸出去。其实这些都属于生活里的一些他们的小聪明吧，只是他们解决不了一个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安全。
0: 是的，那很多人觉得啊，不就是一只手放窗边吗？能有多危险呢？但是危险呢，其实往往就藏在这种不起眼的动作里边。我们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啊，你平时端碗吃饭啊，两只手端着是不是更稳呢？那突然换了一只手，别人轻轻碰一下，是不是更容易掉呢？方向盘也是一样，两只手啊，就像两个人一起搬家具，一只手呢就变成了一个人硬扛。平时没有事儿啊，真遇到紧急情况呢，差别一下子就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如果说旁边车辆突然靠近的话，或者说发生侧面的碰撞，伸出去的胳膊啊，往往都是最容易受伤的位置。舒服一分钟，风险可能就是一辈子。那这笔账呢，其实是不难算的。
1: 对，其实就是很多人都会误会了，就觉得单手开车，胳膊搭窗，身体斜着坐才叫驾驶技术好他这个是恰恰相反的。真正开车时间久的人他更知道安全的重要。他们就是可能不会摆一些什么帅气的姿势啊，但是遇到紧急情况，动作永远是最快的。
0: 是的，
1: 他们可能不会单手打方向盘却能把这个车开得又稳又顺。真正厉害的人不需要靠一些动作去证明自己，因为技术它从来不是摆出来的，而是关键时刻用得上。
0: 是的，有人开车喜欢把手伸出窗外，原因有很多，有人为了舒服，有人为了吹风，有人因为习惯，有人觉得这样更自在。但是也有人呢，确实带着一点点电影主角的心理，那这些呢都很正常。但是正常呢不代表值得模仿，毕竟呢车窗外吹来的风很舒服，但是真正值得带回家的是平平安安到家的自己。好的，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想着出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今天是7月2号了，今天啊，时间过得是非常快，
1: 是的，
0: 已经进入到了这个等于说是下半年的这样一个行列当中了。
1: 对，
0: 七月份来了，今天我们也看了一下，发现呢，有5款 SUV 呢将会在本月。

0: 月进行价格的公布。近期呢，有想买 SUV 的朋友呢，其实也是可以参考一下的。
1: 第一款是全新的奔驰纯电 GLC， 7月8号是正式的定价上市。奔驰纯电 GLC 定档是7月8号哈，地点呢是在北京首钢园三高炉，预售价是 34.9 万元起。目前呢，他们支付3000块钱的定金啊，可以抵扣1万元的车款。
0: 外观上用了奔驰最新的电动化的设计语言，前脸可点亮的像素点阵式格栅呢有942颗发光单元，能够呼吸式点亮。大灯呢是 LED 的，能够投射三叉星辉。尺寸呢是4949/1970/1710毫米，轴距呢是3027毫米，提供五座、六座两种座椅版本，比燃油版的 GLCL 呢加长了107毫米车长和50毫米的轴距，后备箱的容积啊570升，前备箱呢128升。
1: 在内饰上的话，整车是搭载39.1英寸的一体式超连屏，然后搭配抬头显示系统，车机搭载全新的这个 MBOS 的一个操作系统，还有豆包大模型加持的虚拟助手小奔。支持语音连续对话、手机互联、智能导航、自动泊车、循迹倒车等一些功能。
0: 配置方面呢，有 4D 的环绕音响，前后排座椅加热、通风按摩，四温区独立温控空调都是标配。智能驾驶用的是这个方案哈，支持无导航情况下的红绿灯识别启停、自动变道，还有全场景自动泊车和循迹倒车。
1: 动力上的话，采用前后双电机四驱布局系统，综合最大功率310千瓦，搭载85.5千瓦时的三元锂电池，CLTC 的续航是680公里到703公里，800瓦高压架构支持，320千瓦快充，10%到80%只要20多分钟。底盘呢给了 S 级同源的这个空气悬架，加这个ADS 的主动减震系统和后轮转向。

0: You got me running circles in your favorite store. And I lost you and I lost my mind. And now I try to leave it all behind, but I still see you no matter where I go.第二款车我们要说到的是蔚来 ES8 五座版，7月9号呢是正式公布了售价。蔚来 ES8 大五座6月28号呢已经开启了预定，7月9号呢正式上市交付。价格方面呢，整车买断预估呢38万出头，电池租用方案28万元上下，比同配置的6座版便宜1到2万。现款6、7座整车售价呢是40万6千8起。
1: 嗯，是的，外观呢是延续现款的封闭式的一个前脸和分体式的大灯设计哈，车尾呢贯穿式的尾灯，由600颗 LED 光源和480颗的一个超红的粒子组成，尺寸没变，长宽高5280、2010、1800毫米，轴距的话是3130毫米。
0: 内饰方面，第二排座椅呢后移了，腿部空间啊更宽敞。配零重力的座椅，前排有48英寸的天际线屏和15.4英寸的悬浮式中控屏，后备箱呢加了可折叠的隔板，容积呢能够达到600升左右。
1: 配置上的话，三颗激光雷达，全套感知摄像头，自研智驾芯片全系标配，城区 NOA。

0: 哎，和高速领航这些高级功能全部标配，还有这个27扬声器音箱，车载冰箱这些旗舰配置它都是在的。咱再来说动力方面，
1: 动力方面，前180千瓦的感应电机加后340千瓦的碳化硅永磁电机，综合呢520千瓦，700牛米，0/100加速3.9秒，搭载102千瓦时3元锂电池 ，CLTC 的续航呢655公里，支持换电和600千瓦超充，5分钟能够补能250公里，底盘标配双腔空气悬架和 CDC 阻尼减震。
0: 继续推荐这款车是2027款的红旗天宫08，这个是在昨天就开启了这个预售定价哈。这款车，它外观新增了这个带夜蓝专属配色，前脸呢是封闭式的设计，中间发光的红旗新能源 logo， 两侧呢是异形。L 型的一个狭长的 LED 大灯，车身用了双色车顶和电子外后视镜，尺寸长宽高4925、1950、1680，轴距的话是3000毫米，后备箱常规容积是643升，放倒之后呢，后排能扩展到2050升。
1: 内饰搭载了灵犀座舱，配备6英寸的仪表盘加15.5英寸的中控屏组成的双联屏。中控台呢用高级皮革和木纹饰板堆叠设计，配备 AR HUD 抬头显示，音响支持等效杜比 7.5 六声道的这个效果。
0: 配置方面的话，全系标配红旗思南 L2 级的驾驶辅助系统，支持无图城市 NA， 全场景自动泊车，道路底盘调节，前排座椅带加热通风，方向盘也有加热。
1: 那今天介绍的这几款车，您最喜欢哪款呢？也可以在微信群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来。

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2: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拜拜。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儿子，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有人说，旅行就是背起行囊在路上，看过许多人，听过许多故事，见过许多风景，就这样慢慢学会了长大。流转的每一段时光都成为旅途中最美丽的点缀，看天看雪，安安静静，不言不语，都是好风景。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蹙，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这原本是形容江南的词儿，小麦却总想起峨眉。虽然知道峨眉原来是指山势高峻，但却总感觉其秀色清淡，一如娉婷女子的眉间韵致。这一站，小麦就带大家来到峨眉，感受金顶的壮丽、清音的灵秀、古寺的宁静。峨眉山位于神秘的北纬30度附近，雄踞在四川省西南部，自古有着峨眉天下秀的美誉。它是植物的王国，动物的乐园，还是一座天然的地质博物馆。它的文化遗产极其深厚，是中国的佛教圣地，被誉为佛国天堂，是普贤菩萨的道场。以其雄、秀、神、奇、灵的自然景观和深厚的佛教文化，被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列入了世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名录。根据记载，在北魏的时候，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这样写道：去成都千里，然秋日澄清，望见两山相对如峨眉，故称峨眉焉。这也就是峨眉山名字的由来了。 如今小麦来到这里，亲身感受峨眉山抚弄星辰、积蓄云雨的神秘。在峨眉山下的旅店放下行李，小麦首先来到了报国寺。入寺的时候已经过了5点，暮色渐起，游客稀少，淡淡的香火味在空气中弥漫，雾气笼罩下的古老树木映衬着殿堂，使得这里越发显得安宁静谧。穿过殿堂，走过台阶，小麦来到了普贤菩萨的宝殿。四顾之下，出奇的清静，连守门僧人都不知去向，只有殿内的佛经音乐反反复复地吟唱着，如丝如缕，不绝于耳。小麦本不是信佛之人，但是在这样的黄昏里，却不由得在佛前合掌驻足，面对庄严的普贤佛像，和着梵音独自静默，片刻之间心神俱宁。原路返回，小麦看见石阶两侧虚掩的门内有数十盆花钵竞相开放，甚是热闹。禅房花木深，正是这样吧？小麦想，寺内的僧人一定为此花费尽了不少心思。经过斋堂的时候，闻见了饭菜的香气，才发觉自己饿了，于是径直来到内堂。众僧侣都聚在这儿吃晚饭，难怪寺内无人了。内堂当中是天井，摆放着碗筷调料。小麦来到厨房窗前，里面的师傅有些诧异，随即告诉小麦交3元钱就可以自己盛饭了。小麦取了碗筷走到窗前，师傅加了一句，吃了不够还可以来添，管饱，让小麦一瞬间感觉亲切异常，又有些忍俊不禁。与一位僧人聊天，小麦才知道寺里最低4元就可住宿，小麦不由得想，那种感觉一定很特别吧。饭后向师傅道谢离开，走出斋堂，听见对面殿堂的诵经声，那是僧人在做晚课了。一位精神矍铄的颇具威严的高僧当中而坐，下面是8位身着灰袍的僧人。小麦在殿门外驻足片刻，又悄悄地坐到了殿内侧旁，静听暮色中的诵经声。身后是帘幕遮住的佛像，对面是朗声诵经的僧人，依稀跳动的是供桌上的烛火。小麦就这样一个人感受着他们的世界，心一点一点地沉寂下来。不知过了多久，高僧突然转头向我，伸手指向前方。可惜小麦是红尘俗人，不懂沾花微笑，也不懂直指花心，于是笑笑起身离开。来到出口，工作人员正待掩门，看到小麦，笑着向小麦解释说，没有关系，没看完你可以继续看，寺里有一道后门是开着的。天色已晚，小麦还是决定就此离开吧。跨出门槛的刹那，听见身后吱呀一声，小麦忍不住回望，只见漆黑的两扇寺门已经紧紧关闭，寺内是虔诚的诵经声，寺外的广场空旷无人，让小麦感觉身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第二天一大早，小麦在小吃街简单的吃过早点，坐上了6:30的旅游中巴，开启了金顶之旅。车在盘山公路上前行，两边山色清晰。小麦意外地看见路边有一所学校，教学楼的灯火在晨色中闪耀，让人倍感温馨。小麦有几分好奇，前后路途遥远，不知道学生们都是怎样来去的。渐渐地开始有雾色弥漫，行至半山，有一个名叫灵宫里的售票处时，雾气正浓，还夹杂着零星的雨丝。上山的2个小时行程中，海拔从400多米上升到了2500米，一路上坡度渐陡，弯度渐大。到达雷洞坪停车场时，雨雾纷纷扬扬扑面而来，让小麦觉得内心都变得清凉宁静起来。来到这里，小麦才深刻地感受到峨眉山实在是浓缩了千万年来自然的精华。峨眉山景区面积154平方公里，包括大峨、二峨、三峨、四峨4座大山。大峨山是峨眉山的主峰，通常我们所说的峨眉山就是指的大峨山了。大峨、二峨两山相对，远远望去双峰飘渺，犹如画眉。 这样陡峭险峻、横空出世的雄伟气势，让小麦想起唐代诗人李白：“峨眉高出西极天，蜀国多仙山，峨眉渺南匹”的赞叹之句。常年弥漫在山间的云雾变化万千，把峨眉山装点得婀娜多姿，而峨眉山层峦叠嶂、山势雄伟的样貌，更让小麦感受到了大自然的匠心神韵。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

0: 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我们继续饱览峨眉山的神秘俊美。小麦来到缆车处，听闻此刻的金顶晴空万里，于是决定抢时间坐缆车上行。一进缆车，工作人员就满脸神秘地宣布道，今天给你们一个惊喜，等会儿呢注意看右侧有佛光。小麦听完内心充满了狂喜和期待。缆车在白茫茫的大雾中快速上升，四周什么都看不见，让人恍惚间不知身在何处。忽然雾气变得轻薄起来，亮度也逐渐增高，小麦觉得脚下的缆车马上就要挣脱大雾的束缚，奔向明媚的阳光了。不知是谁喊了一句佛光，小麦有点抬头，在穿越雾气的瞬间看见了晶亮耀眼的佛光，它将我们的缆车投影在光环的中央，此般盛景让小麦的内心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传说中能一睹佛光的都是与他有缘的人。神秘的峨眉山为小麦这个远道而来的游子送来了慷慨的贵礼。慢慢的，光环渐隐，穿透云雾，缆车立即沐浴在了万丈阳光之中。脚下山崖上青翠的树木清晰可见，小麦也到站了，短短五分钟上升了500多米，将小麦从苍茫大雾的山间带到了阳光普照的金顶，让小麦的内心经历了期望、不安、惊喜到无比的震撼。金顶碧空如洗，云海苍茫，远处清晰可见的是蜀山之王贡嘎雪山，雪山下是茫茫的云海，让人丝毫不能窥见山脉的形态，而雪山之上则是湛蓝的晴空，映衬着晶莹的山峰，让小麦蓦地想起一句歌词，雪山在天空中沉默，正是此情此景最好的写照了吧。蓝天和白云间高高矗立的雪峰，如同仙界神灵，拥有凛冽的气魄，壮丽的身姿，让小麦一时之间找不到任何词儿来形容，只能不停地拍照，定格这瑰丽壮美的风光。小麦来到舍身崖边的金刚嘴，俯瞰茫茫云海，目光一直延展到天际，仿佛只有小麦漂浮在这云层之上，羽化为仙，如梦如幻。这里的景色太美了，美到让人不敢久望，生怕梦幻中抑制不住飞翔的渴望而纵身跃下。小麦回看崖边，两位藏族的僧侣一边念着六字真言，一边向空中抛洒着经文，漫天的经文飘飘洒洒地飞落山崖，消失在云海的怀抱里。小麦忍不住问他们有什么含义，但是两位僧侣显然不懂汉语，一阵茫然之后，他们带着淡定的笑容向小麦道了一声扎西德勒，继续虔诚地抛洒着经文。崖边附近的路上有无数的铁链挂满了同心锁，金顶的同心锁真能锁得一生同心吗？小麦忽然想起了金庸笔下的郭襄，在40年无望的寻觅之后来到峨眉之巅，或许是舍身崖令他想起杨过当年为小龙女的舍身一跳，而深知自己与他此生无缘，才决定在此顿悟出家吧。小麦不由得想，那日的金顶一定飘洒着他漫天的青丝和泪珠吧。延绵的贡嘎山大雪冰封，气势磅礴，带青色的瓦屋山、平顶山漂浮在洁白厚重的云层之上，分外清晰。更远处还有一座不知名的雪山，若隐若现。而这些山峰之下，都是无边无际的云海，让小麦觉得身在海上仙山，美轮美奂。工作人员告诉小麦说，金顶这样的好天气不多，一年也只有20多天， 近两个月来，也就是今天天气最好，你真是有缘之人。小麦听完颇感此行如此幸运，不由得庆幸万分，实在不忍辜负这般美景，于是决定坐观光小火车去峨眉的最高峰万佛顶一游，再回看金顶必定是风光无限吧。小火车经过千佛顶，穿越高山松林，很快停到万佛顶下。沿石阶上山，朋友告诉小麦说，如果是春天的话，这条小道两旁会开满满山的高山杜鹃，红红火火的一片，煞是好看。小麦心中不由得萌生了春天再来这里一游的心愿。一路游玩，20分钟之后就来到了顶峰。据说在万佛顶撞钟最是灵验，小麦不由得想，或许是因为距离天空最近的缘故吧。上了钟楼，排队撞钟的人不少。当小麦扶着木锤时，另一位女士也伸手相扶，彼此笑笑。小麦就这样和一位陌生的女士一起撞钟，各自许着各自的心愿，取吉数的美好含义，一共撞了9下。洪亮的钟声在万佛顶回荡，将小麦的忧愁抛到了九霄云外，心灵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释放。小麦在钟楼下静坐片刻，远眺四周，云海衬托着山峰，湛蓝的天空清澈高远，身边的钟楼红柱黄檐，色彩的冲撞是那般的纯净而亮丽。此时回望金顶，华藏寺反射着阳光，金光灿灿，四下的万丈断崖在茫茫云海上倍加险峻，大美至此，夫复何求。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到这里，本期的节目又已经接近尾声了，明天小麦继续带领大家饱览峨眉山的壮美神奇，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根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来了。
1: Morning to winter。报道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2: 悦动全程。
1: 大家好，我是永杰。
2: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1: 好的啊，
2: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从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群聊55728541，然后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进入到我们群聊之后呢，每天就有话题可以一起聊、一起分享了。
1: 是的啊，所以说呢，大家都每天都可以准时准点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好吧？
2: 是的。
1: 这个观看视频朋友呢，稍作等待啊，刚刚这个推流有点问题哈，我们稍待解决一下。哎，真是忙啊！
2: 现在好了吗？现在好了吗？
1: 现在应该好了。我给我们的技术员，你看一看现在好了没有？哎
2: 呀，怎么回事？不给力，我
1: 就是
2: 网不好。
1: 对，网有点这个有点乱啊。刚刚推流的时候是正常的，它会有点中断啊。
2: 是的，我们今天呢聊的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因为每周三呢我们都会固定话题，就是和美食相关的一个话题啊。
1: 嗯。
2: 今天的话题呢就是无聊时刻的小零食。
1: 对，是的啊。
2: 其实小零食不分无聊和有聊，就是你无聊的时候要来一点，然后开心的时候来一点，难过的时候来一点，
1: 嗯，
2: 总之无时无刻都可以来，而不是无聊时刻。
1: 对，不是，
2: 这个小零食就是在身边或者嘴边带着的。
1: 我觉得呢，就是这个我都是无聊的时候吃。
2: 啊，你只有无聊，就是男生其实对零食的这个追求，这个欲望比较低吧。
1: 很低，就是不爱吃零嘴类似的。
2: 我刚刚刚准备上楼，然后一个姐姐递给我一块巧克力，我就看到她眼睛放光了。
1: 贿赂你吗？
2: 那说明我还有这个贿赂的价值，可惜我没有。
1: 哎呀，好呀呀。
2: 对，每天就是，其实尤其上班族，就是在单位的时候，真的会互相分享很多的小零食。
1: 嗯、
2: 就是许婷姐那边就有一个小柜子。然后我困了饿了乏了啊，都会去他那个小柜子里面给翻一下，看最近有没有上新一下零食。
1: 嗯，
2: 有的时候就是一般情况下就是会有那种新添的他去采购的零食，但没有的话我们还会提醒他该上新了，架子已经空了，该摆点什么了，不然我们大家都饿着了。然后呢他就会再去采购一些零食，或者是家里面我发现了，就是家里面你在家里面囤了很多零食，然后你可能会把它给忘了吃了，或者直接过期了。
1: 嗯，
2: 然后但在这之前呢，如果说你把它全部拿到单位来，一天时间就可以分享完，而且大家都特别爱吃，在家里面怎么吃都不香。
1: 哦，
2: 在单位里面你吃你自己拿的零食都变得很香。
1: 那每次吃的时候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啊，就是比别人最好吃。
2: 对，你也觉得？
1: 对，就拿了，
2: 就是别人家的东西玩具最好玩，然后别人家的饭更香，别人家的零食更好吃。
1: 所以说啊，朋友们，就是你喜欢吃什么样的这个小零食的话，也都可以我们说一说啊。
2: 是的，然后目前呢，我们这个抖音平台，大家还稍等一下啊。
1: 嗯嗯，好。
2: 先通过我们的 FM 107.2以及
1: 耀都时空可以看了。
2: 对，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看一下我们的直播。
1: 好好好好好，行、啊，非常感谢。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今天聊这个话题。今天我发完话题之后呢，朋友们都沉默了。
2: 怎么沉默了？你看你刚刚说，我就有很多话要说。
1: 哦，不是，你那个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不知道大家可能是对这个零食的欲望不是很高
2: 啊，
1: 或者说现在正在忙。
2: 哎，对啊，今天怎么回事？
1: 今天他们在聊着聊着，突然就戛然而止了。
2: 就是在你发话题之前，就是还有很多的话要聊，结果你一来又冷场了。原因在你，
1: 哎呀，
2: 大家又这么明目张胆的孤立你，
1: 可能是他们这天儿比较热哈、啊，有的时候呢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2: 所以无聊时刻的小零食，就比如说像夏天，我会吃些冰棍儿， 是有的时候天气热到你就想吃点冰，吃点甜水。
1: 你小时候吃过那个冰球没有？
2: 吃过呀，雪碧的还有可乐的。
1: 哎，
2: 你知道我去年的时候，在体育公园旁边一个那个雪糕的批发店里面，它还有那种冰球，只有雪碧味道的。然后还有现在改成什么样七彩的，就是你打开之后有几种颜色的那种。随机
1: 的
2: 颜色，对对对，就是这个冰球是绿的，那个冰球是红的，下个冰球是黄的，这种各种颜色的冰球。
1: 哦，
2: 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雪碧和可乐的就是最好吃，尤其是雪碧。
1: 雪碧的适合什么呢？就是如果说可乐呢适合饮料，然后呢和饮料配在一起吃，雪碧呢适合和白酒一起配着，或者啤酒啊。
2: 是哈，
1: 那个时候呢，我小时候老干这活，知道吗？就是我爸，
2: 从小的时候你们家就开始调酒了
1: 啊，就开始调酒。我爸就说你那个，你去买袋冰球，然后呢，中午呢，你爸整两杯，然后呢放在那个杯子里，然后我就去买。买了之后呢，我肯定会买两袋，不会买一袋。
2: 因为你也要吃一袋。
1: 哎，对，我吃一袋。哎，
2: 所以你看到没有？现在喝酒用的冰杯就是那种冰球而已。
1: 对。
2: 然后给传过来的。
1: 那是哈。好多朋友都是认识那个球，就是因为那个家里人们要吃的那个要喝那个凉饮，所以说就会出现那个了。
2: 所以我最近吃东西或者喝东西都会给别人备注，我说我要很多冰。
1: 就现在都开始这样了吗？
2: 我就特别爱吃冰。就是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和许婷姐去拍东西去了，然后她喝了一杯，这么热的天，她喝了一杯热咖啡。
1: 你是不是动了我的电脑了？
2: 没有，是吗？
1: 好，现在信号可能又过来了啊！
2: 好了，正在干嘛？我们俩从开头到现在，
1: 哇，胡言乱语的，这老忙了今天啊！不好意思啊，那个无聊时刻的小零子呢？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应该就是嗑瓜子儿。
2: 我妈啊，她已经就是她特别爱嗑瓜子儿。先把这个直播间分享给她。
1: 好。
2: 然后以至于我有一天发现，我说你大门牙怎么这就是
1: 有咬痕。
2: 对，然后我就说这怎么回事，你是吃什么就是给弄到了，对吧？把那块就弄没了。还说常年嗑瓜子儿造成的。我年轻的时候就已经这样了，我以为是他年纪大了，我说这牙怎么牙口那么不好呢？现在才
1: 松了是吧？
2: 对，说这个小缝就是一年又一年嗑瓜子留下的印记。
1: 那就换着嗑呀，你把这一排就平着嗑。
2: 就是你大门牙呀，就是大门牙，就这两个。
1: 是牙缝呢，还是牙左牙右呢？
2: 就是大门牙的中间。那不是力最集中的地方吗？然后你嗑瓜子的时候一定会用到那一点。
1: 有很多人喜欢用大牙嗑瓜子儿。就是那个朗朗，你知道？
2: 那不，你不用大牙嗑瓜子儿吗？
1: 钢琴家朗朗。
2: 怎么了？
1: 我就是我用门牙。
2: 我也是门牙，大牙不就是门牙吗？哦，你说里面的大牙？
1: 对。啊。完全大牙和门牙分不清了。然后呢，他就喜欢用那个大牙嗑瓜子儿，以至于教他媳妇儿也用这个大牙嗑瓜子儿。两人特搞笑，上综艺的时候，别人都这样嗑瓜子儿。
2: 对。
1: 他俩嘴好大，真是，很有意思。我就觉得挺厉害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记忆。
2: 但是其实我身边，就是我从我上学到现在，就我身边几乎没有喜欢嗑瓜子的，就是朋友。
1: 是吗？
2: 就包括我特别爱吃花生这一类东西，坚果。这种油脂特别高的这种，
1: 那你还那么瘦，真是。
2: 然后呢，就别人都会觉得很腻。我这个人特别爱吃这个，比如还有那个什么蚕豆，花生，瓜子，
1: 八宝粥，来把腿收一收啊，那
2: 碧根果、开心果、
1: 夏威夷果，
2: 对，夏威夷果呀，但夏威夷果最近我不爱吃了，就是觉得太腻了。
1: 我无法理解的是什么呢？松子。
2: 我也不理解，但是我妈特别爱吃
1: 那个松子。你不会你觉得就嗑两三个就觉得腻了吧？
2: 对，我也觉得
1: 老油了。但有人能
2: 一直嗑，
1: 一把一把的吃。
2: 对，
1: 他们真棒，他们胃口真好，真是。
2: 不过我无聊时的小零嘴是最多的，就是辣条。
1: 是的，
2: 各种口味的辣条，我就从小吃到大。你小时候吃了很多品牌，那时候是吧？火爆鸡精。
1: 哦，
2: 吃过没有？ 我在报这个辣条的名字啊，
1: 哇，
2: 斑马肉，
1: 斑马肉啊，
2: 唐僧肉，
1: 唐僧肉它是甜口的那个，
2: 对、啊，就是一那个，你跟当时我看了一个新闻，我不知道是大人骗我的还是说什么，就说一个小孩连吃了十包唐僧肉，直接把120给他带走了，口吐白沫，
1: 吃中毒了是吧？
2: 对，但现在想一想，有可能是骗人的。对吧，
1: 骗你不让你吃这么多。
2: 对，说到哪儿了，课间一包说了吗？
1: 没有，唐僧肉刚说过。
2: 嗯，
1: 斑马肉
2: 课间一包，
1: 课间一包，
2: 满嘴香。还有什么？神雕侠侣
1: 真绝，我告诉你，
2: 大刀肉
1: 听过。
2: 嗯，卫龙这个得说吧，卫龙、
1: 啊、这是品牌，这是属于是啊。
2: 还有什么现在我吃最多的？麻辣王子、臭干子，
1: 嗯，
2: 乌辣妈。
1: 我的天哪，不是，你真是啊，你是钟爱啊。
2: 对，还有现在小孩特别爱吃的红绿灯，你闺女吃不吃？
1: 不吃，我不让她吃这东西。
2: 那不让她吃辣条？
1: 对，她也不爱吃辣条。
2: 还有亲嘴烧，
1: 那是什么？
2: 你吃过那个吗？也是辣条呀。
1: 没有，亲嘴猴我知道，
2: 就是亲嘴烧，就是正方形，像臭干子一样那个形状，五毛钱一个，五毛钱两个那种。
1: 其实我一直对辣条的这个初始印象，就是辣片儿，
2: 那个长的那个，最小的时候我们一毛钱一片那种。
1: 对，不是一毛钱，是2.5块一袋儿。
2: 啊，就是一大袋儿。
1: 一大袋儿，我就是那个什么 KK 星啊。
2: KK 星太辣了 ，KK 星绝对，我有吃过两次，就是每次辣到胃疼，胃烧的慌，特别辣。
1: 超辣，
2: 超级辣，对。
1: 你们俩是一个档上的。
2: 就是 KK 星有点像你说那个辣片，它只是把它分为就是一张分为三张来卖的那种。
1: 哦，
2: 嗯，
1: 我那个辣片那个，我小时候就是家境贫寒，
2: 我也是，我都是一毛一毛的买，
1: 一袋买回来之后呢，就用那个撕，那辣片一点点撕，一点点撕，一点点撕，撕着吃啊。
2: 我之前跟你讲过，我记忆中就是我小时候特别爱买辣条吃，然后我还不会一次性把它吃完，我就是在上学的时候上午吃一片，下午吃一片。如果说买了一包的话，我要分两天给它吃完。
1: 嗯，
2: 然后就是我上六年级的时候，当时我们班有个小男生偷我的辣条吃，被我发现了，然后。
1: 追着他打，
2: 对，然后我就说等你奶奶来，我要告诉他。
1: 哦，
2: 我跟你讲过这事吧？应该
1: 没有。
2: 然后
1: 喂了一口吃的，
2: 就我本来就是从小的时候就不爱，就是比较懂事那种，就是也不会和别人发生这种冲突。但他因为他吃了我的辣条，我就特别生气，
1: 把他起争执了。
2: 对，他奶奶来说，我说你孙子偷东西，然后他说你怎么能偷东西呢？然后他说他偷了你什么孩子？我说他偷了我一根辣条。然后。那他还是挨骂了，然后他奶奶呢又赔了我一大包，我当时觉得真
1: 好，老爽了，
2: 下次继续偷。
1: 谁还偷我？这我找你们家长。
2: 对，
1: 还有棒棒鸡啊。
2: 啊，对，棒棒鸡。但现在有很多时候我买这个棒棒鸡买不到了，有一次买到了，学校门口买的啊，时间放长了就是干了。我能尝出来这个时间长短，这还有薯片我都能尝出来这个正版和盗版。
1: 今儿是聊到了李老师的任督二脉上，这是打手背上了，你这属于是啊，你在这个领域绝对是权威，真是。
2: 嗯，对，
1: 因为这个我今天聊这个话题之前呢，是因为
2: 就想到了，
1: 我就想到就是有的时候你会随时给我带点要吃的嘛，
2: 对，
1: 然后今天还有巧克力啥的，还有些这个，因为我昨天去拿通知书的时候，
2: 学校门口有零食店
1: 哦，学校门口就是孩子们人手一个零食，就很多，真的很多，特别多，
2: 对，
1: 基本上每个孩子手里都有一个。
2: 对，
1: 然后呢，现在那个班级里面发一些小小的奖励，也会给孩子准备一些零食。
2: 嗯，
1: 所以说我就想聊聊零食。
2: 这样的啊，竹筒粽子说小时候还有辣豆，叫老虎豆，现在没了。哎，我说的那个，我吃过这种类似辣豆，是那种就是它圆圆的那种青色的豆子，然后在那个牛肉粒里面混合在一起，有点像那个沙爹牛肉干。
1: 哦，
2: 没吃过吧？一听你就没吃过。
1: 没有，哎呦，哎呦，真是啊！
2: 这个晚博州这位朋友啊，说短视频怎么发不上去？
1: 审核。
2: 那就是没审核通过呗。
1: 对，你那个短视频是因为可能有一些设计的敏感词。
2: 嗯。
1: 你可以自查一下，你去抖音搜一下抖音如何自查。啊，那个，
2: 他一般会告诉你，就是因为哪方面的原因呀，没有通过。
1: 对，是，就会告诉你的啊。朱总粽子说那个也好吃，
2: 好吃吧？哎，那个好吃，而且5毛钱一袋儿。
1: 嗯，
2: 还有那个 小滑头，我不知道你们吃过没有，也好吃。
1: 哎，你是如何记住他们的名字的呢？
2: 我跟你说，我这个人记人名记不住，辣条的名字你容易
1: 记起一个准儿。
2: 对对对。
1: 哦，他这个其实我吃了很多东西，那个比如说吃的东西，我都不记他的名字。
2: 对，我也其实记不多少，就是因为吃太多了。
1: 这还记不多少啊？这都多少了？这都，这有点太吓人了，这是。嗯，
2: 下节目去啊。
1: 行行行，这什么都是都有约是吧？今天不理解，我得休息休息，我这是要闲命啊。
2: 没有朋友，我不去健身了吗？还爱做节目，我说下节目再去。
1: 嗯，
2: 你刚刚说小零嘴，我就发现了，今天下午我就吃了一个，
1: 什么？
2: 看，
1: 哦，方便面那个，
2: 冠生园的方便面。
1: 这又馋了吗？
2: 啊，对对对对对，又馋了。
1: 还是那个味道吗？
2: 还是原来那个味道，还是原来那个配方。
1: 从哪儿可以买到？
2: 网上，你不用买了，我买了一箱，明天给你拿。
1: 我想现在泡一泡，行不行？哎，我老饿了，真是。我今天中午没吃饱，我就来单位了。
2: 啊。不早说，我今天下午拿了好几包，已经在我们楼上分完了，大家都惊讶了，哇、哦。这个这么久远的方便面还能找到，一定是在网上买的。
1: 对对对，一定。我给我妻子发个信息，
2: 什么
1: 下播让他买，因为他也爱吃这个。
2: 哦，他也爱吃这个。
1: 对呀、
2: 啊。别买了别买了，那一箱真的很多，我买了很多了。
1: 我告诉你，很快我们家消灭这个东西的话，其实真的很快。
2: 他不是在减肥吗？
1: 他减肥啊，减肥不能不吃吧，对不对？
2: 就可以把它当成一顿饭来吃，其实还好、嗯、我常年吃这种。
1: 嗯。
2: 常年吃这种。
1: 哎呦。清风知我意说，你好，亳州现在教灵活就业可以领生育津贴了吗？你这个问题我建议拨打550-1234。
2: 对，是的，
1: 550-1234，我们说办就办节目组结合您的实际情况告诉他们说你是什么样情况、
2: 就可以反映具体一点啊。
1: 对对对对。
2: 竹筒粽子说不吃小当家吗？吃呀，
1: 吃啊
2: 吃。我小时候其实最喜欢吃的是那种魔法师，好像是吗？绿色袋子的，
1: 绿色袋子。哦，对，是有一款魔法师、哦、那是干脆面行列的。
2: 对对对对，我爱吃干脆面、
1: 哎、那属于这个高消费的。
2: 干脆面属于高消费啊。
1: 对，它不属于，因为这我认为啊，就是放在碗里的能算是食物、
2: 哦、
1: 就是这个它是正餐类的，因为那个方便面的可以泡。
2: 哦，我也可以离餐，
1: 就能当顿饭吃了。
2: 嗯，
1: 但是干脆面不能泡，
2: 就它只能当做零嘴儿
1: 啊、哦、还有给离餐，我真是。
2: 给力餐你也吃过吧？就是给力餐特别大一袋，就是你普通的干脆面你打开之后只有一片那么那么大，然后给力餐里面是叠加了两片大份的。
1: 给我吧。
2: 我跟你说，你发现没有，我记这种东西就记得特别清楚。
1: 那就是让你就说明这个东西呢，就打你手背，就是直击你的灵魂啊。
2: 对，然后当年上学的时候呢，就比如说晚自习之前大家都下去吃饭了嘛，然后我一般有的时候就不吃了、
1: 嗯、
2: 然后让我同学就是上来的时候从门口帮我带一袋干脆面。
1: 哦， 哦，
2: 就是晚饭了。
1: 挺厉害啊，你还能让同学带，同学不偷吃吗？
2: 那干脆面怎么偷吃？
1: 哎，你拆了之后你就赶紧捏碎嘛。捏碎之后它就不成一个整体了。
2: 嗯，
1: 然后你就打开，当着他的面打开。
2: 嗯，
1: 其实已经打开过了。
2: 我看了，我在抖音上搜了一下这个小零食，
1: 嗯，
2: 出现很多。
1: 我在红圈早自习的时候都会买吃方便，还是那么还能那么瘦。对，他真的很瘦，他这个他对方便面已经耐受了。对，
2: 还有锅巴这一类东西我已经耐受了，但我现在其实不行了，随着年纪的增长你知道吗，就是辣条我就不能吃特辣的了，我只能吃微麻微辣的。
1: 我的胃早就不能吃辣的了，
2: 是吧？
1: 对，
2: 就是因为就是你前期伤害太多了，
1: 就是从今天开始，就今天我得戒一天辣、嗯、你昨天辣的太狠了。
2: 我会这样，我会这样。今天早上昨天晚上我吃的特别辣的火锅，然后你也是？
1: 我不是，我是喝的特别辣的水。
2: 哦，
1: 老
2: 我也喝了，昨天我也喝了，我喝的是那种茶叶水和那个酒兑的那种。
1: 哦，茶水
2: 啊、哦，对对对，
1: 啊、好的。
2: 然后就是以至于吃的就是整个胃就翻滚。今天早上我早饭吃了一根香蕉，哈基说我，你怎么这么自律呢？我昨天晚上吃伤了呀。
1: 韩老师，你都是成蕉王了，你还别人说你说别人自律，他每天都吃香蕉。
2: 啊、哦，他每天都吃酱饺。
1: 对对对对，吃方便面那是汕头玉良人，这是什么？什么意思？是汕说汕头要是让我们吃果条是吧？
2: 我不太爱吃那个，因为我本来就不太爱吃那种粉状的那种东西。
1: 我有的时候就去那个，比如说这个潮汕人民开的那些火锅店，生涮那种
2: 啊，
1: 特别快的清汤的，我会点个果条尝尝。
2: 哦、
1: 有的时候会点尝一尝，但基本上都是意识模糊的时候。
2: 二场的时候？
1: 不是二场，是当
2: 三场
1: 当场
2: 哦当场。
1: 这个晚博，这是你是说什么？这那什么夫妻什么什么的？你是发了那个号吗？还是什么？
2: 你我怎么看不到
1: 那两个？那看见没有？那两个是不是夫妻俩？
2: 其实他之前来过，看不懂他在说什么。
1: 对，那可能打得比较快了啊。嗯、行。
2: 朱总粽子说，到了年纪之后，还发现有手工包子和速冻包子啊，小笼包，这口感真的不一样。
1: 对。
2: 啊、嗯，是的。
1: 我告诉你，我的妻子这两天老是闹，要吃包子。
2: 闹人。
1: 他呢？他想自己做包子，但是没有时间。
2: 啊、哦，我有时间啊，我做不了。我真做过，
1: 嗯，
2: 就是我总是那个面它又不发起来，你知道吗？就是别人做的是那种发面的包子，我做的是死面的包子，一吃一个不吱声。
1: 就那个需要加，那个加、那个酵母要加多少不知道，
2: 嗯，
1: 有的真不知道，它上面有写那个写。
2: 但其实我还拿了那个秤给称了一下，也不知道为啥，也不知道就是。我输在哪里了？
1: 可能是温度没达标。
2: 嗯，可能天气不太好。
1: 有可能，那它应该是属于一个密闭的空间当中。

0: 因为商品粉它就是粉，各种各样的粉嘛，什么玉米粉嘛，红薯粉啊，面粉啊，小麦粉啊，大麦粉嘛，特别特别的多啊，米啊，面啊，什么拉丝粉啊，这些东西都特别特别的多。
1: 我天哪，你得买多少种啊？
0: 对，我们会配比吗？
1: 是不是一种买一点？
0: 哦，就是一种买一袋，
1: 买个全家福。
0: 有全家福套餐，但是全家福套餐那个它有它招小鱼儿。你得针对性的去这货那个，
1: 就不同的鱼，他喜欢吃不同的食。
0: 对对对，
1: 这么精准，
0: 我老精准了嘛。
1: 哎，
0: 然后呢，有腥香的，然后呢，有这种腥的，有草元素的，有这种比如说像裸鲤类的，就那种有裸肉的，有虾粉的，有磷虾的，然后呢，掠食性的，不掠食性的，吃草的，不吃草的，吃谷物的，不吃谷物的。
1: 我的天哪，
0: 这个太多了，这个你去渔具店你逛一圈。
1: 哦，我真一次没进去过，
0: 还分季节。
1: 我上次钓鱼还是两年前，就是回乡下过年的时候，当时就不太好，因为天气太冷了，鱼在最底下，它又不上来，然后站了一个小时之后放弃了。
0: 那鱼不能上来，上来之后你打死都钓不到。哎呦，真是。它那个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啊！
1: 哎，那不是说这个包子啊，什么手工啊、速冻啊，我发现就是有的时候现在就是保鲜技术很好，就是有些就是大品牌的，它的这个速冻的也好吃，反正比自己做的，比我们家自己做的好吃
0: 啊。有，我前两天清晰的看到一个店，写名就是手工包子，
1: 他给你速冻起来。
0: 然后呢？我去看的时候，我发现他那个就是成品包装，他是买的成品包装，然后蒸，然后卖给我。我说你们和手工包子有什么联系？
1: 就是他本来是手工的呀，然后给他包装起来了，再给你加热一下。
0: 你看那袋子，就是那种已经密封好的袋子。
1: 对，
0: 因为咱说的手工包子就是你得现场包吧，我得看见你包也行啊，是不是？他那不是现场包，他就是买过来之后，然后放在里面再蒸一下，然后再给我。
1: 啊，
0: 他就有一个加工的一个作用，
1: 所以呢，
0: 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手工包子是哪个是手工包子？
1: 他怎么回答的？
0: 你点的就是这个就是手工包子，
1: 我手工加热的。
0: 对，我觉得他就和加热有一点关系，因为他还是名厨，知道吗？就我能看见他后台所有人在操作，还是名厨。
1: 名厨怎么能这样呢？
0: 啊，我不知道，我不理解，我说玩这么大吗都？
1: 对呀、啊。我以为是你刚刚说那个店，我以为就是他店里面就是各种现做呀。然后假如说你想打包走多吃几天的话，你可以在现场给你打包，给你就是先冻着那种。
0: 是对，
1: 我以为是这种
0: 啊，我也以为是嘛。
1: 正常都是这种啊。
0: 对，这个有的时候有人喜欢用包子当小零食吗？
1: 有，我同桌，我高中同桌。是个特别胖的一个男生，反正他也不会听我们节目现在。然后呢？
0: 你怎么知道他不爱听？真是
1: 肯定不会听的，因为他不在我们家那边。现在我看他朋友圈发的啊，就当时他怎么吃呢？就别人吃包子，就是可能就吃两个就行了吧。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快乐出发。

0: 好，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啊，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当然呢，你也可以通过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者是管理员，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中来，每天就可以聊起来了。
0: 是的，好，再次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行车路上一定要注意到行车安全，不要着急啊。
1: 是的。
0: 哟，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是的，Man 吉祥说，主播不看世界杯吗？我们俩上次还说过，我们俩就
0: 没那么悲，
1: 就没怎么看过啊。
0: 嗯，
1: 就是，但是我天天刷到那个补水了那个广告，就是有应该是足球明星嘛，然后那个梗我不知道为啥，那是什么梗也看不懂，因为我不看世界杯，所以我不知道那是什么说什么呢？
0: 是哈兰德吗？
1: 三个字。
0: 姆巴佩。
1: 好像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啊，这个眉眼吉祥说是姆巴佩
1: 啊。对对对，那是什么梗我也不知道。
0: 法国队的。
1: 嗯。
0: 我想去法国，去，赶紧去法曼国，或者说。
1: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
0: 嗯。姆巴佩啊。
1: 嗯。绿茵场上，他用速度突破防线，补水时刻，他选择快速补充电解质的最佳拍档。
0: 补水啦！
1: 对对对，
0: 很好很好，哇哦！
1: 世界杯补水时间，
0: 嗯。四年一次，这老几厉害的很哦，我知道。
1: 网上有很多他的脸，现在就有很多人用他的脸、说那个补水了那个广告。
0: 哎呀，香伯伯啊，欢迎欢迎欢迎
1: 啊，欢迎啊！
0: 我们送出礼物了啊，非常感谢啊。跑的那叫一个快，那是。还有小杨哥说这个宅基地能说说吗？
1: 可以啊，就是您要说哪方面的呢？
0: 对对对对对，
1: 有什么问题呢？
0: 对，如果说你要是关于自己的问题的话，也可以反映到我们节目组55012134啊。
1: 安静就好说，有去贵州的飞机吗？目前是没有的。你可以从我们亳州旁边，比如说像郑州啊，就是那个阜阳，就可以从那边坐，是有的。
0: 嗯。
1: 而且我好像大概知道，就是在上午的11点那就有一班。
0: 嗯，对对对对，你是做好准备想出去玩了？
1: 没有，我弟这两天想出去玩，说上午11点多的飞机，我记着了。
0: 哦，
1: 去贵州，
0: 去贵州啊？
1: 对，
0: 贵阳啊。好，谢谢，不客气，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应该是从郑州最方便。
0: 对对对，我们俩那个不接受口头的感谢啊。你现在目前给我俩买个晚饭，你想吃什么？点菜，快快快！
1: 我奶茶已经在手了，
0: 我巧克力在这儿啊。那我们俩晚饭吃完了啊。
1: 对，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无聊时刻的
0: 小
1: 零
0: 嘴儿，
1: 对，小零食。
0: 哦，对。啊，你这个巧克力确实是的啊，
1: 丽娟姐给我的那半她掰了吃了，这半就给你吃了。
0: 谢谢谢谢，非常感谢啊。哎，你说这个事让我突然想起来，我小时候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呢，就是小秋办事给我买盒巧克力都管了。
1: 我是那种，你说到这儿，我想起来我小时候一个经历。
0: 嗯，
1: 就是我们家就是小时候就开始做药材嘛，我爸妈，然后有的时候会家里面弄药啊，特别忙。然后这个时候呢，就会给我钱，让我去小卖部买零食，在家里面看电视。
0: 嗯，
1: 然后我就骑着我那个四轮小自行车，去我们家路口那个买零食。有一次我过马路的时候，就是我没注意，就是当时边骑车，你知道吗？边吃。
0: 哦，沉醉在
1: 美食中。被一辆电动车给撞了。
0: 你还能笑出来？
1: 然后
0: 这有什么可开心的？这个。
1: 然后我就摔倒了，摔倒我哭了。其实我当时哭不是因为我疼。
0: 嗯。
1: 因为他把我零食撞地上给碎了，全碾碎了那种感觉。
0: 哎呀，这是多大的罪过呀！这是。
1: 对，然后呢，这个人呢，就是当时特别有礼貌嘛，要把我扶起来说啊不好意思啊，然后我当时一直哭嘛，哇哇哭，然后这个当时应该是叔叔嘛，就说啊你别哭了，我们看要不要去医院干嘛的？我说我不想去医院啊，怎么怎么？他说我说我零食掉地上，你给我弄碎了，你赔我零食。然后这个叔真陪我了，他就在我们那个卖部说啊，他喜欢刚刚吃手里面拿的那个两个零食，你帮我拿一大包。
0: 哇、哦，你这记忆深刻，就是因为这事儿。
1: 对对对，然后我本来就是当时一次只能买一袋，然后他给我买了超级一大包那种批发一样，你知道吗？ 我特别开心
0: 啊。
1: 然后只见我们家门口就是我爸妈他们在那收拾药嘛，就看到这一个有一个人推着我的小自行车，我在旁边走着跟着回来了，然后那个人道歉说不好意思啊，怎么碰到我了
0: 啊，
1: 说把我零食给我撞碎了，又重新给我买的，看要不要去医院。
0: 嗯，
1: 我当时心里可想着不用不用，别耽误我回家看电视了。
0: 我天，你是真好哄啊，确实是真不容易，你长这么大真是，哎呀，这零食就贯穿了你的一生啊，
1: 很神奇。但是那个零食真的很好吃，我忘了名字了，就是它像一个饼干，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黄色袋叫什么饼干了？我突然间想不到了。
0: 哦，我知道你说那个，
1: 嗯，
0: 我闺女爱吃那个，
1: 对吧？对，很甜。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这个黄包的嘛。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然后上面是一层一层的。
1: 对对对对对对。就像那个口感。
0: 哇，那当时那东西卖的挺贵啊，那看来是啊。
1: 一块钱。
0: 哇，那挺贵的。
1: 不是熊子饼干。他在那个甜的那个夹心儿，有点像芝士的那种。
0: 对对对
1: 对，
0: 那个
1: 谁小孩吃压缩饼干？
0: 那是军需，那属于是，真是哎呦，出去打仗嘛，这是。
1: 小孩去买零食，买了一包压缩饼干回来了。
0: 我以前真想尝尝那个压缩饼干到底什么味儿。
1: 我尝了。
0: 你也吃过吗？
1: 嗯。
0: 后来有卖的吗？就是那个超市都有卖的。
1: 你应该爱吃那个味儿。
0: 哦，谷物香吗？
1: 啊，是那种味道呀，你不觉得吗？
0: 因为我没吃过嘛，
1: 啊，你
0: 我想买，但我觉得没什么必要
1: 啊。
0: 后来这银色包装，一个像锡箔纸一样银色包装，上面写着压缩饼干，就放在那儿，有什么什么味道的，什么什么味道的，
1: 对，就很难咽。
0: 对，我就想买，没买嘛，我觉得是
1: 反正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对的，是的，鱼飞丸，
0: 嗯，
1: 酥脆的威化，
0: 哦，威化
1: 那个，嗯，
0: 是
1: 威化饼干。
0: 哦，那个
1: 我很爱吃那个，
0: 那个特长肉那个。
1: 对，就每次一吃的时候，就心里面就很有负罪感。
0: 嗯，
1: 猪头粽子喜欢吃压缩。
0: 哇哦！
1: 我觉得你应该也爱吃，因为看你吃那个高粱饼干。
0: 哦，是是，
1: 嗯，
0: 那谷物的特别喜欢吃。
1: 嗯，啊，榛巧也好吃，对，而且我发现榛巧有一个技巧，你就把它放在冰箱里面给冰冻一下，会更好吃。
0: 嗯。哟，这互动量这真高嘿！
1: 怎么说吃的全出来了？
0: 嗯，那是
1: 3+2饼干也好吃。3+2是什么？好熟悉，那个饼干吗？
0: 哎，先暂停撒吧。
1: 怎么办？这个饼干就是我平常吃太少了，有的时候想起它名字就到嘴边喊不出来。
0: 这还少？哎，就这名都快报300来个了，他说他还少，你真是哎呀！
1: 那叫什么饼干来着？
0: 卫龙辣条好吃，这上半段都已经聊过了，都快聊碎了，都
1: 已经聊了几十个辣条的名字了。
0: 小刚啊，
1: 嗯，
0: 还有这刚刚是我
1: 苏打饼干，3+2苏打饼干想起来了。
0: 哦，哎，这个苏打饼干它那个口
1: 也好吃，
0: 是微咸吗？
1: 啊，微咸，就我们俩这口应该就是喜欢吃那个。
0: 嗯，葱香味的饼干啊，
1: 对，好吃。
0: 哦，海燕啊。
1: 就是我发现那个好吃，就是比较传统的那个饼干，它就是小包装的，然后按斤称的那种，也是葱香味的，就这么大一，
0: 啊啊，
1: 这么大一块，
0: 它就是葱圆的。
1: 对对对对对，还有正方形的那种，
0: 嗯，一般的酒店和什么前台好用
1: 都会有这个。对对对，超市里面现在还有卖。
0: 哦，这就是临时那个能干嘛？
1: 河马的朗姆提子夹心巨好吃。对，你说这个我想到我上次买的那个冰棍儿，抹茶的那个，
0: 嗯，
1: 抹茶夹心的那个，我给你查一查。
0: 完了，控制不住了，受不了了，真是。
1: 对，
0: 就咱直播间就得下，就
1: 怪女生喜欢分享这些，
0: 嗯，
1: 比如好吃的东西，嗯，这个、
0: 嗯，
1: 抹茶麻薯这个雪糕，
0: 哇，
1: 就它抹茶味特别浓，而且里面那个麻薯就是很 Q 弹，
0: 我爱，
1: 很黏黏的。你也
0: 爱
1: 吃那个，
0: 我爱吃抹茶的味道。
1: 我本来不爱吃抹茶的，那天尝了。

0: 地下这个抹茶的味道，这个雪糕特别好吃。
1: 周总，总的说快递买会不会换？
0: 会。
1: 你这样，我告诉你，是首先一个问题。如果说你能买到，能用快递买到，这他就会告诉你多长时间他能换，
0: 啊、哦。
1: 知道吗？你这样能买到，他就说明他就有售卖的啊。
0: 我上次可能是自己弄的，自己打包，就放了两袋那个冰块，到家就是一个多小时路程吧，已经有点化了。
1: 海燕，你说的那个黑松露的那个火腿苏打饼干，那个
0: 好吃，
1: 前两天买了
0: 啊，
1: 我闺女不爱吃，全让我吃了。
0: 之前张军买了那个牛肉馅儿，我还给你拿了那个，
1: 嗯，
0: 那个也好吃，他买了一大包被我吃完了，然后再也没买了。
1: 你要在我办公室，你得饿死。
0: 因为你们办公室啥也没是吗？
1: 我们办公室都茶叶多。
0: 哦，你们爱喝茶。
1: 对，爱喝茶，
0: 哦，
1: 吃的东西少。我今天想拿个西瓜，咱俩分享一下。我一想不行，因为这个咱俩要是分享的时候，那应该是节目开始了。
0: 你不会真把西瓜拿到办公室来了吧？
1: 本来想拿的没拿嘛。以前我们拿过好多，嗯。
0: 对，我也挺爱吃西瓜，就是我几乎每天就是觉得夏天就少不了它。
1: 嗯。
0: 临济的红豆吐司也超好吃啊，下次尝一尝。
1: 哦，哎，你是混迹在各大商超里面吗？
0: 女生就爱好就是这样，就各在就喜欢逛超市，各种超市里面买零食。
1: 嗯。
0: 梅尼耶的那个面包干也好吃，和威化差不多。
1: 嗯，
0: 我上次吃了，也忘了同事谁买的了，挺好吃的，
1: 哦，他爱
0: 很
1: 吃甜
0: 香。
1: 的啊，
0: 哦，他爱吃甜，其实我不爱吃甜。
1: 我不爱，
0: 嗯，
1: 但是，
0: 但我说的东西都不是甜的，刚刚说的，
1: 哦，
0: 除了那个威化饼干有点微
1: 对，
0: 甜。
1: 我们俩不爱吃甜的，
0: 嗯。
1: 因为本身就自己就很甜，再吃甜的就过分了，知道吗？
0: 我要脸，我不
1: 哎，
0: 甜。
1: 我说的就是你，我都没带着我。哎，这个我打断你一下啊，我要往前面翻一翻。
0: 有人问问题吗？
1: 有个那个我看是谁哈，我一直想读他没读上，就是眉眼吉祥说日本豆吃过吗？
0: 没吃过，什么日本豆？
1: 这我觉得好像是满口香吧。
0: 那个满口香吃过，不
1: 嗯。
0: 是那个哆啦 A 梦那个头像那个包装吗？
1: 你那太高端了，
0: 那个好吃，就是现在5毛钱一袋，那里面没几粒。
1: 嗯，
0: 嗯，
1: 小刚说最近爱上了趣多多啊，好吃的很呢。
0: 啊，我以前爱吃，就喜欢吃它那个软的那个，不爱吃硬的那个趣多多，软的红提味的，
1: 嗯，
0: 就很好吃，配上点茶叶水，
1: 哦，对对对，
0: 喝点茶就很好吃了。
1: 而且你得喝那种比较香的茶，配着
0: 嗯
1: 它就觉得挺好的啊。这个以前呢，就著名的企业嘛，就
0: 嗯，啊。
1: 是那个给趣多多点豆儿。工作，
0: 啊，
1: 给趣多多点豆儿，给苏打饼干扎眼儿，就这两个工作是相当火。就你干什么的？我给趣多多点豆儿的，然后呢，你呢？我是给那个苏打饼干扎眼
0: 眼
1: 儿
0: 的，
1: 对。这是两个人互相聊天有意思啊。临济的花生豆也好吃，辣辣的啊。
0: 麦丽素脆脆的也好吃，就麦丽素也好吃，
1: 嗯。
0: 嗯，就是麦丽素特别甜，就我有的时候只能吃一个或两个，最多两个。
1: 我不知道为什么它叫麦丽素，为什么它这个叫法呢？
0: 不知道，从小它不就叫麦丽素吗？
1: 对，
0: 还有那个星球杯，和麦丽素有点像了，就从小吃到大的那个星球杯。
1: 星球杯我能想象出来，就是它像星球一样的杯子，那小杯儿嘛，就这种情况。但麦丽素，我觉得它应该叫巧克力豆儿。老吃饺子，那肯定是。就是如果说零食店能让这个小鱼干去办个会员的话，我觉得就没有零食店活不下来，就是他能全包了，真是。咱单位周边有，你去过没有？
0: 咱单位周边哪家零食店？
1: 不是，就是这个卖零食的比较多。
0: 哦，我喜欢光顾赵一鸣。
1: 哦，赵一鸣，咱西边有个什么？
0: 嗯，
1: 那叫什么来着？你说零食店
0: 奶
1: 吗？
0: 油品啊。
1: 啊，对对，奶油品。我这脑子真是，哎呀！
0: 老吃家。
1: 每次我去那奶油品的时候，我总能找到一两个我能吃的东西。
0: 一两个。
1: 对，一两个。你看，它成品很多嘛。
0: 嗯。
1: 我有的时候想吃零食的时候，我就会第一选择去那儿先逛一圈。
0: 嗯。赵一鸣有一个那个锅巴，就和那个南京板鸭放在旁边那个，我忘了名字了，就特别辣那个锅巴，
1: 嗯，
0: 网格状的小袋儿的，你尝一尝，很好吃。
1: 网格状是什么个形状？
0: 就是
1: 叉叉叉叉叉叉叉叉的那种。
0: 对，
1: 哦，就是排布是这样
0: 的，有点像窗户的那一种。

0: 样式。
1: 哦。哦
0: 啊
1: 好想来，
0: 好想来啊！来油品是什么？好想来，那是好想来。我说的来油品是什么？
1: 也是
0: 啊，也是。
1: 对，这也是零食店啊。
0: 祝大哥的锅巴也好吃。
1: 我以为祝大哥锅巴好吃呢。这
0: 我没吃这个，没吃过这个锅巴啊。朱总粽子说我的胃口好像是偏，咸和辣。
1: 啊、
0: 对，哦，它是甜辣。我是、哦、我是高钠人群。
1: 你那都是甜辣，我看什么？但是我是甜味儿，我看着。我这都这样夸自己吗？但是它和甜味好像这两个字儿啊、嗯。
0: 是的。
1: 哎呦，真是哈、啊！朱总粽的，这是最近是比较在我们这刷新率挺高的一位听众啊。
0: 嗯。
1: 行吧，以后有什么好吃的，我给你
0: 就和我们能聊得来。
1: 对对对对，以后也给你买啊。
0: 啊，群里面今天有人说了，有人理你了，说在哪儿呢？
1: 理我？
0: 说喝酒吹牛，说爆辣鱼尾，说出来就流口水，还压上了。我没吃过这个，但是他说这个鱼尾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我爱吃的，
1: 嗯哼，
0: 虾尾。
1: 哦，虾只能吃尾。
0: 啊，那你专吃虾头？
1: 对，不能吃，不能吃，是虾头能把人吃坏了，真是、嗯、啊。
0: 对，我看见现在就经常在有人说，就是抓那个夜里面去摸那个
1: 麦
0: 吉
1: 老子，
0: 对，
1: 啊、有，
0: 那个也好吃，
1: 那个超级辣，辣到这个胃疼。对对对对对，是辣到胃疼的东西就尽量别吃啊！
0: 对对对对，有一次我吃那个，又忘了，
1: 你又说的什么食物吧？
0: 干锅一个干锅，但我忘了它名字了。
1: 干锅鸭
0: 啊、嗯，有点像干锅鸭那种，然后我要的巨辣、嗯、爆辣那种。
1: 干锅牛蛙，
0: 就一夜都没睡，想不起来了，一会儿想到再说吧。
1: 老是在怀念那个。
0: 对对对，可以查一下外卖。
1: 哦，你点了外卖是吧？还行，人家有爱说荷兰豆好吃吗？主播，在我们这儿啊，就是没有什么不好吃的东西。
0: 荷兰豆也好吃。
1: 对，那个还有那个这个怪味豆，我觉得、那个、
0: 哦，怪味豆也好吃。
1: 我觉得我呢就特别有意思，什么？我喜欢怪味豆配红茶。我吃怪味豆的时候喝点红茶，我觉得它俩真的很奇妙，那个口感。
0: 哦，那个口感。
1: 因为红茶那个香嘛。
0: 正中你的味蕾、
1: 那个、对，那个香味和那个怪味豆啊，它俩配在一起、嗯、那天是我妻子买了这个怪味豆，我买了点红茶，
0: 嗯，
1: 我说坐那干嘛，没事儿，喝点红茶，吃点怪味豆，坐在那待着，
0: 哇，太惬意了
1: 啊。我要尝试一下，你去尝试尝试，赶紧你去，怪味豆配那个红茶，红茶那个红茶呢建宁和那个滇红比较不错，我就觉得那个味道就真的是配的是挺好的啊。
0: 我不看我的外卖就不知道，就是哦，我说的干那个鸭下巴，就是鸭头，干锅鸭头。
1: 哦，
0: 我不看我的外卖，不是，你看我全是零食，冰的，冰的，冰的零食。
1: 哇哦，你这也行哈，哇，行家，行家，一行行家。
0: 你
1: 说的什么是行家？这是
0: 就是你的怪味豆配红茶。
1: 嗯，就是怪怪的吃的。
0: 嗯，
1: 很怪，很奇怪。
0: 那现在不是有那个醋泡蚕豆吗？其实一直我没尝过。
1: 醋泡花生米、醋泡蚕豆啊，不、
0: 嗯、
1: 早就有吗？
0: 是吗？
1: 对。
0: 有，我没吃过那个醋泡蚕豆那种，它是干的那种啊，不是湿的。
1: 啊？但我不知道，因为以前卤那个蚕豆的时候，我在梅城吃过一次，就是醋泡那个蚕豆。
0: 嗯。
1: 然后它那是卤的，卤出来之后呢是个下酒菜。
0: 啊。
1: 蚕豆。啊，还有那个花生米，
0: 嗯，
1: 花生米是那个花生啊，是生花生，
0: 啊，对，
1: 醋泡生花生，
0: 挺香的。那个还有之前有听众说过这个事情，说会不会降血压？那个咱们还查过，
1: 嗯
0: 嗯，
1: 醋泡的能不能降？
0: 不能靠那个，
1: 啊、
0: 只能说相应来说会跟着你，就是会相应的有点什么降低你的血脂呀，会有点这个促进作用啊，
1: 嗯、
0: 但不能说它靠它主要作用。
1: 对，人间有爱说想吃零食给主播联系，都是吃的。其实咱这节目就应该干个店
0: 啊，对对对，
1: 每次都聊吃的嘛，是吧、
0: 嗯、
1: 干饭店也行。
0: 而且我发现了，就是聊吃的大家就是说话比较多，
1: 欲望。
0: 对对对。毛蛋我们俩爱不爱吃？我不吃那个，
1: 这个毛蛋不行，港
0: 话蛋你也不爱吃。对对对。
1: 然后呢，前两天这个我台著名记者李涛乔成先生，
0: 嗯，
1: 我给他起外号叫乔征先生啊。
0: 李涛真爱买零食
1: 啊，他爱买零食，他也爱吃那个就是钢化蛋。他告诉我说是怎么个吃法，
0: 嗯，
1: 什么活胎呀、啊，什么死胎呀、啊，或者什么什么这种东西，告诉我，说你这个东西你应该怎么吃，啊，类似这种情况。
0: 我天，所以你爱吃那个吗？
1: 我都能接受
0: 啊，你能，你爱接受？
1: 对，我都能接受。这个小刚说他小时候爱吃豆皮卷油条，
0: 我也爱吃这个，
1: 现在都爱啊，
0: 我现在也爱。而且我之前给张雨妮说过，就是我们老台附近之前的也是晚报社那边那个到巷到巷子里面有一家特别好吃，
1: 嗯，
0: 就是卖这个豆皮卷油条，还卖那种老式的那种稀饭。
1: 哦，老式稀饭行。
0: 嗯嗯，
1: 豆皮卷油条呢，里面再放点什么辣椒？
0: 对，
1: 腌点辣椒或者
0: 咸菜。
1: 那不能是咸菜，得酱豆。
0: 啊，酱豆，对，
1: 对那才好吃啊。
0: 就是在以前的亳州晚报那个巷子里面，走不几步，就是离那个路口特别近。嗯、然后路那是路哪儿？我想路西有一家。
1: 好，咱就是上他家。
0: 挺好吃的，老式稀饭啥样的，就是里面有各种五谷杂粮，还有那个红玉片子。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就是它熬的那个口感，你
0: 像地锅熬的，
1: 对对对，你一尝就觉得哦，是家里边做的，
0: 对，
1: 就这种感觉啊。
0: 嗯。
1: 然后呢，这上面就说冰的会牙疼吗？
0: 我还好，因为我每天都喝冰，热的才会牙疼，烫牙。
1: 烫牙。我们俩牙口还都挺好。
0: 嗯，是的，
1: 对，我觉得这个还行啊。
0: 现在新台附近有卖的观澜天下南门，观澜天下南门有卖的吗？我真不知道。
1: 你总卖福来是魏轩宝的呀，魏轩宝的里边卖那个杂粮，然后就说那个红玉片的喜欢
0: 啊，有吗？
1: 有，因为我以前老去那个魏轩包子吃早餐，
0: 可能我不吃包子，所以没去包子店看过。有竟然有这种，
1: 我的标配给大家说一下早餐哈。然后一般的情况下是这样的哈，一个鱼香肉丝，然后呢一个红玉片粥，然后呢再来一笼小笼包，后来是两个鱼香肉丝加小笼包，后来是三个鱼香肉丝不要小笼包，类似就这样吃。
0: 你吃的还挺多。
1: 我早饭也老厉害了。
0: 其实我也是早饭的时候比较顶，因为我早上的时候就比较饿，
1: 嗯，
0: 就饿得前胸贴后背那种感觉，你知道吗？嗯、
1: 这个王美丽说，柯柯有身高有颜值像明星，台长怎么不调他去新闻联播或要的时空？他在呀，
0: 我就在要的时空，
1: 他就在呀，你不看吗？上来先批评我们台长那可行。
0: 那天我们就和一朋友聊天嘛，然后就是很久没见了，还说他说他看电视节目，
1: 嗯，
0: 然后当时他不知道我是在电视台工作，
1: 嗯，
0: 他说他看电视节目，然后我另一个同学问了，你看哪个频道呢？你看什么节目呢？然后故意的嘛，对吧？然后他说我看要都时空啊，然后我同学说你看要都时空吗？你经常看吗？他说经常啊。然后你怎么能不知道不认识他呢？
1: 哎呀，
0: 他说啊，
1: 他是谁？
0: 对，
1: 哦，他可能看的都是海陆。
0: 对，有可能，这种可能更辨识度一点。
1: 嗯，不过他这个气泡音不错。
0: 我有说过气泡音吗？
1: 他那是碳酸饮料的声音，
0: 对，这样的。
1: 哎，多来几下。哦，现在要多施工用电视少了，都是公众号。
0: 嗯，是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1: 这样也方便嘛，
0: 对
1: 不对？小时候天天守着电视看。
0: 其实大家如果想观看的话，就比较方便的话，可以下载一下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
1: 嗯，
0: 就是我们在节目开头说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中的一种。
1: 嗯，
0: 就是也有很多关于亳州的这个新闻呀，也都会发在上面
1: 啊，
0: 其实也挺方便的。
1: 真的很方便。
0: 嗯，你想查什么，搜一个关键词就出来了。
1: 对，你要想查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所有主持人，在视听网上也可以看到。
0: 是的，
1: 每人都有自己的简介，哇，真是。
0: 真的吗？
1: 有，你也有，你不知道吗？
0: 我已经很久没有看了。
1: 你自己的自己编写的啊。
0: 自己编写。
1: 我美丽说从今天开始蹲要多时空。
0: 感谢。
1: 但人都在这儿呢，你蹲着干嘛呢？你就让他直接给你播一段不行吗？
0: 啊、哦、公众号视频号都是秦海璐。
1: 人叫殷海璐。秦海璐是个明星。啊，殷海璐也是明星。两个大明星大美女啊。
0: 对，是的。 好了，要到时间和大家说拜
1: 拜
0: 了。
1: 拜
0: 拜。
1: 哎呦，时间过得太快了，明天再来吧，明天接着聊，
0: 明天接着聊啊。
1: 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李科，我们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要后来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5: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我是胡赛。我们的四路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如果说您有政策想要咨询，有问题想要投诉，欢迎您拨打四部热线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和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市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那首先进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4: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5: 日前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利仙县的黄先生反映，2013年购买的利仙县望河锦绣城的商铺，结果呢，这个楼盘烂尾了，一直到现在商铺也没有通过验收。

营业，没有卖出去的也被开发商租出去了，但是因为没有验收，没有办法办证，所以说自己的商铺被隔壁的商铺的业主侵占了7年，由于无法办证导致自己投诉无果，连起诉都没有证据支撑。立新县住建局、信访局等部门都知道这个事情，但是至今呢没有给出一个处理结果。想问一下，没有验收交付这些商铺怎么能使用？

0: 验收来进行一个推诿。
1: 这个是谁接手的呢？是政府接手的还是其他的这个开发公司呢？
0: 现在它的商住楼属于政府保交房，但是也是好像也是交给他们自己，还是原先的开发公司自己去施工去干的。他是就是开发商老总已经进去刑拘了嘛，刑拘已经判刑了，但是他这个商他进去之前呢，商铺都已经

0: 不是被旁边的业主恶意霸占，然后他这边已经租给别人租几年了。
1: 哦，就是说你们这批买房的业主啊，有的人把这个商铺给占了，导致你们有部分业主是没有拿到这个商铺，也没有拿到这个任何的这个补偿，是这个意思是吧？
0: 不是，是所有的业主都在使用，就我的房子被别人占了。
1: 那
0: 我
1: 你
0: 应
1: 的为
0: 该，
1: 什么没有正常使用呢？
0: 我的商铺是，他是旁边的一户业主，他的房屋是一个1米的门进走，他的大门就1米，商铺门就1米，然后走进去，大概有个2米多的过道，里面是他的平房。他看到他的商铺是这种情况呢，因为我的商铺是有2个开间，就是2个大门嘛。他就直接把我的占了，然后这个问题呢，我们包括丽婴苑住房发展中心、住建局，还有我们之前负责分管住房发展中心的这几个副县长都知道这个事情，
1: 那
0: 他
1: 有
0: 就
1: 没有
0: 没
1: 与
0: 有，
1: 对方进行协商呢？
0: 对方就是说没有我的房屋，但是开发商也说有我的房屋，但是现在开发商也不出面了，所有的单位都不出面解决。
1: 哦，那你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复杂的。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溧阳政府反映一下，看这边怎么回复。我们等一下回复结果，到时候再跟您回访，好吧？
0: 好
1: 对
0: 好，
1: 对，
0: 谢谢。
1: 不客气。那祝您生活愉快，
0: 好，
1: 再见。
0: 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利县县城北镇陆小营村的陆先生反映，自己是一个人，没有劳动能力，两个女儿已经出嫁了，一个在江西，一个在浙江，想要申请低保，想问一下该怎么办？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陆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是民政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3: 没有吧？
1: 现在家里面自己一个人生活
3: 小
1: 是
3: 时
1: 吧？
3: 候自己，
1: 您说女儿已经出嫁了是吧？
3: 小孩失业了，
1: 经济能力怎么样呢？有没有这个赡养老人的能力？如果说
3: 没有，
1: 条件还不错的话，就申请低保可能就不符合条件。
3: 没有，都没有钱，都是穷啊。
1: 这里面有没有让您提供女儿家的这个收入证明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材料？
3: 他讲了，讲叫我提供了。
1: 那您有没有去准备这些材料呢？
3: 我现在跟医院没事实的。
1: 那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向市民政局咨询一下，看下一步怎么样去办理。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好。
1: 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双涧镇隋寨村的隋先生反映，10年前，他们村的村民私自占用村里的闲置地种了树，近2年呢，在这儿修了水泥路。村民通过其他途径反映之后，镇里分管的负责人说，今年小麦收割之后就会让他把树砍掉，但是到现在呢也没有处理，请帮忙解决。那么隋先生问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4: 没有，
1: 问题也没有解决是吧？
4: 没有，因为我反映的是那个村民侵占村集体的土地嘛，填沟占地修路，
1: 之前镇里
4: 占
1: 面
4: 地
1: 是
4: 开
1: 怎
4: 始。
1: 么解释的？
4: 我多次反映之后，4月15号通过12345，镇里边就是自规矩，镇政他们答复的是，收完小麦之后，全部砍掉占用村集体栽的树木，就去全部砍掉。这是4月15号12345平台发的，这还有记录的。然后呢，到六月，我们6月1号，我们农村就把小麦都全部收割完了。这个占的土地就在我家对门口，就6米远的距离嘛。但是这个呢，私人填的沟、修的水泥路、占地栽的树依然还有，还有。但我中间我又打电话给他们，他说他是那个什么坡塘，其实这。它是一条水沟，长达99米。你看看，一个水沟，他说是个坡塘，然后他们又说有小孩。其实我对面这户占地的这户人家就是2个老人，平均年龄都在76岁了。他家没有小孩，东面他也没有住户，西
1: 那就
4: 边
1: 是
4: 也有
1: 说
4: 两户住
1: 之前
4: 户。
1: 回复的不是特别准确，对吧？
4: 对，因为我反映的就正，他们既然答复。是收完小麦之后就清除的嘛，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情是事实那个存在的，只是说后来他们这个占地的人就传了有关系嘛，所以就

0: 样概念，我也去试试，
1: 哦，
0: 一直到现在拖着。
1: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记录一下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稍后呢再向蒙城县政府进行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看那边怎么回复。 好吧
0: 好的，那就谢谢你们，因为麻烦你们向蒙城县政府再给我反馈一下，谢谢你们。
1: 行，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好好，再见。
2: 好，接下来关注到的导播提醒，现在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你好，这位女士，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因为我家在安徽省亳州市，我老公我俩离婚了，两个小孩，一个男孩，一个女孩，女孩判给我了，男孩判给丈夫了，四年了离婚。四年离婚之后，然后他奶小孩他离婚之后，他奶奶他又离婚之后他又去世了，去世这个小孩失散了。小孩不要给了我养，给了我养，我这个妈呢，我养我咋养我也是的。他家一共是一个四亩，一个二亩一分地，一个一亩七分地，一个三亩六分地，一个四亩二分地。他只过只能过这家四亩二分地，只过这样。他自己找要了七亩多地。这小孩我好的，你要这个养啊，我自己一个人养，跟你谁走的断的关系。你要不叫我养。你叫他跟我断了关系，现在我没说那个养啊，他家里不愿意，不愿意，他非逼着叫我养。
2: 就是说之前判给男方的这个孩子是想让您去抚养，对吧？
3: 对。
2: 你们当时离婚的时候有没有这个离婚的相关的协议？是有没有经过法院，还是你们自主协商的？
3: 不，还是经过法院的，判的是小孩判给他了，经法院判的，一个男孩一个女孩，男孩判给他了。
2: 那经过法院判决之后，基本上这个从法律层面就已经生效了。如果说您不愿意去抚养这个孩子的话，那从法律层面来讲，他还是属于男方应该抚养的。另外您就是对这个另外这个孩子有没有说让您出抚养费，或者说您现在抚养的这个孩子男方需不需要出抚养费，有没有说？
3: 对，那个不出抚养费。要地，我说你不出抚养费，你不得地，俺原来俺住的是九亩。中了，俺原来俺结婚的时候从来是说一个四亩二，一个七亩，一个二亩一分地。
2: 您是离婚之后还是在这个村庄生活是吗？
3: 不，我现在离婚之后我就在城里住了，我就那个还有小闺女，女孩14岁了。
2: 就是现在已经不在村里面生活了，他就是现在想就是通过这几亩地，然后把这个把这地，意思是把这几亩地给您，然后这个孩子由您来抚养，是这个意思是吗？
3: 早上现在在我这里，早上现在都跟着我上学，年都年走了。
2: 就是现在孩子现在是实际上是跟着您的是吧？
3: 现在他家里说的。
2: 您现在这个诉求是什么呢？是想让男方出抚养费吗？还是？
3: 对，我想让男方出抚养费，要不就能，要么就是我们原来种多少地，还换过多少地，再换过一块地，换过二亩一分地。
2: 就是您现在是这两个诉求，对吧？
3: 对对。
2: 有没有找人去调解过呢？
3: 调解过了，调解过了，他不分了，过四亩二分地，然后四亩二分地，我咋想不行。
2: 就是，找人调解之后，他又多给了一些地，给了四亩二分地。但是您感觉这个还是
3: 就是调解之后，我们不调解之后就给我四亩二分地。我一算他的地不对，你看他的地咋不对的？一个三亩六，一个一亩七，一个三亩，一个二亩一，一个四亩二，这给一坨十二亩地的，他只给我四亩二，我感觉到不对，我有点不愿意。
2: 那您有没有把您的这个想法说出来，与对方再进行协商呢？
3: 他是村委会说的，他四亩地，村委会敲破敲，就是我说了二亩地。
2: 村委会是这样说的，是吧？
3: 对。
2: 那实在不行的话，如果说调解不行，那就只能还是通过这个司法途径来解决问题了。当然，从刚刚我们说的，就是如果说按照以前的这个司法审判的结果呢，就是这个男孩呢是归男方进行抚养的。您这个从法律层面来讲。是如果说把这个男孩送回去，或者说其他的就是跟您没有太大的关系了。当然您现在是可能是心疼孩子，对吧？就是还是想抚养这个孩子，只是说想让他多出一点抚养费，是这个意思是吗？
3: 不想要这小孩了，你帮我一下吧，领导，我真不想要了，我想不成了，前来不进钱，以前一万万万元，吃还得要买的饭吃，做饭不吃。 是今年是咋了？我不行，我今年不是，我今年属属牛的，我还看不见，我怎么忙嘞？
2: 哦，就是您这个抚养的意愿也不是太强烈，是吧？
3: 对呀、啊，我养不了了、
2: 哦那这样，我们这边呢，您是属于哪个乡镇？
3: 开放镇，开放乡，开放镇的。
2: 贵阳县是吧？
3: 对。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贵阳县政府反映一下，同时呢也向市司法局反映一下，看从法律层面能不能帮助到您。另外看镇政府方面介入之后，能不能与镇里面和村里面进行沟通，看能不能协商解决。我们这边待会儿就帮您反映过去，您稍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3: 行。
2: 嗯，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3: 谢谢。
2: 嗯，不客气。
3: 你挂吧。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意思，我是四月几号，通过咱栏目组反映，我给我这个那院子前头打这个棚，当时这个镇里要拆我这个棚，反映过之后，镇领导去看了，他说你这个棚合改意思吧，你没申请这个什么，后来叫我补这个手续。这俩月多了，手续我还找不着头，里头咋还没下来？
2: 是当时镇里面说让您补一个这个手续是吧？
4: 对，都他问你这合改意思，补个手续都可以了。
2: 啊、哦，那您这个手续有没有补呢？
4: 补了。
2: 补了，当时交给谁了呢？
4: 交给行政村的这个负责这的。
2: 村里面有没有向镇里面去递交？您清楚吗？
4: 他是专门负责这的，他能不递交吗？
2: 您有没有咨询过他们？
4: 我今天还问了他，他没有给我个具体回答。
2: 他怎么说呀？
4: 他我问你他没给我回答。我们这俩月多了，我不问他也得给我下来村里，我得拿人这东西。
2: 就您现在这个棚现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是吧？
4: 不在内，他问你停了一个
2: 手续。就是您现在这个棚搭了一半，然后现在等这个补办这个手续之后，齐全之后才能去把剩下的这个部分去建设完成，是吧？
4: 啊，原来他是领导过的，都是你这个棚合改，你行，手续下来。
2: 您是属于哪个乡镇？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4: 桥城区双沟镇。
2: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帮您查询一下这个问题办理到哪个进度了，看什么时候能够把这个申请补下来，好吧？
4: 好，谢谢你。
2: 不客气。您还有其他的疑问吗？
4: 没有了。
2: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2: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我们的栏目热线正在为您同时开通，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期待着您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听众朋友，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交通音乐广播 FM107.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的问题。关注一位桥城区沙土镇的何先生反映，在村里干环卫工作，已经半年没有发工资了，请帮忙解决。我们来关注市人社局给出的回复。经核查呢，何先生从事乡村公益性岗位卫生保洁员工作，2026年一月、二月的工资已经发放到位，三月份的工资目前正在办理发放手续，近期呢就会到账。由于当前财政资金较为紧张，确实导致了部分月份的工资未能及时的发放，后续会督促亳州经济建投投资有限公司，尽快的将乡村公益性岗位工资发放到位。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孙女士咨询，想问一下怎么申请高血压慢性病。我们来关注是医保局给出的回复。根据安徽省门诊慢特病认定标准，申请高血压门诊

0: 人，慢性病需提供一经二级以上定点医疗机构住院或者门诊确诊，需要长期药物治疗。门诊确诊需提供近半年内至少两次非同日门诊病例及用药记录，两次需间隔大于等于28天。住院确诊需提供当次的出院小结及用药记录及医院发票及当期的合规处方。二呢，经二级及以上医院住院确诊或当地最高级别医疗机构疾病门诊诊断证明，并合并有心肌梗死、充血性心力衰竭、脑出血、脑梗死、脑腺系脑梗死以及肾移植手术后渗透析或者是视网膜病变、出血或渗出或视乳头水肿并发症其中之一，符合条件一或条件二，均可被认定为高血压。当然，也可以通过微信搜索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按步骤填写信息，选择病种，并上传与疾病相关的病历资料进行申请。也可以携带相关的材料到交通局医保窗口线下进行申请。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呢？
1: 哦，就是我反映一下这个肝方面的问题。
0: 具体是什么情况呢？
1: 这肾青一年多了，一直也没批也没大，就这样的。
0: 您居住在哪个县区？哪个乡镇？
1: 桥城区啥都这样。
0: 是您申请盖房，但是镇里面一直没有批，是吗？
1: 对。
0: 符不符合条件呢？
1: 这个不太清楚，就知道两边都建成房子了，就中间一个盖房。
0: 按照目前这个一户一宅的相关政策的话，您符不符合一户一宅？首先，
1: 符合呀。
0: 您现在有没有宅子？
1: 现在
0: 如果说有一处宅基地的话，您没有这个孩子结婚或者说其他的特殊情况的话，那你可能就是申请的时候就不一定符合条件了。
1: 他就是
0: 您是在老房的基础上进行改建，还是在一个新的地方去进行申请？那如果
1: 新的地方，
0: 新的地方，您现在就是说也有一处老宅基地，对吧？
1: 老房村里镇里都看了，那就属于危房了，就不要了，就
0: 相当于是先申请一处，把那个老的这个宅基地相当于荒废。
1: 对。
0: 那你这个镇里面没有批下来的原因有没有告知您？他是说您不符合条件呢，还是说正在办理当中呢？
1: 他说的就是他好像给有意，就是说的意思是这地得跳什么的。
0: 就是说您这个地是不属于宅基地，可能是在认定的时候是属于林地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性质，对吧？
1: 对对对。
0: 就是
1: 两边都盖起来房子了。
0: 他们是什么时候盖的呢？
1: 前一段时间那一户刚盖起的房子有一年嘛呢。
0: 您是意思是在他建房之前进行申请的？
1: 对对对。
0: 他的这个土地性质有没有变更呢？
1: 这个不清楚。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帮您向桥山区政府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情况，看您这块地的这个权属性质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看能不能去进行申请，或者说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途径，从其他地方置换，或者说其他的这个能帮您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办法，好吧？
1: 他就是跟村里面干部有一点点矛盾嘛，他们好像是故意那种。
0: 就是您跟村委会的干部有矛盾是吧？
1: 对，
0: 那应该
1: 就是我邻居。
0: 就什么意思？就是您现在居住的地方是吧？
1: 不是，
0: 就这个事儿不是您的事儿是吧？
1: 对。
0: 是帮别人去进行咨询的。
1: 行，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
1: 可要当事人的电话。
0: 没事，这个电话您留的这个电话，长外导播已经记录下来了。到时候稍后跟您联系之后，您可以到时候跟这个线下的时候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再具体沟通。在线上我们就不要这个电话了，好吧？
1: 我意思当时盖房子的电话。
0: 到时候

0: 他们会与您联系，与您联系之后，您把这个电话给工作人员就可以了。因为在线上说这个电话号码也不方便，好吧？
1: 好好好，行。
0: 好，您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1: 已经1年多了，他们也测了，也看了，测这个叫科叫测绘叫啥，费用也省了。
0: 他那个是这样的，如果说您之前是进行这个不动产登记搬证的话，它是有一个测绘的。您如
1: 不
0: 果
1: 是，
0: 说是，
1: 就是这片面积，他说的看看是灌溉是好是多大，当时镇
0: 但
1: 里
0: 是
1: 边他
0: 如
1: 派
0: 果
1: 的
0: 说，
1: 镇里边人来测的，费用收取，大概开的也有票，
0: 行，这样具体的问题到时候我们再请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为您解答，好吧？到时候您
1: 好
0: 保证
1: 行，
0: 电话畅通就可以了，好吧？
1: 好行好。
0: 好，那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为什么在农村拿药可以报销，到市人民医院拿药不能报销？我们来关注市人民医院给出的回复。根据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关于印发《亳州市统一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和大病保险保障待遇实施细则（试行）的通知（博医保办2019-3号）第七条，普通门诊保障待遇，在参保线区内一级及以下医疗机构发生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报销比例为55%，起付线为零，年度报销限额为每人200元。城乡居民、家庭参保人员之间可以调剂使用。第十一条，大额医药费用门诊保障待遇，在二级及以上定点医疗机构普通门诊医药费用年度累计超过1000元以上的部分，慢性病或者是特殊慢性病除外，报销比例为30%，年度累计报销限额为3000元，可年底一次报补。那么市人民医院呢？是三级医院，在市人民医院发生的普通门诊费用报销，按第十一条规定执行。

好，接下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咨询水费的阶梯水价是怎么收费的。我们的关注是自来水公司给出的回复。根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和安徽省物价局、省财政厅、省水利厅关于调整水资源费征收标准的通知及调整的污水处理费标准，调整后亳市城区各类水价水价标准，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以户为单位，年用水总量0至152吨为第一阶梯，水价是每吨2.55元；153至240吨为第二阶梯，水价为每吨3.25元；超过240吨为第三阶梯，水价为每吨5.75元。非居民用水，包括行政事业用水和工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3.5元；特种行业用水，到户水价每吨7.9元。好，再来关注有一位张先生咨询关于公租房的申请问题，我们的关注是住建局给出的回复。那公租房呢，是由国家提供政策支持，限定建设标准和租金水平，面向符合规定条件的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新进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出租的保障性住房。公租房呢，是只租不售，不归个人所有，而是由政府或公共机构所有，用低于市场价的价格面向城镇住房困难的群体提供社会保障性质的租赁住房。我市公租房主要保障三类人群，一是城镇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二是新就业无房职工，三是稳定就业外来务工人员。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申请实物配租或者是租赁补贴其中一种保障类型，实物配租即为分配公租房，租赁补贴即为直接发放补贴资金，不分配公租房，二者呢不可同时享有。我市公租房呢实行网上申请，那么申请人呢可自行在安徽政务服务网亳州分厅和皖事通 APP 进行申请，或者是到街道办事处、社区管理区设置的代办点进行申请。目前我市各县区均已开通网上常态化申请公租房的业务，符合条件的保障对象可以随时进行申请。目前采取轮候配租制度，各县区根据腾退房源情况，按照轮候的先后顺序进行配租。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明天早上的7:40关注我们的正风行分热线，明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亳州分行。好，听众朋友，明天的时间我们再会。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有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9: 幸福感很重要，父母争吵的次数太多，最消耗孩子。有些父母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而忽略了经营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看似是为了孩子付出，实则反而可能会消耗孩子。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会让他们没法安心去做一个快乐的小孩。父母总是争吵的家庭里，爸爸阴着脸，妈妈不开心，孩子的脸上也失去光彩。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内心充满恐惧，早早地学会察言观色。如果父母总是彼此指责，孩子的成长之路也会蒙上阴影。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不必把尖锐的话语暴露在孩子面前。守住对另一半的尊重，维护好彼此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让孩子在父母的相爱相伴中长大，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滋养。在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里，孩子才能感受安全和舒适，才会建立起稳固的安全感。
1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久了。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哎，怎么样，来一个。
3: 要一个。
4: 兄弟们摇啊，
1: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色去在风里大胆太阳在早听到小孩在笑对面是个学校我在参加高的字我要早课再下去小孩放学了连门带跳但是会买零食一台生活的诀窍我在参加高的字发现你更恼火的你长得有点色有点大懒往街走一走你就停一停你就走我在参加高的字我给你留了胆热你抬头我说我够了你说越来越冷了要不要一起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我问你什么时候回家你说不知道但是再往前走一棵树冬天会开梅花我们在高楼走我们在高楼走以后都要一起啊你发个誓听地下了个老头吹萨克斯

我说我从前和家的人回过去了，可能因为喜欢老家具，连从你们来见过家具。我说没关系，你长得比较酷，你比我多条花臂。最近太阳努力越来越早，参加舱的人也越来越少，学校没的人了，最多听到2008了，越来越好。是梅花该开了，你说明天吧，今天没得吃饭，你开大一点再来找他看，就先走了。你的旧印象花瓣

0: 冷。我说再久再久我也不怕等，但是不是说好了吗？我抓了只小鸟不是不走了吗？这都一个礼拜了，我们之前也吵过架，但是最后不是和好了吗？在三江高头跑，一边跑一边叫他地下安全线，我操他妈，我当我管不了，因为我必须要走到店里没吃饭，留一块肉，他们讲我没事找事干。我在三江高头跑，在学校门口跑，在车子底下找，不知道去哪边找，路边的狗都被吓到了，他对着我吼，带他赶走的时候，其实我也在抖，但我眼睛划破了鼻子又往后抠，只能满脑血了，视力开始有点漏，家的人做一个背影在走廊背里走，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走了多久，他们说看到你了，三江盖了怪谱，他们说看到你了，在小区散步，你是不是自己去看梅花？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湖景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5: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6: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5: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7: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5: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8: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9: 您好，
8: 喂。
5: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3: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呢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说您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吧，那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来说一下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例如说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耀都时空，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还有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有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好，今天有点拐，
0: 没拐，我是在叫我的座子。我的座椅有点高啊，这个你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群聊当中？你可以
1: 我们挺拔的身姿
0: 啊，你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哦，
0: 5728540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把微信号发给他，好吧，谢谢。
1: 我真可爱，海阔天空。他说：“王杰，是的，感谢大家支持啊。”Miss 张他说：“真得惹的甜，你穿凉件有点虚了。”
0: 我给你看，俺屋里现在是20度。
1: 就我们进来之后，第一反应哈，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两件。我第一反应他说我，你知道吗？两件我都没敢说怀疑你了。我一看你脱了啊、哦，原来说永杰。然后我坐这第一句话。冷，
0: 对啊，你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空调啊，就是相当哇塞，真的是
1: 一整天了嘛，跟我们这个持续待机一样，一整天。
0: 对，因为设备比较多嘛，所以说也给他们降降温。哎，我是给机器配的人，
1: 太对了，
0: 你也知道吧了。
1: 我共情你，
0: 你共情我吗？哈哈。
1: 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共情你啊。
0: 对，大家呢想共情我的话，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聊一聊啊。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啊，耀都时空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直接啊进行交流。行呗，那就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就是最近你遇到什么事让你一想起来现在还想笑，但我发出一个话题之后呢，大家都想哭。我看了好几个同志的回答呢，我都觉得好心酸呀。烟花说下雨了吗？想下雨吗？
1: 就是现在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跟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完全是两个天气啊。
0: 对。
1: 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早上不是刚好有工作嘛，就出去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6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但是有一轮月亮。特别特别的红，你会觉得哇，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就你有个预感，今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怎么到下午，然后怎么到就是好像到了2点多钟之后，突然间你感觉到阴天了，
0: 这劲儿生猛了，抬眼功夫劲儿又猛了，真是，闪着了，
1: 早上啊闪着腰了，
0: 对。然后大家呢都说那个现在先别下了，我还没到家呢，这是高劲儿。问他你最近是不聊话题是因为不会吗？那么说可能是没啥可笑的了啊，挺辛苦。大家好像现在最近这段时间好辛苦啊，
1: 就大家这段时间都是没有精气神儿，就应了专家那句话，怎么说呢？一年之计在于夏天之养，养就是夏天最适合睡觉。
0: 你从哪个专家那儿听
1: 的？专家还说了啊。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也适合养睡觉，
0: 就多补觉呗。就是最好的养生和养生的方法呢，就是早睡一会儿，就是大概那个10点钟，你就闭上眼就在那儿。其实这个和大家说一说，还真是，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呢，主持人休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就在那儿躺着能睡着。就是闭目养神，
1: 就是脑子在那儿啊，
0: 对，一直在那儿过，疯狂的过这个这期节目，然后呢，我们
1: 还有明天要做的节目
0: 啊、我们想睡休息的方式呢，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其实眼睛是最耗神的嘛，你要是睁开眼睛，你就在一直在琢磨啊，这干啥了？等会儿我走哪儿？我到哪儿说哪句话？
1: 大家能听懂琢磨吗？
0: 播州话琢磨啊，
1: 大家一直在
0: 寻摸啊，好吧。然后呢，我们就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啥也不看，这样就好很多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又大大的去聊一聊最近有什么让开心的事呢，让我们也开心开心，你别老搞这个，真是一点点说，因为我还在干活。
1: 是的，我也挺开心的，你还在干活是吧？
0: 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对，有活干多开心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永杰真的不错过每一位听友啊，就是刚有朋友给我进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就立马点开人家主页去看、
0: 一定要访问一下
1: 啊，
0: 就友好的回答。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在外面。就是在外面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在外面观看驻足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进来看看，听一听，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这儿不卖假货，输出的全部是你开心的气息，真是啊哈、不卖货啊，好吧。行行行，继续来聊啊。
1: 我把话题打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你跟大家聊聊一下。
0: 对，威尔说忙飞了这几天啊，最近这几天的事儿比较多，是不是年终大家都会这样呀？这因为七月份刚开始。
1: 七月份的尾巴，
0: 那是狮子座。
1: 座。
0: 八月份的前奏，
1: 那是狮子座。
0: 哈哈哈哈！你这真的是啊，我觉得到年终之后啊，好像是另一个季度的开始。
1: 就突然间，恍恍惚惚的，怎么就年终了呢？
0: 七月份都过年终了，都六月份都过完了，都过七月份了呢，是不是啊？七加七十四呢。
1: 不要着急，沉住气，因为这个大事儿都会在下半年，是吧？
0: 林子说主播好美哇，好眼光，相当好的眼光。哎呀，
1: 把美颜给我关了，
0: 没开没开，我们开的是美丑功能。
1: 清晰度打开，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会弱化很多的优点。确实就是无论是永杰也好，还是我们科也好，还是说这个蒙娜也好，或者说是雪瑞也好。个顶个的
0: 漂亮
1: 漂亮，真的就走大江挑的哟，那真的就你演过去，我要是男生我都想吹口哨那种啊，
0: 不会那流氓事儿，我没学会，手指头都泡胖了，都没学会那个啊，不会吹那口哨，
1: 天生主播范儿啊，没办法。
0: 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个顶个的这个漂亮啊，我突然这两天结识了我当年那个朋友，
1: 当年的朋友，
0: 当年那个老友，就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这两天呢给孩子开这个家长会碰到了。哎，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
1: 啊，大两岁怎么会碰到呢？
0: 啊，那在同一个学校嘛。
1: 哦，我还以为说在同班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了。
0: 对，他当年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和他的捞标聊天，
1: 当年跟你说这句话
0: 啊，他和他的捞标聊天，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们班的女生啊，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
1: 那什么阶段？
0: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初中阶段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这位仁兄就说一句话，说捞标，你不能这样看，你从最丑的那天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1: 思路打开，思路打开，格局就上来了啊！
0: 我说你是会安慰人的呀，真是。
1: 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初一啊初二的时候，就女孩她没有真的去就长出来她那种青春的模样，
0: 对
1: 对
0: 对
1: 吧，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就还是很稚嫩的样子，还没长开。但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是六年级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制嘛，
0: 然后我是六年制的。
1: 哎呀就现在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趋向于成熟，就是也感觉到好像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出去串的感觉，对，就像孩子，但是大孩子，他有孩子的志气，但是他又没有说有这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美感，所以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0: 对，
1: 敢不敢给人家两年时间？
0: 这样子要说呢，不是难看，那是没长开呢。
1: 对对对，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静待花开啊，事缓则圆，对不对？
0: 越长越好看的，
1: 那必须的呀。就等到你到高中了，大学毕业了，甚至你现在再去看演唱会，那啥，同学长真俊，小时候黑蛋呀，你现在还俊。
0: 哇、是嘞哈，我很紧张听见这句话，小时候长了个黑，好吧，那实际上再说，上半年结束了，六月三十号就结束了啊。下半年不是重新定考核任务了吗？都没完成上半年，下半年的 KPI 还在增加哈。不是你们公司就定的目标不全年不定吗？就是半年定吗？这不应该是全年定目标，然后开始实施吗？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后半年进账比较多。
1: 我在搜这个网上，这个有人说下半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
0: 对，然后下半年说明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明年上半年下半年，
1: 对，明年 一定是一条好汉。
0: 对对对，我天哪，
1: 后年再努力啊。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开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半年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啊，或者说你状态不好啊，或者你没有挣到你想要的那些呀，或者说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大事情就一定会沉淀到下半年。
0: 哦，
1: 也是什么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然后呢十一建国，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0: 九一开学。这都经历过，这是，哎呀，您自己参加过，这是啊。
1: 所以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乐呵啊，就是类似于鸡汤，当然也是一个陈述事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给放到了，就是未来的事情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嘛，你让它过了，然后且过且珍惜，就是当下过好每一天吧。
0: 这高庆说了一个这个让他烦心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看。
0: 说前几天出去办事儿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第一辆商务车在旁边车道，后来来了一辆，砰，给撞上了。前面牵车大哥说：“红绿灯没看到吗？开那么快。”后面小哥来句：“我看咱俩的车一样一样的，一样也不带撞我的呀，好烦啊。”那一样一样的，那就你就是中间了呗，被追尾，然后追尾的前车。后车全责。
1: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讲，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车，现在很多电车不是不需要就是钥匙吗？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开完之后没有熄火在附近的话，你就车停在那儿。但是一个人开了一个品牌的车在后面追另外一个车，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一不小心就是开错车了，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两个是同品牌的车，但是他因为就是可能都在服务区休息嘛，大家都没有去锁车的情况下，他就开走了。
0: 那坐座椅也不一样了。
1: 我们网友说这个380分能上普通高中，哦，今天好像看是378还是375吧，是吧？就是它的建档线是有的。我来给您核实一下具体的。是的，
0: 你来找找。我建议您就是你如果说你看你上哪个高
1: 中，我这有。对，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是，哎，我今天还真点赞了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桥城区的是371。371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有上高中的资格了，可以这样理解啊。过阳县是438，蒙城县是384，利辛县是382。
0: 嗯，
1: 啊，具体的那您得给孩子去定或者参考啊。
0: 对对对，您看去哪儿啊？好吧。行，继续来看哈，今天这让人开心的一件事，我又看到这，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 我也开心，那么难得，你看我这今天也没打扮，这真的是由衷的夸，快点开他的微信看看。
0: 点不开。
1: 点不开，点不开，一点点不开。
0: 这个平台我不是管理员，
1: 我
0: 点不开。
1: 我点开。就是他说的这个撞车，其实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哦，您说说。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还真让我，就是想起来又挺好笑，这个笑是。
0: 苦笑，
1: 不得
0: 苦笑。
1: 对，就是你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
0: 无
1: 奈，
0: 很无语，
1: 很无奈的情况下你真的是会笑
0: 啊，
1: 就是这种就是想起来还想笑的这种感觉。就是也是上周的时候嘛，上周本来说这个周末的时候计划说这个出行，就刚好嘛，然后车没电了，说哎那这临时计划临时起意嘛，我说哎附近有一个快充，就在南湖附近，
0: 有小葵花充电站。
1: 哎，对，我就去那儿，然后路过了台楼下，可能因为各方原因，然后发生了追尾。

0: 生追尾，你看咱第一时间不报警吗？正常操作咱都知道是吧？咱报警，
1: 嗯，
0: 然后呢咱让这个交警定责，然后这个由保险公司出险不就行了吗？然后当时呢太阳比较热，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是正常的话，那个日头也是比较晒的是吧，紫外线比较强，
1: 嗯，
0: 然后当时呢我是被追尾方，就是按我们正常这个逻辑啊，就是拐弯和直行正常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拐弯是让行直行，而且我是被追尾，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报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在意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啊。
1: 嗯，
0: 后面下来大姐，她说我们把车挪一下吧，然后这个妨碍交通，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不妨碍大家行驶嘛，
1: 嗯，
0: 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现在有1213的这个网上快速处理嘛，
1: 对，
0: 我们更高效的去办解这个事情，我很理解他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说我还是先报个警，我说这个中午嘛，大中午的日头比较晒，然后也不是特别多的车，咱再不暂且不挪了，而且我们俩就是有点整个距离拉得比较大，不影响交通，两个车道可以正常行驶，
1: 嗯，
0: 然后呢他坚持挪，我说那行，那您先挪，我先拍个照，然后我这个先不挪了，我就打双闪，就等警察来。他说那你报保险就好了。我这一听不对，这我报保险，这不就是责任方在我吗？我说我们就按正常顺序，咱就先出警，对吧？
1: 嗯，
0: 然后咱就正常定责任，
1: 对，
0: 该报保险报保险嘛。然后我还一肚子怀疑自己。好，等交警来了，他说，就是他话音一转，他就说是我责任。哎，我说那我确实有疑义啊，交警同志，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就测完酒驾，都是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1: 哎，
0: 那就开始定责。
1: 嗯，
0: 定责，他对这个定责呢，因为我有这个监控嘛，大家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他这个对这个存在疑问啊，他说他不认我的监控，他认这个我们道路上的那个安全的那个交控，这个监控，对吧？正常的那个，对，天网的交控，对，天网的监控啊，理解。好，那咱执行，咱理解。我说好，那我们就隔天去队里处理。当我去到队里的时候，我发现就是责任已经认定了。交警说：“你看啊，你这个拐弯跟直行就跟我刚开始认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责任方在他。”
1: 嗯，
0: 他当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说：“因为他当时坚持让我先报保险，各种修车。后来呢，这个责任方认定为他呢，他可能就有点情绪。那情绪交警一查，哎，他这车脱身了。”
1: 好，大姐，你事儿可是不少啊。
0: 对，大姐呢，她拒不处理，她在办公室，她
1: 赖着，
0: 她生气，她撅嘴，
1: 嗯，
0: 她给交警生气，她一扭头她走了，她拒不处理。那交警说，那你先回去吧，我回来那个就是人家得该处罚，因为她脱审了，还得扣分啥的，对吧？我说好，那回去啊。第二天交警一走，打电话，你来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态度多好，哎，这个效率多高。然后我这边弄完工作我就过去。大姐啊，等了一上午人没来，人来了人家还是不处理，人是各种原因推诿，就实在我实在就被气的啊，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很无奈，就是你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
1: 被气笑了。
0: 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大家正常处理就行了啊。他呢，首先自己车脱险，对吧？
1: 对，
0: 脱险情况下他理直气壮，然后说认定我的责任。后来呢，认定完责任之后，那这个无可厚非嘛，我们这责定责任这个划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该走理赔走理赔就是嘛，大家都有保险。
1: 对，
0: 他在这个办公室，在人家警察的办公室，交通警察办公室。生气了他把我撂那个了
1: 啊，
0: 弄得我很尴尬。然后我一想，不对呀，这也不应该我尴尬呀，对吧？我这正常，对吧？正常办事，正常流程，我也遵纪守法，那第二天我去了，人家还拒不执行。哎，这事我真的想起来就是想笑，真想笑。
1: 你现在这事处理完没有？
0: 那必须处理完啊，那人家警察那人家的效率，对吧？
1: 人家很高啊。
0: 对，人家
1: 直接执行嘛。
0: 对，人家直接执行，然后包括这个你脱审的该扣分扣分，该干嘛干嘛，就是责任方在谁，大家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争议，
1: 对，
0: 无可厚非的事情嘛。那已经判定了，那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最终那我们这警方会有他们的嘛，
1: 对，
0: 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律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0: 啊，就这种事情你真的是哭笑不得
1: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事儿啊，就是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说我们警察同志，
0: 对，
1: 对你万一你俩签说好口约定之后，签好之后他不认了，你也就没办法，
0: 对，
1: 还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 最常见一件事，不要去。

0: 比较嫌麻烦，
1: 嗯，
0: 因为就有人站着你嫌麻烦这事儿啊，一拖再拖，这事就没办法处理。
1: 对，可不是嘛。
0: 王老师做的多好、哦，然后呢，气笑了啊，我笑着陪着你，可不可、啊？
1: 就真的是气笑了，就是世界上会有很多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嗯，
1: 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嘛。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点，就除了刚刚永杰跟大家总结的啊，就是。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是你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也要把这个就是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就是、
0: 嗯、
1: 执法权交到这个正义的手上，就是交到我们司法手上，就是相信他们嘛。啊、嗯，
0: 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谨记哈、啊，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有些事儿你别慌，
1: 对，
0: 一慌则乱嘛。你正常的流程，你先要求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到现场之后，他会教你怎么办的啊、
1: 嗯，
0: 好吧。千万别乱动，像你那个吃完药动了挪了之后又说不清了。哎，
1: 是。那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联合执法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0: 强制执行的，
1: 对，执行的这个法院执行的一个就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也就是平常大家口中的那个啊，就是
0: 老
1: 赖、老什么，对啊，
0: 可以说、
1: 就是、
0: 可以说没问题，
1: 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有很多人啊，有吃饭1300块钱。然后就是朋友之间像都能坐在一桌吃饭，1300块钱发生纠纷，你说这1300块钱我是起诉他还是不起诉他，我起诉他之后他不执行，那我是去强制执行还是就是去追缴，就是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可气又很想笑的事情。但是你是自己去维护自己正义的话，你肯定要执行，咱不问这个钱多钱少各种原因，对吧？
0: 嗯
1: 啊，但是这个1300块钱确实它耗精力呀，耗时间呀，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虽迟，但是一定不会不到、
0: 嗯。对，因为那一定会到啊。行吧，这段让我讲的，我心里老揪得慌了，我都替你那故事线纠结，真是我不能遇这样的事儿。要是我当时要挪，我就挪了。然后
1: 啊、对，我主要是讲就是遇到什么事就让我想，就是他坚持让我挪。首先呢，我就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我没挪，这是一个事儿、
0: 嗯。
1: 二就是他坚持一定是我的责任，我就有点怀疑了，我甚至怀疑真的是我的责任。我一度我还曾经动摇过，
0: 哎、
1: 我在那儿问。豆包像这种广告让执行不是正常的吗？豆包说是的呢，从你这张图片和视频当中来看确实不是你的责任呢。
0: 哎呀，同志们请记住哈，有些时候啊就是按照交通法规是让和礼让这俩字有点区别，你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王台像央视的份儿啊，
1: 可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乱叫，后面的就承让了
0: 啊。那就是刚去的刚回来啊。好，来看我们的朋友们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想起来还想笑啊。说前几天出去买水，出门啊，远远看到熟人挥手，我热情的冲人家摆手半天，走近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尴尬的对视几秒，现在想起来尴尬又好笑。
1: 是我日常操作。
0: 这吗？
1: 对，就我近视嘛，就是我轻微近视。
0: 哦，对对对对，
1: 然后我们这个楼道偶尔会反光，就例如说你从你办公室出来，我从我办公室迎上你的时候，那个是反光的状态。我看这个体态，如果在这个局限内，我是了解的。但是如果给大家放到街上，我就似像非像。然后我就想着，咱得热情大方给人家打招呼嘛，大大方方的嘛，是吗？然后打完招呼发现，哎，认错人了。
0: 首先，咱不是高冷，咱是真的看不清，这是。对，有这事儿确实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好像有点就是看不清、看不清，那段时间有点那个，不是老花眼啊，散光，有点
1: 就有点
0: 散光那意思啊，
1: 散光啊、散光。
0: 然后呢也有点小小的近视，所以说每次我在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会用手遮挡住我的眉毛、这个动作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看清你是谁，然后一走近再打招呼啊。然后他如果说叫你的名字，你说哪位哪位哪位，然后就让喊一声，就对了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认错人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人，真的把他认错了，
1: 这不很正常吗？就我们，对，这是我们日常操作。我们进电梯啊，某位领导，然后对着某位领导，例如说这个我跟永杰对着永杰喊，
0: 你好，
1: 对，王姐好。
0: 啊，那很正常的，
1: 很正常嘛，对。
0: 你得批评领导。
1: 对。
0: 那么你和我们接触就是少，
1: 是、
0: 要不然我能不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1: 贴近群众。
0: 对对对对对对，好，真的是，咱俩谁还啥都敢说。 哎，霍金正我冒冷汗，这
1: 已经贴近群众了。你们俩眼神不好，记性也不好，嗯。
0: 你俩就是那领导的话，就是你俩这。
1: 你俩果然是搭子。
0: 对对，你俩果然搭子，一对傻，真的是。咱这几个人记不清。
1: 得正了啊、
0: 哦！哎。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认错人也不必尴尬。像我们这种以前社恐的人，就会低头就走啊。社牛的人就说：“既然都已经认错了，我那我们认识一下吧。”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牛酿。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就很棒这种感觉啊。认错人很正常。上次有一个20岁的小姑娘把我认成了彦祖了，让我签名哦。
1: 彦祖还是药材街吴彦祖呀？还是
0: 你看
1: 康美吴彦祖、啊、
0: 药材街就说的不对
1: 啊，
0: 药材街
1: 啊，得这样讲是吧？
0: 对，就这个发音才是标准的，马着面儿，嗯，小溜爪啊！
1: 完了，这整个这个就是乔城区都能出来100个彦祖了。
0: 这亳州的男孩子长得太帅，
1: 彦祖收手吧，可以了。
0: 是的，是的，是的，你给别人签了没有？他是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1: 他想着呢，他想着呢。
0: 以后你再给别人签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空白纸咱不签。
1: 对，咱不能签，普法时刻到。
0: 对，普法时刻到了，你签完万一给你办个贷款，就像那个网上那个，
1: 嗯，
0: 网上那个，穷人就不能坐飞机吗？啊，我好不容易坐一次飞机，服务员能把窗户给我打开吗？我好难受，有点憋得慌。
2: 哟，大爷，不会坐飞机就别坐飞机了。你怎么不升级那什么什么不升舱啊？升到那个是商务舱去啊？那类似的啊。说完之后呢，一个小伙子出来了，大爷不要慌，来我教你操作，然后给他拉了几十万的饥荒，办了几十万的贷款，让他升个舱。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太可怕了。
0: 这种人真是，这种广告拍出来让人觉得心神兴奋，真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你要看过的话，在我们视频下方上跟我们聊聊哈。来看第二位朋友啊，小叉说做饭想给汤里放白糖，顺手拿成盐了，一大勺倒进去，一锅汤直接咸的没法喝，全家都笑我笑半天啊。这你再兑糖啊，它就不咸了。
1: 嗯，这理论我妈熟，今天她熬了那个绿豆汤，这两天大家不是这个就是。绿豆茶嘛，大家这个散伙的嘛，对吧？
0: 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1: 红色的，
0: 是吧？咱北方都是红色的，就是它煮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别人南方都是绿色的。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呢，真是。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出现这个争论，到底是你喝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1: 哎，我从小喝的都是红色的。然后我妈擅长什么操作呢？她喜欢里面放糖。那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解暑的嘛，对吧？这咱太甜，你知道这女吃糖，女生吃糖会介意一点，对吧？会我们都会断糖，她还往里放，
0: 嗯。
1: 然后你她那一口，那么高的绿豆汤，她得放半碗糖。然后我一喝，齁甜。然后我妈讲没事，我再倒点水。
0: 嗯，
1: 我妈最擅长这种啊，
0: 倒点自来水、
1: 就是。对，就是一锅汤，她是咸到没法喝，然后呢，她就给她再。加水进去，我妈是甜的没法喝，你再加水进去啊。
0: 有真是我以前就是泡泡面嘛，就把一碗泡面泡成两碗泡面。没签成功还挣了300，被打了。哦，300块钱就能打你一顿啊！你来，
1: 我不打。永杰打。
0: 我们贷款，揍你一顿，真是。
1: 我摇摇头啊，永杰点点头啊。
0: 好。
1: 就说这个升舱的事情，其实前两天大家看到一个网子嘛，就是说深圳航空就为了一袋绿豆，然后给你叫醒，你睡半夜，你晚上好吗？起来了，发小时了，一看一小袋儿，这个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类似于四
0: 怪味豆，
1: 对，就那个豆儿
0: 啊、哦。
1: 然后他好多人发那个就是社交圈去吐槽说。你确定一定要把我叫醒吗？这个零食是咱非得吃吗？
0: 哎，为什么会叫醒呢？这飞机上不是有规定吗？乘客入睡之后不便打扰。
1: 就我刚还在搜索说这个为什么要喊人起来吃饭，
0: 嗯，
1: 有没有想过把一机人喊醒嚼这个豆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笑？
0: 那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就是按照航空的这个规定，就是你看别人睡觉就不打扰别人吗？最多给他带个毛毯什么的，类似。还是说自己有 KPI？ 还是说马上这个机就要到站了？
1: 嗯，
0: 不得不把你叫醒。
1: 叫醒乘客，核心是保障安全、旅行服务、适时配餐

0: 一小包兜啊。
1: 嗯，
0: 好了，
1: 那时候这除了这南航去，
0: 嗯，
1: 招招聘，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就听起来也挺，现在回想起来挺好笑的，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
0: 好的，那么稍作休息，听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少，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收看方式，例如说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耀都时空”，左上角可以点关注。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号当中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观看，并且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0: 谢谢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您啊。哎，谁笑了一声，不好意思哈。那老规矩啊，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情况了。
1: 好，我们来看主城区现在的通行状况。从我台楼下出发，首先来关注到的是魏武大道。魏武大道自北向南的方向的话，目前基本上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啊。
0: 嗯
1: 啊，唯一需要注意的一个点就是这个和光明路交叉口的时候，然后自北向南的方向会有一定的车辆的拥堵，目测应该也大概需要等2到3个红绿灯就可以正常的进行通行。嗯，
0: 最多2个吧。
1: 对啊。好，平行方向的这个静安路呢，也是一路畅通的一个状态，畅通无阻，大家可以放心的选择。
0: 嗯，好了，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我台楼下状态良好，一直到这个中日国际花园这个北门，西向东方向桐花路上有增加啊。现在目前西向东方向行驶比较缓慢，万达南万达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市政府门前状态非常不错，到光明路不堵，文地路畅通啊。打一手今天来说也是一个绿灯可以完全通。

0: 我不必担心。我们再来看一下汤旺大道，汤旺大道与博韶路桥的路口处，博州学院正西门整体状态较为良好。再往北到养生大道比较平稳，但到翡翠庄园由南向北方向会有一个交通流增加，因为文化小区西门啊有一些修路，所以说它混入到这个车道上的一个车流会速度慢一点，所以说会有一些拥堵情况，要格外注意啊。汤旺大道与耀都路交叉路口处，这西向东方向路面上有增加情况，两个红绿灯，通行时要格外注意。韶华路、光明路整体来说比较平稳，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一个绿灯方可通行。立新路比较畅通，桥庄万达不堵。今天进出城啊都是比较畅通的，从汤旺温泉
1: 难得
0: 对过河大桥桥面上就比较顺畅了，您不必担心啊。还是提醒您，行车路上安全第一，不必着急啊。
1: 我发的
0: 啊、哦，我知道。
1: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聊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0: 就是现在约球的这些人，老想笑了，真的吗？
1: 咋的了？
0: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打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1: 这腰咋的了？咋一打球就摸腰啊？这
0: 不是这几天坐的太长了，就是这两天没去打。
1: 袁导他说他工作量有点大啊，匀给我点儿。
0: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就中午运动时间有的时候也有限，就导致呢就急急忙慌的就这个容易受伤。我的一位朋友他去打球，刚到那儿，哎，这个是他让我去哈，这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谁哈。他到了呢，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咱俩搭着好打，赶快来赶快来。他催我催得比较着急，我也着急忙慌的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就看他坐在地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都怪你，我让你来你不来，你来的有点晚，我的脚我握着了
1: 啊，
0: 扭伤了啊，扭的就特别厉害，现在已经目前俩月没见他了。
1: 我去，哦，我知道了。
0: 那
1: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杨洋，美杨洋。
0: 啊，美杨不是美杨，
1: 是
0: 美
1: 杨
0: 洋，美杨是另一次。
1: 我去，你到底毒害了多少好朋友啊？
0: 没，美杨那次没叫我啊。
1: 美杨那一次真的，我说美杨怎么了？美杨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综合广播一位非常顶漂亮的女主持。然后她也喜欢打球嘛，就难得我就给她对号入座了嘛。人家这脚崴了俩月都不行，哎。
0: 这两天好了。刚和美羊羊我们一起打过
1: 啊，美羊刚好啊，另外一个又折损一员大将，
0: 真是。天道说主播们晚上好，你好。
1: 现在我的状态就是下午好。天道
0: ，
1: 天道是一本书是吧？
0: 是那个不是，这是谣言救世主
1: 啊啊、
0: 哦哦，就是那个诗是怎么写着？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是不是有这个台词？
1: 哎呦哎呦，可以啊！哎呀，可以，天道还挺可以的啊。这本书
0: 看着老厉害，《斗罗三部曲》
1: 哦，那么厉害，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就是
0: 王志文演的，
1: 季总推荐的，季总，
0: 他推荐你看这个，
1: 他推荐我看这个，给我拿一本好厚书，他说王老师长长脑子，我说那可能难以消化。然后那本书而且很厚，然后另外那本书就好久，就是你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他说值得你反复去阅读，我说我可能不太够资格。我给他还回去了。
0: 你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啊，就是他让你真让你长脑子
1: 啊、长脑子，你看我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长脑子，后悔死了。
0: 不，男生喜欢看这个，女生就少的不少啊。所以王杰的波普也不孬，那看给谁搭档。我告诉你，我台所有的女主播到我这儿都会说波普。
1: 李科跟你说不说？李科跟你说不说？
0: 李科也说。
1: 李科女神，她说波普，
0: 不
1: 能想象这画面太美了。
0: 只要到我这儿，真的是就是只要到运动全程，就是我不在，
1: 那不行，那还得让我明天跟李科交流一下，让李科给他拽一下英文，把你带成英文版。
0: 这不会，这拽不成，这带都带不成，这属于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想起来现在还想笑啊。 来来来来来，200%说出门遛弯，揣着手机到处找，翻背口袋、挎包，急得直冒汗。低头一看，手机牢牢的在攥在手里啊！当时路人都瞅我，越想越好笑。嗯，
1: 感谢肯定，谢谢。
0: 咱们包袱也很好，谢谢啊。你有包袱吗？
1: 我没抖，我有点哆嗦。不敢抖，我怕抖了之后就在大家面前丑了啊！
0: 嗯，
1: 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啊！
0: 你这个就是这个揣着手机到处找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1: 啊，我以为说我包袱这事儿能给我吓了啊！
0: 没有没有没有，
1: 现在开始说揣手机啊！
0: 不是说您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200%给我们提供这个啊，你这个还行，我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买手机，买纯色的，就是他那个手机外面没有什么壳，就是他那个。板就是黑色的，页面放在那儿找不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俩这个有天住宾馆，页面就喝多了嘛，住宾馆他就在那儿疯狂找自己手机，他说：“这我手机没有，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就把一个桌子，那个桌子能有多大？就也就我们调音台这么大，也就大概也就是个宽50、长50，一个正方形桌子。
1: 那小的，
0: 对，很小一个桌子，拍完了，知道吗？
1: 但是我们调音台的就是如果大家纵观我们调音台是个大 U 型啊，超级大，
0: 啊、
1: 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屏幕一片吧。
0: 一个调音设备，这个
1: 对，一个小设备。
0: 然后他在那拍，就是我们俩都傻成什么样啊？就是什么灯也打开了，但是还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手机。
1: 那人家就是告诉你了吗 ？Hey Siri， 小一小一，
0: 嗯，
1: 小维小维，小度小度、嗯。
0: 这个你看嘛，就当时没这个脑子嘛。
1: 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Hey Siri 没反应，哎反应了反应了反应了，
0: 哦平常发音不标准，
1: 果然啊、就长脸，就主要是给我长脸啊，
0: 那哎呦真是哎呦，
1: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天天喊他 Siri 你知道吗？天天喊他 Siri， 他天天都不搭理我，就特别像那个最近特别流行那个 Hey 王律师呀那个，你看那个，
0: 嗯、
1: 那种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甜甜。
0: 你直接喊他不就行了？
1: 我直接喊他。
0: 不是，当时确实是因为你，因为就是在找嘛，就整个人就已经慌乱了，一直在找。本来呢，那一个宾馆里面睡我们仨，然后他找的时候他就翻找，哎呀，我觉得他已经翻找20分钟还没找到，我说要不要帮忙？他说你帮我找找吧。他就一个手在那个桌子那拍，我也在那拍，我也没找到。后来呢，我说你把你枕头下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同时呢，就吵醒了我们第三个那位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
1: 在哪呢？
0: 太黑了，就在放在电话旁边，
1: 就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0: 对，离他很近，
1: 就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就是嗯
0: 啊，然后吓着叫好、哦、睡吧睡吧睡吧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说，我说昨天晚上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1: 就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也还在找手机，就是这到了我分享环节了啊。
0: 好，
1: 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手表，你的手表跟我的手表，我不知道你的手表功能，我手表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查找，看我在这个查找联系人下面有一个查找设备，点开，
0: 嗯，
1: 然后呢它就会响，
0: 对啊，
1: 对，就可以了。
0: 它怎么没响？
1: 它怎么没响？没点啊？
0: 你点了让它响，
1: 我真的，我真让它响了啊。
0: 那没事，肯定让它响呀。
1: 你咋不响呢？哦，播放声音，不好意思啊。
0: 不好意思啊。
1: 啊，
0: 没连外卖。
1: 你已离线。
0: 还是找不到，就外面找着 WiFi。
1: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经验一般情况是可以找到了啊。那今天是失策了啊，
0: 嗯、
1: 你已离线，我啥时候离的线啊？
0: 不是不是，你离线、啊、是因为你那 WiFi 没打开、
1: 哦，
0: 或者说你这个网络没打开，
1: 哦、
0: 这很正常，因为这个就是让手机拨打那个那这个那的手表嘛，手表拨打手机、哦类似。
1: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耳机一般情况都会找不着，耳机找不着那就很愁人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太小了不好找。
0: 嗯，
1: 哎，耳机你可以打开啊，就是我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叫查找功能，哎，同样，哎，我查找，我点开。然后我让他响，
0: 你耳机呢？
1: 对，我耳机在帮你看，在哪里？我的左耳机和右耳机它不在一起，因为在我知道、这个、
0: 他们俩是闹矛盾了吗？是分了是吧、
1: 嗯？他们俩最近闹情绪，但是大概是半年前闹的了，还没好。
0: 嗯，
1: 就是我当时这个，因为我经常就比较丢三落四、啊。
0: 你的耳机为什么会在南湖湖里？
1: 什么？他说我在南湖湖里。
0: 哦，我看错，我
1: 对吧、哎？南湖旁边的广电中心。
0: 不是，我看的是这个，你知道，这他长得特别像耳机。
1: 这是我上次要去的目的地，撞车的目的地，充电桩。
0: 哎呀，
1: 他在我的身边，还有一个在充电盒以外。
0: 你也是挺麻烦
1: 的。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统一都这个称呼了啊？
0: 你可以，当然可以做王太的。
1: 真的吗？真的吗？
0: 真的真的，让王太来。
1: 谁？
0: 让王喷台长来。
1: 王喷台长来说，跺跺脚。
0: 不好意思，领导，这不是几乎直呼其名，是为了节目效果啊。
1: 领导，领导理解啊。
0: 哎，领导理解啊，领导理解。
1: 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啊。
0: 对对对，很多啊。然后呢，表情包完全可以做，王杰的表情包呢，这个先不是
1: 啊，王杰表情包可以做，王台的表情包就大家谨慎啊。
0: 这行这行，人家我因为我不能替王杰答应你们，是万一你们做了，真是啊，他挠了一打我一顿，你还乐不昌实。
1: 对，我把美颜先关了啊。
0: 好，然后呢，吓我一跳，这还喊起来了。
1: 吓死了，吓得我把话筒都捂着了。你把我话筒，这吃饭的家伙给我喊没了，别乱喊啊，收。
0: 好，说跟朋友呢语音吐槽别人，聊得火热，手滑把整条语音发给了当事人，当场射死。
1: 那可不嘛，
0: 就别还背后蛐蛐别人。
1: 这我不蛐蛐别人啊。就例如说，昨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他说你这个四大队认不认人啊？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就给我处理那干警，人家就是执行效率特别高，我对人家业务特别钦佩，然后人家也方便案情推进，人家加我微信，我说我就认识一个，他有截图给我同事看，就给咱同事看，然后我发给那个民警了。到下午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哦，没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发错人了，就是相当于你给我要这个朋友的微信，
0: 我发给你了，
1: 对，发给这个人了，然后，
0: 当事人了，
1: 对，然后我就，很，但是我就非常坦荡，就说我说有个同事有些事情想咨询你，然后想问一下你，刚好发错了，他说没关系，尽量咨询嘛，就是有什么就尽量他加我问，然后我再给那个咱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搞定过了，已经咨询过其他人了，
0: 哦，
1: 我以为我发给他了，
0: 你看吧，这位民警同志丢失了一段缘分。
1: 为人民服务的缘分，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当然，他可能还在为其他的人民在进行服务啊。
0: 那都挺忙的，真的挺忙的。就是联系这事情的时候，加上这个交警同志的微信，确实是啊。
1: 这是什么讲究呀？这什么博广三大靓女？
0: 博州广播电视台三大美女，加上你之后就有三个了。你加那个王杰不是这个王杰，知道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
1: 你偷偷的爱上我吧，哼！
0: 在他那个节是三点水的一些节，不是四点底儿那个节，知道吗？四点底儿是我那个节，三点水是他那个节。
1: 哎，真复杂，而且勾勾组合太难了。
0: 那你真是啊！
1: 这得是多铁的听友才能这样对我们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参与话题呀、包括帮我们点赞呀，包括分享啊，真的谢谢大家了啊，不容易。
0: 谢谢。现在新人都得这样说，是吧？
1: 你刚刚那俩大美女是谁？我掰着。
0: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1: 说出来，
0: 让大家知道。
1: 让他让我给他比比。
0: 哎，网购下单买拖鞋，尺码选错，收到一双巨小的儿童款，硬塞不进去，摆在家里当摆件，看见就想笑。他不能退款吗？你就说款错了呗，还怎么还退不掉呢？是那种就是买到家里面不能退的是吧？你是买多少钱一双？
1: 9.9。
0: 不，9.9都能退，知道吗？那3块钱买一双，然后运费15，这种感觉是吧？咱别买太次的那些拖鞋，好不好啊？小哥，
1: 也别买太好的，
0: 因为你支付不起他的养护费。
1: 可不是吗？每3年还得拿铁棍烫，例如说 C 开头的。对吧？哎，铁棍烫，把它下面磨的那个痕烫一下防滑。就是我的消费观就很让人哭笑不得。那天还在办公室说，那个就我们办公室就说这个，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穿搭嘛，然后女生那我们办公室你看大家都是精致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就是分享，她不能理解，就是我的上衣夏天呢有可能是10块，有可能是20，有可能是30，但是她也不能理解说我一双拖鞋500。
0: 60块钱配500的。
1: 对。他们聊起来会觉得是让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咱也不是只有10块的，咱也有30、50、80的。
0: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1: 比较糙是吧？
0: 不是，因为爷们儿都这么穿，就是我上衣16
1: 啊，
0: 裤子25， 鞋1300，嗯，就那种。
1: 也都在重头戏，都在脚下，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个惊喜都在下面啊。
0: 对，你还有就是男生就是两种，就一头一尾，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般的男生的头别人不敢碰，除了理发师，这种情况。就是头有段血可流，发型不能少点油。
1: 哎，不不，我是想那种什么男人的头，哎，什么是什么的腰是吧？啊，家人们啊
0: 那个不能触摸。
1: 小刚的红旗鬼鬼的李科雪瑞啊，那你再给我排个顺序，李科雪瑞王杰怎么排？一二三。
0: 你这是难为人啊，你这是。
1: 我的
0: 小刚，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1: 他先难为我的，
0: 谁问把谁排第一？
1: 他偏不，他一身反骨。你看，
0: 一身反骨，
1: 肯定不这样排。
0: 你就加，你就按照那个加人数的那个时间开始排。
1: 我就要站 C 位。
0: 嗯，因为领导都在后头。
1: 你往哪排那都行，排排第一，拔到头筹好兆头；排到第二，你看中间是吧？就是取其中，然后你这个还是这中间还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又是倒数第二，压轴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压台是倒数第一。
1: 对，
0: 懂了吧？因为长知识，现在节目处处长知识，真吓人！
1: 我都想笑
0: 了，真是。我说这压轴，你就到别人地方问，你说压轴第几个节目？那都说倒数第一，其实压轴倒数第二。
1: 我前两天跟一领导跟那在那讲，我说您看您把这个把您的介绍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您这无论职位上，您刚好压轴，给人家科普一下。
0: 啊。
1: 好让我装了一把啊，就是把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给他说的合情又合理。
0: 好，就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这事儿哈 ，C 位了就是啊。
1: 一台说晚上好啊 ，C 位我得这样做，永杰丽艳，好好好，承让承让承让啊，
0: 有有不承让，
1: 跟大家闹着玩闹着玩的啊，
0: 不是永春永杰，然后这个奕晨说亳州市热线电话多少
1: 啊，他市长热线电话那我不知道。哎，那
0: 你
1: 要打市亳州市热线办的电话是12345啊。
0: 啊，对，他就是那个，就是市长热线就12345嘛，
1: 啊，对，市长热线啊。
0: 然后姐姐给我买双皮鞋，居然有人换鞋垫并且到家偷400一双的。哎呀，
1: 居然有人换鞋垫。
0: 嗯，1230干什么？要出门吗？啊，你是这个
1: 12345，
0: 对，12345，说
1: 给我弄的我又恍惚了。
0: 你加区号，
1: 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0: 加区号，
1: 就像你打这个这个我们的挪车电话也是阜阳区是一样的。嗯，
0: 是阜阳接的，他说12345五，你加055812345呢？看有是不是也是阜阳接？
1: 我们现在好像在整合。我前几天就是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听工作人员就是聊这个工作末支细节的时候，他们聊到说，好像就是在整合，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更好的资源、更高的效率，包括更好的监管平台纳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0: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以前嘛，就是这个划分。就是亳州的一个划分，然后地域的一些划分，你像以前呢属于嘛
1: 啊，实在不行永杰给他打了，下个节目给他安排一下，
0: 你打0585501234，
1: 对，我们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
0: 对，说完就办节目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
1: 正方韩国热线也可以啊。
0: 对，我们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
1: 是的，我们是这个5501234啊，你记一下，我给你打出来啊。
0: 还是得坐直哈，不坐直就是有点不舒服。
1: 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坐直
1: 啊。好
0: 好嘞，不客气。
1: 人家没谢谢你，你不客气什么呢？
0: 好嘞，点头点头，我都不
1: 能。人家没谢谢你，你好的。
0: 我先
1: 说好的。
0: 我先接受谢意。
1: 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的荣幸，无辈之荣幸啊！感谢听友的支持啊！
0: 好，没问题。
1: 累了，累了，累了。永年说这不能跟王姐一块做节目，太累了。
0: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你一块做节目？
1: 像上课一样，
0: 上课。上刑场，这属于是，就真的就是每次和王老师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都非常轻松。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每我们的听众都应该知道，你们互相肯定是不是知道的。
1: 嗯，对，我一直都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
0: 就是你们的风格不一样。
1: 你是怎么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并且磨合出默契？你看，你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五种样态，就是每天都是呈现不同的样态，不同的搭档他是有不同的
0: 风格，
1: 对，风格你要去契合他的点，找他的 状态切入他的这个内容是跟不上堂课，
0: 不说话呀。
1: 那接下来五分钟
0: 你就
1: 不说话，而你不说话还是
0: 我不说话呀、哦、
1: 让他们说是吧，让仙女说，
0: 对，先不说话，他们想说话再让他们说话。

0: 那这不就行了吗？这很每个人的风格，这有的时候有的
1: 接得住，
0: 对对，今天得点，这是好搭档，比找媳妇儿找老公都难，这是。太难了，
1: 那可不嘛，那搭档可以1、3、5、2、4、6轮流换，那媳妇儿只能是唯一呀、啊。就从
0: 你
1: 上
0: 头干活啊，你给我处决这
1: 数量上咱就完胜是吧？
0: 你想犯法、啊、你这个是
1: 胡扯，那不说只能唯一嘛，对吧？就是灵魂 soul mate。
0: 你得这样想、嗯，就是我们一天在一起说的话，要比你回家之后和老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还长。
1: 见不着异地。
0: 女的叫仙女，男的叫仙男吗？男的叫老大男。真是
1: 老大男。
0: 那简单的很，你们三个睡不上节目，他娶娶谁呗？
1: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现在义无反顾的相信你。
0: 嗯。你这个固定的永杰不是，是因为这档节目呢，我需要调机子啊，别的朋友来的没我调的好。
1: 固定机位啊、哦，
0: 对，就像
1: 30%的美颜，然后瘦脸开始捂、然后呢，把美颜都给我们关了，把我们原来的样子变得更丑。
0: 这开没开这个、
1: 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实在的哈，就是有点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点糊，而且时空号跟这个抖音号状态是不
0: 太色差也不一样，
1: 对，有一些颜色不同。你看，也可能显示屏的原因吧，但是我们每个人显示器。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但是真的平心而论不讲，我就无论是李克也好啊，蒙娜也好啊，都没有本人好看。
0: 真的，你们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他们每个都非常漂亮，
1: 个顶个的漂亮。
0: 对，真的真的是，就是以后呢，如果说咱有机会啊，我拍一些短视频让他们都出镜，让你们看一看，真有机会啊。
1: 对，
0: 那天我们
1: 永杰站 C 位、
0: 那天我们逮着你
1: 啊，哪天啊？
0: 那个做粽那期，端午节那期，我给李科拍了一个，给蒙娜拍了一个，然后后来没逮着你，没逮着你，没逮啊。
1: 男的叫男神，
0: 男神经啊。
1: 哦。
0: 还有这个，
1: 怪永杰喽，那当然怪他喽。
0: 啥事儿？啥事儿就怪我？
1: 粽子呀，粽子呀。
0: 啊。
1: 粽子没拍，也不给我拍个艾草，对，也不拍个，也不拍个香包，啊。
0: 我得能
1: 出去。完了，我开始阴阳他了。
0: 哎呀，
1: 那不行，你带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南湖华龙洲的博州学院的再创佳绩的那些同学也行啊。反正就没我。
0: 我也想去，那别不招我玩，你这是哈？不带我玩，不有机会我去一趟博州广电吧？哎，你不愿这样分，因为实在不行我去一趟吧。是吧，小刚？
1: 荣幸，很荣幸啊！欢迎、欢迎来做客。
0: 这个你来了，我打你一顿，再把你撵走。
1: 你看一下，还有来自于无锡的朋友啊，欢迎无锡的朋友。我最近特别想要去江苏一趟。
0: 江苏，小刚就在无锡。
1: 哦，真的。
0: 小刚就在无锡，你去找小刚，小刚带你吃喝玩，然后呢，你请小刚。
1: 小刚带我。
0: 对。
1: 我在临走给小刚买一束荷花。荷花它是因为什么漂亮呢？美而不自知。
0: 你这是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说你来我包你吃住，他真的只包吃住，就吃了晚上请了吃了顿沙县小吃，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个宾馆200块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他自己在那个城市花了13000。
1: 啥城市花13000呢？
0: 魔都。说第二天他有事情就不去接他了，还是把他搞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我说，那你就你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能把全事全照别人。你看别人有事是吧？啊，这也确实是的，挺。
1: 当我为他倾其所有，
0: 对啊，
1: 就得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主要是还费钱包。
0: 对，真的费钱包，
1: 伤神。
0: 你说咱
1: 又伤财，
0: 所有人都是来都来了。
1: 对，
0: 来
1: 都来了，
0: 不玩亏了。
1: 你服？
0: 都砸了你点钱吗？
1: 大过年嘞。
0: 对，这就是这捅刀也行，是吧？这他就这样了，就出现这种情况。
1: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啊？
0: 这位朋友叫金的，这位朋友好像我见过很多次，他一直在关注取消，关注取消，关注取消。
1: 那也怪让我们后期哭笑不得的。
0: 是吧？因为要不然你不能这么多次关注啊！我一直都在
1: 知道。对，我怎么看到？我说突然间怎么一排的关注啊？除了有个明和陈的，还有很多就是啊，欢迎大家关注啊，欢迎关注啊！即使你关注又取消，我们也待你如初恋。
0: 我们一直关注。

0: 祝你啊。嗯，好吧，看一下节目时间，要进入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0: 明天见。
2: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使命，为了人民；这担当，为了人民。这个国，为了人民。这长征，为了人民。这热血，为了人民。这心华，为了人民。这条船，为了人民。这时代，为了人民。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幸福感很重要，父母争吵的次数太多，最消耗孩子。有些父母觉得只要把孩子照顾好就行，而忽略了经营彼此之间的感情，这样看似是为了孩子付出，实则反而可能会消耗孩子。因为对孩子来说，父母之间的关系紧张会让他们没法安心去做一个快乐的小孩。父母总是争吵的家庭里，爸爸阴着脸，妈妈不开心，孩子的脸上也失去光彩。他们每天战战兢兢，内心充满恐惧，早早地学会察言观色。如果父母总是彼此指责，孩子的成长之路也会蒙上阴影。夫妻之间出现问题，可以冷静下来好好沟通，不必把尖锐的话语暴露在孩子面前。守住对另一半的尊重，维护好彼此在孩子心中的形象，让孩子在父母的相爱相伴中长大，才是给孩子最好的情感滋养。在充满爱和温暖的家庭里，孩子才能感受安全和舒适，才会建立起稳固的安全感。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老人家，走快点啊！
1: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马。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3: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4: 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5: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6: 七一建党纪念日，社会各界一起走进皖北烈士陵园，接受红色教育。
7: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精神传承下去。
6: 手机碰一碰就能办社保，具体怎么操作，专业人士手把手教你。
8: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A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
6: 96岁朝爷有啥长寿秘诀？今天咱们都来学一学。
9: 我是医生，都以服为伴，我都来，我首先要先带着书。
6: 购买意外险如何变更受益人？
10: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在7月1号建党纪念日这一天，亳州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在皖北烈士陵园举办2026年政府开放日活动，以红色教育为载体，组织各界群众重温初心，聆听红色故事，了解优抚安置政策，搭建起部门与群众沟通交流的连心桥。上午9点，皖北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党员团员、在校学生、退役军人代表齐聚陵园。
11: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2: 拥护党的纲领，
11: 拥护党的纲领，
12: 遵守党。
6: 铿锵有力的入党誓词响彻陵园，现场人员高举右拳重温誓词，回望初心使命。在另一区域，红色宣讲活动随即开展，一段段皖北革命往事缓缓讲述。
13: 不助儿女不畏艰难，英勇献身，为党的革命事业抛头颅、洒热血，涌现出来了不少的英雄历史。
6: 陵园内，来自谢庄区卢庙镇河东小学的红领巾宣讲员申彤站在无名烈士墓前开展红色宣讲。
14: 把敬仰化作力量，盛世来之不易，我们要担当向前，致敬英烈，以青春之名告慰先烈，山河无恙，无备自强。
6: 活动现场同步设置政策宣传专区，工作人员现场解读退役军人安置、就业、优抚等惠民政策，细致解答群众关心的扶持举措。
13: 在校退役士兵啊，全部享受了本科生的这个国家助学金啊，资助标准是每年3700元。
6: 据了解，此次政府开放日活动展示我市英烈保护、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工作成果，既引导全社会缅怀先烈、弘扬英烈精神，也面向群众普及安置、就业、优抚等便民政策，营造了尊崇军人、关爱退役军人、缅怀革命英烈的浓厚氛围。
7: 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都是革命先烈用生命和热血换来的。作为一名党员、一名退伍军人，我们更应该把这份红色精神传承下去。未来我会以党员的职责、军人的本色，扎根亳州，服务亳州，以实际行动致敬革命先烈。
14: 今后我必将铭记历史，努力学习，奋勇争先，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13: 这次开放日，我们深度挖掘皖北红色故事，分人群定制讲解服务，在宣讲英烈事迹的同时，普及了退役军人相关政策，近距离倾听群众心声，让更多人铭记英雄，了解退役军人相关服务工作。

0: 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首先，让我们看一位普通的共产党员是如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他曾经是一名军人，铁骨铮铮，捍卫初心，保家卫国。如今脱下戎装换工装，在10米公交车厢守护市民出行路。
1: 任兵曾是一名军人，2016年入职亳州公交，成为了一名公交车司机。2021年，亳州公交成立特色主题线路81队战友车队，从700多名驾驶员中选拔21名优秀退役军人组建，任兵正是其中的一员。
2: 2003年，18岁的我应征入伍。2006年，我递交了一份入党申请书。一年以后，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感觉是一份无上的荣光。回望入党誓词那一刻，我内心满是激动、自豪与沉甸甸的责任感，久久无法平静。
1: 从保家卫国的武警战士到守护出行的公交司机，他初心不改，将共产党员的担当融入十米车厢，用点滴行动诠释退役不褪色的誓言。
2: 举起右前庄严宣誓的时候，我真切感受到党员身份承载的使命与荣光。这一刻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终身的责任。目前我身为一名公交驾驶员，十米车厢就是我的服务阵地，方向盘就是我的初心接力棒。
1: 在十米车厢内，任兵用真诚服务让乘客感受流动的温暖。工作之外，他多次参与志愿献血、关老敬老、关爱留守儿童、爱心助学等志愿服务活动，两次捐献造血干细胞，为血液病患者送去生的希望，先后荣获亳州市见义勇为先进个人、安徽省造血干细胞捐献事业20周年典型人物、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等荣誉。
2: 今后我会始终牢记入党誓词，立足81路公交驾驶岗位，严守行车安全底线，用心服务每一位乘客，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立足平凡岗位发光发热，坚守为人民服务的初心，用稳稳方向盘守护市民出行路。
0: 入党那一刻是初心最庄重的定格，是信仰最响亮的回响。在七一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一起听一听身边的党员当初举起右拳的那一刻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是激动，是光荣，还是沉甸甸的责任。这几天我们的记者找到了几位不同行业的党员，有白发苍苍的老前辈，也有身在一线的年轻人，咱们一起来听一听他们入党时最难忘的瞬间。
3: 你好，刚刚看您一直在做志愿服务，请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4: 我是共产党员。
3: 还记得是哪一年入党的吗？
4: 我是60年12月份入的党。
3: 当时的心情怎么样？
4: 当时很激动，因为我是从农村来的孩子，说是来的部队，经过党的教育，是吧？能入上党是我很光荣的事情。所以说这年当时激动的哭的不要再说了，是吧？一夜都没睡着觉。
3: 那你接下来还打算怎么做？
4: 我现在身体还很好，所以说我现在呢继续做下去，还是护岗，因为年纪大了，今年86了，在这个护岗为孩子保安全，真正的做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真正听党的话，真正跟党走的共产党员。
5: 我是2008年12月31号入党，从现在算起来的话，有快18年了。当时感觉很自豪，也很激动。现场氛围呢很庄严肃穆，心情很骄傲吧。
6: 我们进行了宣誓，在宣誓后不久，我们就紧急了出上一项任务。在任务中，我始终以一名党员的身份冲锋在前，团结同志，完成各项交代的任务。
7: 新华书店不仅是卖书的地方，也是我们党的思想文化阵地。我会继续守好这片书香阵地，让党的创新理论通过我们新华书店，走进越来越多的百姓身边。
8: 我坚信，就是我的研发成果，可能有一天会 应用到社会中，就可以服务广大民众。那么我们党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也是我一直坚持的一个动力，精神动力。
9: 退休后我就扎根社区，服务邻里，解决矛盾，坚守志愿岗位，只要群众有需求我就上前搭把手。入党时许下的誓言不能随着退休褪色，能继续为居民办实事就是我最踏实的追求。
0: 从1960年入党的张希军老人，到2008年入党的戴玉清，再到扎根社区的年轻党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但举起右旋那一刻的初心是一样的，初心不改，信仰如磐。来看下一条。今年以来，我市人社部门深化数字改革，优化便民服务。在市政务服务中心人社综合窗口，窗口醒目摆放的碰一下办社保 NPC 智能台卡，让社保服务更智能、更快捷、更暖心。
1: 碰一下办社保是市人社局持续深化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切实解决群众线上办事路径繁琐、操作复杂等痛点，依托省级 NFC 进场通信技术推出的社保碰一碰急速办理新模式。
10: 通过用手机直接触碰碰一下办社保 NFC 智能台卡，即可办理社保参保、缴费、查询等相关业务。群众只需开启手机 NFC 功能，轻触服务台卡感应区域，即可自动唤醒支付宝市民中心人社服务专区，无需手动搜索、扫码跳转，实现一键直达，急速办结。
1: 市社保局有关负责人表示，该模式为参保群众带来免搜索、免扫码、即碰即办的全新办事体验，有效破解了社保业务线上能办不好办的难题，推动人社数字服务从能用向好用升级。
10: 目前参保一件事、查询一件事、接受缴申报与缴费等多项高频社保业务已全面接入一碰即办服务场景，大幅精简办事步骤，压缩办理时长，切实解决群众尤其是老年群体数字办事难题。
11: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依照相关规定，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执行。公积金结息日为每年6月30号，结息年度为上年7月1号至本年6月30号，7月1号13:30开始。缴存单位与职工、灵活就业缴存人员均可通过柜台与网上服务渠道查询结息信息。缴存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存款利率统一按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1.5%执行。例如，公积金账户余额10万元，一年利息1500元。国田径大众达标系列赛暨郭阳县田径精英赛赛事报名通道已全面开启，面向全国田径精英、在校体育生及广大业余运动爱好者开放报名。7月12号，全国各地的田径健儿将齐聚老子故里，同台竞技逐梦赛场。96岁朝爷有啥长寿秘诀？今天咱们都来学一学。
1: 我是一生都以福为伴。我都拿我首先想带着福。
0: 购买意外险如何变更受益人？
2: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 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
3: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存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下面咱们认识一位96岁朝爷爷修公君，年近100岁，老人耳不聋眼不花，思维清晰利落，还能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平板，坚持伏案创作。今天我们就来解锁老人老有所学、老有所为、福寿双全的人生密码。修爷爷是咱们乔城区人，老人一辈子与书为伴，阅读丰富了他的精神世界，也让他在耄耋之年依旧头脑灵活、思路清晰。
1: 我是一生都以书为伴，我都拿我首先想带着书，家里有个书库，还有呢是厨子。不是小厨子，好大的厨子，都熟，还有床底下。
0: 活到老学到老这句话在修爷爷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而且老爷子一点都不保守，特别乐于尝试新鲜事物。
1: 我不是老年纪、
5: 哦、
1: 我是买了以后、
5: 嗯、
1: 我是边学边研究，很快就学会了。
0: 对于修爷爷来说啊，电子产品不只是休闲娱乐的工具，更是创作路上的好帮手。
1: 我现在都用电脑写谱。
5: 哦。
1: 我现在在写第四本书，这个写这个养生的。
0: 深耕陈团文化多年，修爷爷已经完成了3部相关著作，如今他依旧每天伏案创作，立志把陈团传统养生智慧传承下去。
1: 因为是书成赋以后，那都成为历史了，那永远都传下去了。
0: 硬朗的身体是修爷爷最让人羡慕的闪光点，这都得益于他常年坚持练习陈团古法养生功。
1: 直接呼气到下半天。
0: 在饮食方面，修爷爷也十分讲究，偏爱新鲜清淡的食材，每天坚持吃几颗红枣。这上了年纪之后啊，就把红枣还有大豆、黑豆等一起打碎成豆浆使用，温和又滋补。
1: 羊血火燎、油炸烧烤，这少吃，吃清淡的，吃新鲜的。
0: 在修爷爷的心中呢，心态是养生的根本。他为人通透豁达，对名利得失看得云淡风轻，生活里就算遇到了烦心事儿，他也一笑而过。
1: 我笑一笑，笑一笑，那就是这有个好的心态。无论啥东西，你都得想得开，看得淡，都要看淡。这无论什么东西，搁到自己身上，无论是命啊、利啊，这个官呀、这些，这个钱财啊，这都看得淡。有个好的心态。
0: 纵使年近百岁，修爷爷依旧满怀热忱，心中藏着两个美好的心愿。一呢，是顺利完成第四部著作，将陈抟养生文化完整记录，代代相传，让传统智慧造福更多的人。二是感恩当下国泰民安的美好生活。心怀感恩的他，希望尽自己的一份力量，行善助人，服务社会，用行动回馈生活。简单的生活藏着最珍贵的人生智慧，祝愿这位可爱的百岁老人身体康健，得偿所愿，岁岁平安。7月1号，2026年铁路暑运正式启动。记者来到高铁博州南站实地探访，站内出行客流较平日明显增多，车站各岗位及铁路公安全力值守，筑牢出行安全防线。
6: 今天全国暑运正式开启，高铁博州南站学生返乡与旅游客流叠加，车站通过增开通道、配齐安保，全力护航大家平安顺畅出行。
0: 候车大厅里人流有序往来，不少高校学子踏上归家旅程，同时暑期出游热度攀升，站内亲子旅客数量显著上升。
7: 刚放暑假，从博州学院回家到山西晋城区，
8: 带着孩子到准备到西安，西安的亲戚家，顺便带孩子到西安去玩一下，到那个兵马俑呀，西安的博物馆呀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我们的历史嘛。
0: 车站工作人员介绍，面对叠加而来的学生流与旅游客流，车站提前部署应对举措。现场增开安检检票通行通道，提升旅客进站通行效率，全面检修调试站内空调设备，做好全站环境卫生清扫保洁，优化候车环境，让旅客在酷暑时节拥有舒适候车体验。
9: 我们增加了人员服务人员进行了引导服务，另外我们与地方也联系了志愿者，近两天来一些志愿者也会来我们车站进行帮扶。
0: 与此同时，蚌埠铁路公安处博州站派出所也加大安保投入力度，在进站口、扶梯、候车大厅、站台等关键点位加密巡逻频次，及时疏导人流，劝阻危险候车等行为。
10: 从严落实安检查危，联合客运部门疏导客流，整治站区扰序行为，同步开展反诈出行安全宣传，主动帮扶老弱病残及学生旅客，全力保障暑运首日站区秩序平稳。
0: 今天上午，中国人寿保险博州分公司做客正丰航风热线节目，现场受理市民的咨询和意见建议，下面一起来了解相关内容。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咨询，在线上购买的意外险如何把法定继承人变更为指定受益人。
2: 要想改那个受益人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手机 APP，然后也可以到柜面，然后都可以申请，就是被保险人提出申请。如果是手机 APP 的话，是用被保险人手机身份证信息去登录，然后里面有一个新增受益人，就是直接在里面提交。要同时具备的就是被保险人的身份证给一级受益人的身份证，两个人同时在场就可以了，根据步骤操作就行了。
0: 另外一位网友咨询，自己已更换银行卡，并在 APP 更新银行卡信息，但分红红利短信显示仍发至原银行卡，该如何处理？
2: 如果是变更过了， 成功了，它是到你新卡上。这个红利还有那个生存金，它是你原先如果是转还是转到以前的那个银行卡上，那说不定是你没变更成功，需要麻烦你通过寿险 APP 或者是到我们前台，我们给你协助办理一下都行，然后重新我们再给你去处理一下。
11: 6月28号，红学育才小学举办毕业汇演，师生家长齐聚校园操场，温情见证孩子们的毕业成长时刻。
12: 下午6点半，毕业汇演开启，开场播放的6年光纪短片，浓缩了孩子们6年的课堂日常、运动赛场、社团点滴，勾起全场满满的幸福回忆。香鼓舞、街舞、合唱、情景剧等多个精彩节目接连上演，师生家长同台献艺，用舞台演绎6年校园美好时光。
13: 看完成长短片特别有感触，马上就要毕业分开，心里特别舍不得老师和同学们。
14: 这场毕业晚会特别有意义，能和老师同学同台表演，我很开心。我会珍藏小学的美好回忆，带着老师的祝福好好开启初中新生活。
12: 整场汇演以节目诉说成长，温情真挚，朴实动人，充分彰显学校五育并举的办学特色。台下家长全程观看，纷纷记录孩子珍贵的毕业瞬间，定格难忘的成长画面。
15: 6年时间，孩子在学校进步很大，愈发的自信懂事。这场夜间毕业典礼仪式感满满，特别暖心。作为家长，很感谢老师们6年来的用心陪伴和悉心教导。
16: 我们举办这场毕业汇演，不只是简单的文艺表演，希望通过多种形式给孩子们留下完整温暖的小学回忆。学校一直践行振声教育，注重五育并举，祝愿所有的毕业生带着母校的期许奔赴新的学习旅程。
1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都市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都市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你瞧，底下那几个人，我都想了半天了，还在山顶上晃悠，这是一点没把咱雷公电母放在眼里呀。
1: 雷公兄莫急，估计他们是真的不知道哪里安全。你看那个小伙子，还往大树底下跑，快提醒他。
0: 树下的小子，快离开！你是想给我当引线吧？打雷闪电的时候，你躲在那儿最危险。
1: 还有山顶上的几位，快蹲下，找个坚固的房子躲一躲。
0: 这还差不多。
1: 车里那个姑娘就很不错，找个地势高又空旷的位置，待在铁壳子里，关好门窗，甚是安全。
0: 如此甚好。
2: 呼吁雷电莫侥幸，科学自救保平安。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球场上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1: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0: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1: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0: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1: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0: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1: 中国移动。
2: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4: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5: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4: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5: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4: 中国电信。
6: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丰行丰热线，我是小瑞。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亳州市税务局，欢迎大家就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可以享受哪些优惠政策，个人购买住房、新能源汽车的契税有哪些优惠政策等问题呢，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您可以通过我台综合广播 FM88.2 收听节目的直播。那节目开始，让我们欢迎做客正丰行丰热线的嘉宾，亳州市税务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二级高级主办刘和志。刘局长，欢迎您，您可以向听众朋友们和网友朋友们打个招呼。
4: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亳州

0: 市税务局副处长刘和志，非常高兴通过电波能与听众朋友进行交流。
1: 再一次欢迎各位嘉宾的到来。那同时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税务局相关科室负责人。再次提醒听众朋友，如果说您有问题要反映的话，可以直接参与节目。接下来呢，走入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应，我们来关注有两位听众朋友反映的问题的办理情况哈。那季先生呢，他说他去办理农资的营业执照，但是没有实际经营，听说要到税务部门登记报备啊，想问一下怎么办理，能办理吗？还有一位刘先生，他说呢，税务代开的机器取消了，让开电子发票，对于老年人来说很不方便。那对于这两位群众反映的问题办理情况，我们依次来关注一下栏目记者的回。
4: 之后有没有税务局的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有有。
4: 跟您介绍怎么办理了吗？
5: 介绍了，介绍了，谢谢你，谢谢。
4: 好，我们这边也得到了回复，说电子税务局在网上可以申请办理，来办理这个申报。个体工商户可以申请定期定额的核定。
5: 是的，是的。
4: 好，那行，您对于他们的回复还满意吗？
5: 满意，满意，谢谢，谢谢。
4: 好，季先生，在以后的生活当中遇到其他问题，您可以继续向栏目组反映。那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刘先生所说的这个，税务代开这个电子发票的问题哈。
6: 税务局上那个就买去那个就四幺那开了，里边人十个去十个的，有九个不会的，你看看。他说这是还是他说西楼生意有生意，我那个。
4: 那您反映问题之后，税务局的工作人员有人跟您联系吗？
6: 他说嘞，得慢慢的学。他一个发了个，我看到单子二一二七个步骤，二一个步骤哪个步骤是整理不好都不行。
4: 我们接到了回复，现在自动终端暂停办理普通发票的代开业务。如果说对于操作不熟悉的话，可以到办税服务厅辅导代开。
6: 辅导了呀，辅导头里还只能给说一回两回，俺说你不能玩一个劲儿这样，他还得要你接着学，学不是那么容易的。完了，俺是那个纸质的讲学会，得换成这个这样的电子的，电子的你去开学馆，你得没不用钱花呀，你得成本繁琐呀。
4: 好，您就是建议程序可以简化一些。好，那
6: 得简化简化程序不就行了吗？它不是一项两项，一共是28项。
1: 好，关于这位群众的诉求问题的话，我们有请亳州市税务局征收管理科副科长张振勇来做一个介绍。
7: 啊，这位观众的问题感到很抱歉了，可能这个老年人对这个流程熟悉，可能要有个过程。我们会叫我们大厅人员再耐心一点，给这个老人进行辅导。关于这个流程比较多呢，是因为这个是对所有业务的流程，不是代开所有发票，可能都处于这个28个流程。另外呢，如果确实这个不学不会的话，我们也给有兜底的，可以到我们的窗口进行代开。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认认真真的倾听，实实在在的服务，正风航风热线，政府与老百姓的连心线。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好，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税务局。如果说您有问题的话，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来关注一下场外的群众留言咨询的问题哈。有一位群众就说呢，自己开的小超市，听说2026年的小规模纳税人的增值税的优惠又延期了。具体能省多少钱，怎么在电子税务局自动享受。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有请现任嘉宾亳州市税务局货物和劳务税科副科长赵宁来做一个政策介绍。
8: 这位朋友，那个你提出的问题呢，说的是2026年的小规模纳税人税收优惠政策有哪些。 这个在2025年的21号公告。

0: 的时候呢，我们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明确了，在2026年到2027年，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的优惠政策呢是延续的。核心呢主要有两点，一个是月销售额10万以下或者季度销售额30万以下的，是免征增值税的。第二个呢是适用3%征收率的应税销售收入，减按1%，然后预缴呢也同步按1%预缴。也就是说，如果你的月收入超过10万，或者说季度申报的话超过30万，那么超过的部分呢，其实如果超过的话，那这个收入呢是按1%征收，就原来是3%，现在降到1%。而且呢，政策呢更加的灵活了。如果没有达到起征点呢，但是有一部分业务呢需要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可以就这单笔的业务放弃享受税收优惠，然后开具专用发票，那不影响其他的这个业务的免税。这个政策呢是个体工商户和一些小微的这些小规模纳税人、小微企业都可以适用，在电子税务局直接申报就可以自动减免，也不需要进行额外的备案。
1: 好，有位网友就讲哈，自己在网上开店卖货，平台说要向税务局报自己的收入信息，自己还要再报一遍吗？报少了会不会被短信提醒？好，这个问题的话，我们继续有请下任嘉宾张科长来做介绍。
2: 这位听众您好，按照去年国务院出台这个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的规定呢，互联网平台企业应当于季度终了的次月内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平台内的经营者和收入信息，包括人员身份信息。你像在网上开店呢，你的信息是由平台报送的，比如这个淘宝呀、京东呀、拼多多呀，他们报送你的信息。如果你收到这个，你申报的信息跟网上这个平台报送的信息有这个差异的话，应该就是核实一下，把所有的信息合并一下子，按照真实的这个收入情况进行重新更正申报。
1: 好的，有一位群众说手里面有几张前几年的增值税的专用发票，一直没有抵扣，现在增值税法实施了，还能抵扣吗？有没有限制期限限制？好，我们继续有请赵科长。
0: 是这样的，根据
1: 赵科长打断一下，您可以把话筒对着您。
0: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取消增值税扣税凭证认证确认期限等增值税征管问题的公告，也就是我们在2019年的45号公告，在这个规定里面呢，就说到了增值税专用发票、海关缴款书等扣税凭证已经取消了认证确认、集合比对、申报抵扣的期限，也就是说，在这个2019年之后就没有这个认证抵扣的期限的这个问题了。但是在之前呢，如果取得的是2016年12月31日及以前开具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那么这个呢，还是仍然有这个抵扣期限的这么一个限制。纳税人在取得专用发票以后呢，可以根据经营需要在增值税申报期内确认用途即可，目前已经没有这个360天的期限限制了，也不存在超期无法抵扣的问题，只需要在电子发票平台进行一个确认就可以使用了。
1: 好的，再来关注群众留言，说自己是个体户，年销售额如果说快超500万了的话，什么时候必须转为一般纳税人？转了之后税率是怎么算的？赵科长。
0: 是这样的，因为这位听众朋友呢，他也没有说是在什么时间，那么我们就说一下这个最新的一个日期。这个公告呢是在2026年的2号公告，关于一般纳税人登记管理有关事项的公告，在第5条规定了呢，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如果超过规定的标准，应该在超过规定标准的次月申报纳税期限内办理一般纳税人登记。那么根据公告第6条第1款呢，年应税收入如果超过规定的标准，一般纳税人生效的日期为超过规定标准当期的一日，也就是说，如果在2026年以后，就2026年1月1日以后，哪个月超过了500万的这么一个一般纳税人认定的标准，那么就在当月就需要认定一般纳税人。如果是原来小规模纳税人，他是按季申报的，那么在季度内销售额也要按月拆分，确定超过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额这个规定标准这个具体的月份。目前我们实行的这个标准呢是500万元，这也是这个文件规定的。如果再超过的话呢，就需要去办理一般纳税人的这么一个登记。
1: 公司既卖东西又提供服务，增值税该怎么分开核算？混在一起申报会不会多缴纳？
0: 这位听众朋友呢，

0: 他说的是企业兼营了不同的业务，不同税率的业务，就是我们说有商品的，商品呢一般是一般当事人的话是13%的税率或者9%的税率，那么服务类呢一般是6%的税率。如果同时兼营了不同税率或者征收率的这么一个项目呢，应该分别核算销售额。就比如说我卖了这个100万的商品，13个点的这种商品税率，那么我同时呢又有100万的业务是6个点的服务费，我在销售这个商品的时候同时提供了一些售后服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就需要从独立的去核算100万的商品和100万的服务费，你要分开去核算。如果不能做到分别核算呢，就要从高适用税率，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造成多缴的这个税款。那么混合核算呢会导致税率适用错误，没有分开填报呢也会导致多缴税款，所以建议这个企业要按照业务类型分别记账，分别开票，申报的时候呢在对应的税率栏次进行准确填报，确保核算准确。
1: 有群众留言说，现在买新能源汽车还能免购置税吗？2026年买车和2025年买车的政策有什么不一样的？最多能省多少钱？好，赵科长。
0: 是这样的，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呢，就下发了17号公告。17号公告里面呢，主要说的就是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对2026年至2027年购置的符合。我们有一个优惠目录的，这么目录内的这些新能源车车辆购置税呢是减半征收，由10%减半到5%。但是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单车的减税额不能超过1.5万元。给大家举个例子，你买一个10万元的车，那么呢它应该交10000块钱的车购税，但是现在呢你是新能源车，在目录里面就可以减半交5000，这个你是看不到这个减税额超标的这么一个问题的。但是你如果买的是一个100万的车，你需要交10万块钱，这个时候减半呢按说应该减5万，但是因为还有一个条件叫单车减税额不超1.5万元，所以那么呢它10万元只能减1.5，最后要交8.5万元的车购税。那么这个开票的我们判定享受资格的这个日期呢是以机动车销售发票开具的日期为准，这就是有一个误区，很多人在这个年底的时候集中的涌向这个车购税的办税服务厅，其实是他只要是在那个25年的12月31号以及之前开出来的机动车销售发票，他哪怕是到26年的3月份去申报缴纳车购税，都会享受这个优惠政策，所以大家不需要去这个拥挤的去办理这个车购税的这么一个缴纳。
1: 好的，感谢您的介绍。有一位群众说，刚办理的营业执照没有去过税务局，怎么收到短信让自己申报？不会操作的话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的话其实我们继续有请张科长。
2: 你好，这位网友。根据这个上市制度改革过后，多证合一，就是你办理了营业执照过后，不需要再办理专门的税务登记，就是系统会自动根据这个注册信息传入税务系统，自动开通这个税务登记了，就是这个营业执照也就是你的税务登记证件。只需要你办理这个开已经发生这个经营业务后，到税务机关进行一个信息确认就可以了。这里我提醒他人，就是一旦这个税务系统开通，你会产生这个纳税申报义务，要及时申报。我们如果到时候没申报呢，我们会提醒你，责令你限期申报。如果3次就是连续3个月没有申报的话，就会转为非正常户，到时候解除还需要罚款的。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明天正丰行丰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工商银行博州分行，也欢迎大家在明天参与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0: 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1: 起火啦！救命啊！着火啦！
2: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3: 灭火器呢？
4: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0: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3: 啊，这么严重啊！
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2: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0: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6: 刘霞科普时间到，
0: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7: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2: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7: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6: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就位，预备。
2: 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
3: 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
2: 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4: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

0: 我们的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也欢迎大家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例如说您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药都时空，就可以在线观看我们的直播，也可以参与互动。当然我们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平台也在同步直播当中，还有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
0: 非常多的这个方式大家都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1: 好，今天有点拐。
0: 没拐，我是在降我的座子。我的座椅有点高啊，这个你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高端的群聊当中？你可以
1: 我们挺拔的身姿
0: 啊，你可以首先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
1: 哦，
0: 5725401啊，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啊，把微信号发给他，好吧？谢谢。
1: 网友真可爱，海阔天空。他说：“王杰，是的，感谢大家支持啊。”梅子张他说：“真得惹一天，你喘凉点儿，有点虚了。”
0: 我给你看，俺屋里现在是20度。
1: 就我进来之后，第一反应哈、啊，就是我这个是一个，就是也是两件。我第一反应他说我，你知道吗？两件，我都没敢说怀疑你了。我一看你脱了啊、哦，原来说永杰。然后我坐这第一句话。冷
0: 对啊，你真的是，就是我们这个屋里的空调啊，就是相当哇塞，真的是
1: 一整天了嘛，跟我们这个持续待机一样、一整天。
0: 对，因为设备比较多嘛，所以说也给他们降降温。哎，我是给机器配的人，
1: 太对了，
0: 你也知道不啦，
1: 我共情你，
0: 你共情我吗？哈哈哈
1: 哈，但是大家不一定能共情你啊。
0: 对，大家呢想共情我的话，就赶紧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进行聊一聊啊。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啊，有的时候视频号都可以在下方留言互动，直接啊进行交流。行呗，那就今天聊聊今天的话题啊。今天话题就是最近你遇到什么事让你一想起来现在还想笑，但我发出这个话题之后呢，大家都想哭。我看了好几个同志的回答呢，我都觉得好心酸呀。你好话说下雨了吗？想下雨吗？
1: 这个天气啊，今天早上跟现在就感觉到就是完全是两个天气啊。
0: 对，
1: 就是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就是我今天早上不是刚好有工作嘛，就出去比较早，所以那个时候就是5-6点钟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但是有一轮月亮特别特别的红，你会觉得哇，今天一定是个大晴天，就你有个预感今天一定会很热。但是怎么到下午，然后怎么到就是好像到了2点多钟之后，突然间你感觉到阴天了，
0: 劲儿失萌了，抬眼功夫劲儿又猛了，真是，闪着了，
1: 早上啊，闪着腰了，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大家呢都说那个现在别先别下了，我还没到家呢，这高劲儿。问他你最近是不聊话题是因为不会吗？那么说可能是没啥可笑的了啊，挺辛苦。大家好像现在这段时间好辛苦啊，
1: 就大家这段时间都是没有精气神儿，就应了专家那句话，怎么说呢？一年之计在于夏天之养，养就是夏天最适合睡觉。
0: 你从哪个专家那听
1: 的？专家还说了春困秋乏夏打盹儿，冬天也适合养睡觉。
0: 就多补觉呗。其实最好的养生和养生的方法呢，就是早睡一会儿，就是大概那个10点钟，你就闭上眼就在那儿。其实这个和大家说一说，还真是。就有的我们有不同的那种感觉，我们的主持人休息一般的情况下不会就在那儿躺着能睡着，就是闭目养神，
1: 就是脑子在那儿啊，
0: 对对对对，一直在那儿过，疯狂的过这期节目。然后呢我们
1: 还有明天要做的节目
0: 啊，我们想睡休息的方式呢，就是坐在那儿闭上眼睛，其实眼睛是最耗神的嘛，你要是睁开眼睛你就在一直在琢磨啊，这干啥啊？等会儿我走哪儿？我到哪儿说哪句话？
1: 大家能听懂琢磨吗？
0: 亳州话琢磨啊！
1: 大家一直在
0: 寻摸啊，好吧。然后呢，我们就有的时候闭上眼睛就啥也不看，这样就好很多啊。所以说呢，朋友们啊，大家呢今天又大大的去聊一聊，最近有什么让开心的事呢？让我们也开心开心，别老搞这个，真是。一点点说，因为我还在干活。
1: 是的，我也挺开心的，你还在干活是吧？
0: 我们也挺开心的，
1: 对，有活干多开心啊。
0: 对呀、
1: 啊、其实永杰真的不错过每一位听友啊，就是刚有朋友给我进到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就立马点开人家主页、
0: 嗯、一定要访问一下
1: 啊，
0: 就友好的回答，
1: 关注一下，关注一下啊。啊，大家可以就是如果说在外面、嗯、就是在外面没有进到我们直播间，在外面观看驻足的朋友们可以点开进来看看，听一听，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对对，我们

0: 这儿不卖假货。输出的全部是你开心的气息，真是啊，不卖货啊，好吧。行，继续来聊啊。
1: 我把话题打到这个评论区好不好？你跟大家聊聊一下。
0: 对，威尔说忙飞了这几天啊，最近这几天的事儿比较多，是不是年终大家都会这样呀？这因为七月份刚开始。
1: 七月份的尾巴。
0: 那是狮子座。
1: 座。
0: 八月份的前奏。
1: 那是狮子座。
0: 哈哈哈哈。你这真的是啊，我觉得到年终之后啊，好像是另一个季度的开始。
1: 就突然间。恍恍惚惚的，怎么就年终了呢？
0: 七月份都过年终了，都六月份都过完了，都过七月份了呢，是不是啊？七加七十四呢。
1: 我跟大家说，这个不要着急，沉住气，因为这个大事儿都会在下半年，是吧？
0: 嗯，林子说主播好美哇，好眼光，相当好的眼光，那呀，
1: 把美颜给我关了。
0: 没开，我们开的是美丑功能。
1: 清晰度打开，真的就是我们这个视频当中啊，会弱化很多的优点。确实就是无论是永杰也好，还是我们科也好，还是说这个蒙娜也好，或者说是雪瑞也好，个顶个的
0: 漂亮，
1: 真的就走大江挑的哟。那真的就你演过去，我要是男生我都想吹口哨那种啊。
0: 不会那流氓事儿，我没学会，手指头都泡胖了，都没学会那个啊，不会吹那口哨。
1: 天生主播范儿啊，没办法。
0: 哎，这个我突然想起来，你说那个个顶个的这个漂亮啊，我这两天结识了我当年那个朋友。
1: 当年的朋友。
0: 当年那个老友，就是我们好长时间没有见到了，这两天呢给孩子开这个家长会碰到了。
1: 嗯。
0: 哎，他的孩子比我孩子大两岁。
1: 啊，大两岁怎么？
0: 啊，那在同一个学校吗？
1: 哦，我还以为说在同班呢。啊，就是在学校里面碰到了。
0: 对，他当年跟我说了这句话，他说他和他的老彪聊天。
1: 当年跟你说这句话
0: 啊，他和他的老彪聊天，我当时记得特别清楚，就是他说我们班的女生啊，一个比一个长得难看。
1: 那什么阶段？
0: 那个时候应该就是初中阶段。
1: 哦。
0: 然后呢，那个这位仁兄就说一句话，说老彪，你不能这样看。你从最丑的那些人看，一个比一个长得好看。
1: 思路打开，思路打开，格局就上来了啊！
0: 我说你是会安慰人的呀，真是。
1: 就你有没有发现，其实现在啊，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可能是初中的时候，就初一啊、初二的时候，就女孩她没有真的去就长出来她那种青春的模样，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没有那种朝气蓬勃，就还是很稚嫩的样子，还没长开。但是现在在小学的时候，因为现在很多孩子是六年级嘛，以前我们那时候是五年级制嘛。
0: 然后我是六年制的。
1: 哎呀。就现在很多孩子你会发现，其实到了五六年级的时候，就是趋向于成熟，就是也感觉到好像就是像我们那个时候出去串的感觉，对，就像孩子，但是大孩子，他有孩子的志气，但是他又没有说有这种就是青春期的那种美感，所以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阶段。
0: 对，
1: 敢不敢给人家两年时间？
0: 这样子要说呢，不是难看，那是没长开呢。
1: 对对对，就是、
0: 女大十八变，
1: 静待花开啊，事缓则圆，对不对？
0: 越长越好看的，
1: 那必须的呀。就等到你到高中了、大学毕业了，甚至你现在再去看演唱会，那啥，同学张震尊小树，黑大眼现在还尊。
0: 哦，是嘞哈，我很紧张听见这句话，小树长了一个黑，好吧，那实际上再说，上半年结束了，6月30号就结束了啊。下半年不是重新定考核任务了吗？都没完成上半年，下半年的 KPI 还在增加哈。不是你们公司就定的目标不全年不定吗？就是半年定吗？这不应该是全年定目标，然后开始实施吗？你要这样讲的话，那你肯定就是后半年进账比较多。
1: 就我在搜这个网上，那个有人说下半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
0: 对，然后下半年说明年才是干大事儿的时间，明年上半年下半年，
1: 对，明年一定是一条好汉，
0: 我天哪，
1: 后年再努力，不着急啊，就是大家会开玩笑，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说上半年如果说你的业绩不好啊，或者说你状态不好啊，或者你没有挣到你想要的那些呀，或者说你没有拿到你想要的结果，不要着急，因为什么呢？千万不要气馁，就是大事情就一定会沉淀到下半年。
0: 哦，
1: 然后有人说嘛， 七一建党，八一建军，然后呢十一建国，伟大的事业的开端，
0: 九一开学。

0: 这都经历过，这是，哎呀，您自己参加过，这是啊。
1: 所以就是，虽然说它是一个乐呵啊，就是类似于鸡汤，当然也是一个陈述事实的一个表现，就是我们把对美好未来的期许给放到了，就是未来的事情上，就是过去的事情嘛，你让它过了，然后且过且珍惜，就是当下过好每一天嘛。
0: 这高庆说了一个这个让他烦心的事儿啊。
1: 好，我们来看看。
0: 说前几天出去办事儿啊，这个等红绿灯的时候，第一辆商务车在旁边车道，后来来了一辆，砰，给撞上了。前面牵车大哥说：“红绿灯没看到吗？开那么快。”后面小哥来句：“我看咱俩的车一样一样的，一样也不带撞我的呀，好烦啊！”那一样一样的，那就你就是中间了呗，被追尾，然后追尾的前车。后车全责。
1: 我前两天在网上看了一个段子，就是讲，就是有一个人，他的那个车，现在很多电车不是不需要就是钥匙吗？就是他可能就是你开完之后没有熄火在附近的话，你就车停在那儿。但是一个人开了一个品牌的车在后面追另外一个车，然后他拍了一个视频，就说，一不小心就是开错车了，兄弟，你要不要看看？就是两个是同品牌的车，
0: 嗯，
1: 但是他因为就是可能都在服务区休息嘛，大家都没有去锁车的情况下，他一开走了。
0: 那座座椅也不一样了。
1: 我们网友说这个380分能上普通高中哦，今天好像看是378还是375吧，是吧？就是它的建档线是有的，我来给您核实一下具体的。是的，
0: 你来找找。我建议您就是你如果说你看你上哪个高
1: 中，啊，我这有。对，然后这个我们这边是，哎，我今天还真点赞了啊，就是我们2026年的普通高中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桥城区的是371。371分，也就是说你就可以有上高中的资格了，可以这样理解啊。贵阳县是438，蒙城县是384，立新县是382。
0: 嗯，
1: 啊，具体的那您得给孩子去定或者参考啊。
0: 对对对，您看去哪儿啊？好吧。行，继续来看哈，今天这让开心的一件事，我又看到这，我一看到这个我就开心。
1: 我也开心，那么难得，你看我这今天也没打扮，哎，这真的是由衷的夸，快点开他的微信看看。
0: 点不开。
1: 点不开，点不开，一点点不开。
0: 这个平台我不是管理员，
1: 我
0: 点不开。
1: 我点开。
0: 就
1: 是他说的这个撞车，其实我前两天还有一个哭笑不得的事情。
0: 哦，您说说。
1: 对，我真的是觉得还真让我，就是想起来又挺好笑，这个笑是。
0: 苦笑，
1: 不得
0: 苦笑。
1: 对，就是你真的人在无语的时候真的是很
0: 无
1: 奈，
0: 很无语，
1: 很无奈的情况下你真的是会笑
0: 啊，
1: 就是这种就是想起来还想笑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就是也是上周的时候嘛，上周本来说这个周末的时候计划说这个出行，就刚好嘛，然后车没电了，我说哎，那临时计划临时起意嘛，我说哎，附近有一个快充，就在南湖附近，
0: 有小葵花充电站，
1: 哎，对，我就去那儿，然后路过了台楼下啊，路过了台楼下，可能因为各方原因，然后发生了追尾。发生追尾，你看咱第一时间不报警吗？正常操作咱都知道是吧？咱报警，然后呢，咱让这个交警定责，然后这个由保险公司出险不就行了吗？然后当时呢太阳比较热，因为这两天中午的时候，如果说是正常的话，那个日头也是比较晒的是吧？紫外线比较强。然后当时呢，我是被追尾方，就是按我们的正常这个逻辑啊，就是拐弯和直行正常行的话呢，就是应该是拐弯是让行直行，而且我是被追尾，所以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们报保险，其实我并没有在意说到底是谁的责任啊。后面下来大姐，她说我们把车挪一下吧，然后这个妨碍交通，其实这个我也能理解，就是这样的话不妨碍大家行驶嘛，也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包括现在有1213的这个网上快速处理嘛，
0: 对，
1: 我们更高效的去办解这个事情。我很理解他这个说法，但是呢，我说我还是先报个警。我说这个中午嘛，大中午的日头比较晒，然后也不是特别多的车，咱再不暂且不挪了，而且我们俩就是有点。整个距离拉得比较大，不影响交通，两个车道可以正常行驶。然后呢，他坚持挪，我说那行，那您先挪，我先拍个照，然后我这个先不挪了，我就打双闪，就等警察来。他说那你报保险就好了。我这一听不对，这我报保险，这不就是责任方在我吗？我说我们就按正常顺序，咱就先出警，对吧？然后咱就正常定责任，
0: 对，
1: 该报保险报保险嘛。然后我还一度的怀疑自己。好，等交警来了，他说。就是他话音一转，他就说是我责任。哎，我说那我确实有疑义啊，交警同志，对吧？这个，然后我们就测完酒驾，都是正常驾驶的情况下，
0: 哎，
1: 那就开始定责。定责，他对这个定责呢，因为我有这个

0: 监控嘛，大车上都有行车记录仪，他是这个对这个存在疑问啊，他说他不认我的监控，他认这个我们道路上的那个安全的那个交控，
1: 嗯，
0: 监控对吧？正常的那个，
1: 那个、
0: 对天网的交控，
1: 哦、
0: 对天网的监控啊，理解。好，那咱执行，咱理解。我说好，那我们就隔天去队里处理。那我去到队里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哦。就是责任已经认定了，交警说你看啊，你这个拐弯跟直行就跟我刚开始认定的是一样的事情，就是这个责任方在他。
1: 嗯，
0: 他当时呢就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他说嗯，那个他因为他当时坚持让我先报保险各种修车，后来呢这个责任方认定为他呢，他可能就有点情绪。那、
1: 嗯、
0: 情绪交警一查，哎，他这个车脱身了。
1: 好，大姐你事儿可是不少啊。
0: 对，大姐呢她拒不处理，她在办公室她。
1: 赖着
0: 他生气，他撅嘴，
1: 嗯，
0: 他给交警、生气，他一扭头他走了，他拒不处理。那交警说：“那你先回去吧，我回来那个就是人家得该处罚处罚，因为他脱审了，还得扣分啥的，对吧？”我说：“好，那回去。”啊，第二天交警一早打电话：“你来吧，我们来处理这个事情。你看态度多好，哎，这个效率多高。”然后我这边弄完工作我就过去。大姐啊，等了一上午人没来，人来了人家还是不处理，人是各种原因推诿，就实在我实在就被气的啊，真的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你真的是很无奈，就是你在无语的时候真的会想笑，
1: 被气笑了。
0: 对，然后就是怎么可以会有一个这样的人，就是你遇到一个这样的事情，你哭笑不得的事情，就大家会觉得生活当中难免会有一些小刮小蹭，大家正常处理就行了啊。他呢，首先自己车脱险，对吧？
1: 对，
0: 脱险情况下他理直气壮，然后说认定我的责任。后来呢，认定完责任之后，那这个无可厚非嘛，我们这责定责任这个划分已经非常清楚了，那我们就该走理赔走理赔就是嘛，大家都有保险。
1: 对，
0: 他在这个办公室，在人家警察的办公室，交通警察办公室。生气了他把我撂那个了
1: 啊，
0: 弄得我很尴尬。然后我一想，不对呀，这也不应该我尴尬呀，对吧？我这正常，对吧？正常办事，正常流程，我也遵纪守法、啊、那第二天我去了，人家还拒不执行。哎，这事儿我真的想起来就是想笑，真想笑。
1: 你现在这事处理完没有？
0: 那必须处理完呀、啊！那人家警察的人家的效率对吧？
1: 人家很高啊。
0: 对，人家
1: 直接执行嘛。
0: 对，人家直接执行，然后包括这个你脱审的，该扣分扣分，该干嘛干嘛，就是责任方在谁，大家一目了然，这个东西就没有什么争议，
1: 对，
0: 无可厚非的事情嘛。那已经判定了，那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那最终那我们这警方会有他们的嘛？
1: 对，
0: 我们也相信这个法律的力量，对不对？
1: 对
0: 啊，就这种事情，你真的是哭笑不得。
1: 啊，所以说有很多的事儿啊，就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0: 嗯，
1: 就是有一些需要证明的东西的时候，一定要有第三方在场，比如说我们警察同志。
0: 对，
1: 对你万一你俩签说好口约定之后，签好之后他不认了，你也就没办法。
0: 对，
1: 还有就是拿起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最最最最最常见一件事，不要嫌麻烦。
0: 嗯，
1: 因为就有人站着你嫌麻烦这事儿啊，一拖再拖。这事就没办法处理，
0: 对，可不是吗？
1: 王老师做的多好、哦、然后呢气笑了啊，我笑着陪着你可不可、啊、
0: 就真的是气笑了，就是世界上会有很多就是让你哭笑不得的事情、
1: 嗯、
0: 也是一种很好的经历嘛。但是我从这个当中学到了一点，就除了刚刚永杰跟大家总结的啊，就是在别人质疑你的时候，就是你坚定的相信自己没有错，也要把这个就是相信自己的同时，也要把这个就是、
1: 嗯、
0: 执法权交到这个正义的手上，就是交到我们司法手上，就是相信他们嘛。啊、
1: 哦，就一定要大家一定要谨记啊，有的时候一定要这有些事儿你别慌，
0: 对，
1: 一慌则乱嘛。你正常的流程，你先要求一个这个警察同志到现场之后，他会教你怎么办的啊、
0: 嗯，
1: 好吧。千万别乱动，你像你那个车一样动了挪了之后又说不清了。哎，
0: 是，那今天我们不是这个联合执法吗？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1: 嗯、强制执行的，
0: 对，执行的这个法院执行的一个就是申请人被执行人，也就是平常大家口中的那个啊，就是
1: 老
0: 赖、嗯、老什么，对啊，
1: 可以说、
0: 就是、
1: 可以说没
0: 问题，对，就这个意思。然后有很多人啊，有吃饭1300块钱，然后就是朋友之间像都能坐在一桌吃饭，1300块钱发生纠纷，你说这1300块钱我是起诉他还是不起诉他？我起诉他之后他不执行，那我是去强制执行还是就是去追缴？就是让人想起来就是很可气又很想笑的事情。但是你要是你是自己去 维护自己正义的话，你肯定要执行。咱不问这个钱多钱少，各种原因，对吧？
1: 嗯。
0: 但是这个1300块钱确实它耗精力呀，耗时间呀。但是我们要相信，正义虽迟，但是一定不会不到。
1: 嗯、对，因为那一定会到啊。行吧，这段让我讲的我心里老揪得慌了，我都替你那故事线纠结，真是我不能遇这样的事儿。要是我、我当时要挪我就挪了，然后
0: 就对，我就、我主要是讲就是遇到什么事就让我想，就是他坚持让我挪。首先呢，我就觉得我不太知道这个，我没挪，这是一个事儿、二就是他坚持认定是我的责任，我就有点怀疑了，我甚至怀疑真的是我的责任。我一度还曾经动摇过，
1: 哎、
0: 我在那问豆包，像这种广告让执行不是正常的吗？豆包说：“是的呢，从你这张图片和视频当中来看，确实不是你的责任呢。”
1: 哎呀，同志们，请记住哈，有些时候啊，就是按照交通法规是让和礼让这俩字有点区别，你这一定要多多注意啊。王台像央视的份儿啊，
0: 可不敢啊，可不敢，可不敢乱叫。后面的就承认了
1: 啊，那真是刚去的，刚回来啊。好、来看我们的朋友们这两天发生的一些事情，让他想起来还想笑啊。说前几天出去买水，出门啊，远远看到熟人挥手，我热情的冲人家摆手半天，走近才发现认错人了，两人尴尬的对视几秒，现在想起来尴尬又好笑。
0: 这我日常操作。
1: 这吗？
0: 对，就我近视嘛，就是我轻微近视。
1: 哦，对对对对，
0: 然后我们这个楼道偶尔会有反光，就比如说你从你办公室出来，我从我办公室迎上你的时候，那个是反光的状态啊。我看这个体态，如果在这个局限内，我是了解的。但是如果给大家放到街上，我就似像非像。然后我就想着，咱得热情大方给人家打招呼嘛，大大方方的嘛，是吗？然后打完招呼发现，哎，认错人了。
1: 首先，咱不是高冷，咱是真的看不清，这是。对，有这事儿确实是因为我有段时间呢，就是我好像有点就是看不清、看不清那段时间有点那个，不是老花眼啊，散光，有点有点散光那意思啊，
0: 散光啊、散光、
1: 然后呢也有点小小的近视，所以说每次我在看不清的时候，我就会用手遮挡住我的眉毛、这个动作就是在告诉别人我没看清你是谁，然后一走近再打招呼啊，然后他如果说叫你的名字，你说哪位哪位哪位，然后就让喊出去，就对了就对了啊。我们以前认错人很多，我有的时候真的是认错人，真的把他认错了，
0: 这不很正常吗？就我们，对，这是我们日常操作。我们进电梯啊，某位领导，然后对着某位领导，例如说这个我跟永杰对着永杰喊，
1: 你好，
0: 对，王姐好
1: 啊。那很正常的，
0: 很正常嘛，对对。
1: 你得批评领导。
0: 对。
1: 那么你和我们接触就是少。
0: 是啊。
1: 要不然我能不记不住你的名字吗？
0: 贴近群众。
1: 对对对对对对，好，真的是，咱俩谁还啥都敢说。哎，后颈我冒冷汗，这
0: 已经贴近群众了。你们俩眼神不好，记性也不好，
1: 你俩就是，那领导的话就是你俩这。
0: 你俩果然是搭子。
1: 对对，你俩果然是搭子，一对傻，真的是。咱那几个人，你记
0: 不
1: 清。
0: 负得正了啊！
1: 哎。这个大家呢，有的时候呢，认错人也不必尴尬。像我们这种以前社恐的人，就会低头就走啊。社牛的人就说：“既然都已经认错了，我们 get 一下吧。我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我叫牛酿。你叫什么名字啊？就是，就很棒这种感觉啊。认错人很正常。上次有一个20岁的小姑娘把我认成了彦祖了，让我签名哦。”
0: 彦祖还是药材街吴彦祖呀？还是
1: 你看
0: 药康美吴彦祖？
1: 药材街就说的不对
0: 啊，
1: 药材街
0: 啊，得这样讲是吧？
1: 对，就这个发音才是标准的，马着庙，小溜庄啊！
0: 完了，这整个这个就是乔城区都能出来100个彦祖了。
1: 就亳州的男孩子长得太帅，
0: 彦祖收手吧，可以了。
1: 是的，是的，是的，你给别人签了没有？他是不是一张空白的纸？
0: 他想着呢，他想着呢。
1: 以后你再给别人签名的时候，一定要记着哈，空白纸咱不签。
0: 对，咱不能签，普法时刻到。
1: 对，普法时刻到，你签完万一给你办个贷款，就像那个网上那个，网上那个，穷人就不能坐飞机吗？我好不容易坐一次飞机，服务员能把窗户给我打开吗？我好难受，有点憋得慌。 哟，大爷，不会坐飞机就别坐飞机了，你怎么不升级那什么什么
0: 商舱是吧？
1: 不升舱啊，升到那个是商务舱去啊，那类似的啊。说完之后呢，一个小伙子出来了，大爷不要慌，来，我教你。

0: 操作，然后给他拉了几十万的饥荒，办了几十万的贷款，让他升个仓，谢谢你啊，小伙子。
1: 太可怕了！
0: 这种人真是，这种广告拍出来让人觉得心神兴奋，这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啊？你要看过的话，在我们视频下方上跟我们聊聊哈。来看第二位朋友啊，小叉说做饭想给汤里放白糖，顺手拿成盐了，一大勺倒进去，一锅汤直接咸的没法喝，全家都笑我笑半天啊。这你再兑糖啊，它就不咸了。
1: 嗯，这理论我妈熟，今天她熬了那个绿豆汤，这两天大家不是这个就是绿豆茶嘛，大家这个散伙的嘛，对吧？
0: 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1: 红色的。
0: 是吧，咱北方都是红色的，就是它煮的时间太长了。
1: 对，
0: 别人南方都是绿色的。我刚刚在上节目之前还有一个这样的争论呢，真是。
1: 嗯
0: 啊，然后呢就出现这个争论，到底是你喝的绿豆汤是红色的还是绿色的。
1: 哎，我从小喝的都是红色的，然后我妈擅长什么操作呢？她喜欢里面放糖。那我说咱们就是为了这个解暑的嘛，对吧？这在太甜，你知道这女吃糖，女生吃糖会介意一点，对吧？会，我们都会断糖，她还往里放。
0: 嗯，
1: 然后你她那一口那么高的绿豆汤，她得放半碗糖，然后我一喝齁甜，然后我妈讲没事我再倒点水。
0: 嗯，
1: 我妈最擅长这种啊，
0: 倒点自来粉、
1: 就是、对，就是一锅汤她是咸到没法喝，然后呢她就给她再加水进去，我妈是甜的没法喝，你再加水进去啊。
0: 有，真是我以前就是泡泡面嘛，就把一碗泡面泡成两碗泡面，没签成功还挣了300，被打了。哦，300块钱就能打你一顿啊！你来，
1: 我不打，有捏打。
0: 我们贷款揍你一顿，真是。
1: 我摇摇头啊，有捏点点头啊。
0: 好。
1: 就说这个升仓的事情，其实前两天大家看到一个网子嘛，就是说深圳航空就为了一袋绿豆，然后给你叫醒，你睡半夜，你晚上好吗？起来了，发小时了，一看一小袋儿，就我们平常吃的那个，就类似于四
0: 怪味豆，
1: 对，就那个豆儿
0: 啊、哦。
1: 然后他好多人发那个就社交圈去吐槽说，你确定一定要把我叫醒吗？这个零食是咱非得吃吗？
0: 哎，为什么会叫醒呢？这飞机上不是有规定吗？乘客入睡之后不便打扰。
1: 就我刚还在搜索说这个为什么要喊人起来吃饭，有没有想过把一机人喊醒嚼这个豆子的时候，你有没有想笑？
0: 他这是为什么呢？不是应该就是按照航空的这个规定，就是你看别人睡觉就不打扰别人吗？最多给他带个毛毯什么的，那次还是说自己有 KPI。还是说马上这个机就要到站了，不得不把你叫醒。
1: 叫醒乘客，核心是保障安全、旅行服务、适时配餐等特性。原因如下。
0: 不是，你是干过空乘是吧？真是，我当年差点报空乘。
1: 我当年差点被招走，南航的时候就来我们在学校招聘嘛，然后大家就选择嘛。那个时候南航还就是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是不飞国际航班的，然后就是如果说你表现好的话，我们后续有很多同学就会飞国际航班，然后就是要飞这个就是正常的，但是他因为考虑到就是晚上主要是得给人家发这个豆子，然后考虑到、就没去。
0: 我的妈呀，
1: 我怕被打。
0: 我这豆豆真豆啊，这是这比豆包都厉害，真是一小包豆啊。好了，
1: 我们那时候这除了这南航去
0: 招聘，
1: 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就业机会，就听起来也挺，现在回想起来挺好笑的，回来再跟大家分享啊。
0: 好的，那么稍作休息，听段广告马上回来。
2: 即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好的，进入到我们的节目的下半段呢，首先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嗯，欢迎大家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收看方式，例如说您可以直接打开微信搜索。

0: 药都时空，左上角可以点关注。另外呢，你也可以在抖音号当中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观看，并且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话题。
1: 谢谢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非常感谢您啊。
0: 我发的。
1: 我知道。
0: 回到节目当中来啊，今天呢和大家聊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现在想起来还想笑。
1: 就是现在约球的这些人。老想笑了，知道吗？
0: 咋的了？
1: 哎，我给大家说一个我打球有比较有趣的事情、啊。
0: 这腰咋的了？咋一打球就摸腰啊？这
1: 不是这几天坐的太长了，就是这两天没去打。
0: 袁导他说他工作量有点大啊，匀给我点儿。
1: 然后呢，这个我就是这两天事情比较多嘛，然后这个就中午运动时间有的时候也有限，就导致呢就急急忙慌的就这个容易受伤。我的一位朋友，他去打球，刚到那儿，哎，这个是他让我去哈，这个是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听广播哈，这个听广播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是谁哈。他到了呢，他说给我发信息说你赶快来，赶快来，咱俩搭着好打，赶快来，赶快来。他催我，催得比较着急，我也着急忙慌的，我就去了。我到那儿我就看他坐在地上，当时我就说，我说这怎么回事？他说都怪你，我让你来你不来，你来的有点晚，我的脚握着了，
0: 啊，
1: 扭伤了啊，扭的就特别厉害，现在已经目前俩月没见他了。
0: 我去，哦，我知道了。
1: 那
0: 哦，也是我们的一个杨洋，美杨洋。
1: 哎，美杨不是美杨，是美杨是另一次。
0: 我去，你到底毒害了多少好朋友啊？
1: 没，美杨那次没叫我啊。
0: 美杨那一次真的，我说美杨怎么了？美杨是我们一个同事啊，也是我们这个综合广播一位非常顶漂亮的女主持。然后她也喜欢打球嘛，就难得我就给她对号入座了嘛。人家这脚崴了俩月都不行，哎。
1: 这两天好了。刚和美羊羊我们一起打过
0: 啊，美羊刚好啊，另外一个又折损一员大将，
1: 真是。天道说主播们晚上好，你好。
0: 现在我的状态中下午好。天道是一本书是吧？
1: 是那个不是，这是谣言救世主
0: 啊啊，
1: 就是那个诗是怎么写着？本是后山人，偶作钱塘客。醉舞金阁半卷书。坐井说天阔，是不是有这个台词？
0: 哎呦哎呦，可以
1: 啊！
0: 哎呀，可以，天道还挺可以的啊。这本
1: 看着老厉害，《斗罗三部曲》
0: 哦，那么厉害，我只看过电视剧版的，但是那个时候是就是
1: 王志文演的，
0: 季总推荐的，季总，
1: 他推荐你看这个，
0: 他推荐我看这个，给我拿一本好厚书，他说王老师长长脑子，我说那可能难以消化。然后那本书而且很厚，然后另外那本书就好久，就是你一看就很有年代感，他说值得你反复去阅读，我说我可能不太够资格。我给他还回去了。
1: 你每次看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些这种感觉啊，就是真让你长脑子
0: 啊，长脑子，你看我都拒绝了那个时候长脑子，后悔死了。
1: 不，男生喜欢看这个，女生就少的不少啊。所以王杰的波普也不孬，那看给谁搭档。我告诉你，我台所有的女主播到我这儿都会说博普。
0: 李科跟你说不说？李科跟你说不说？
1: 李科也说。
0: 李科女神，她说博普，
1: 不
0: 能想象这画面太美了。
1: 只要到我这儿，真的是就是只要到运动全程，就是我不在，
0: 那不行，
1: 都会说博普。
0: 还得让我明天跟李科交流一下，让李科给他拽一下英文，把你带成英文版。
1: 这不会，这拽不成，这带都带不成，这个这属于是啊。好，继续来看我们的群众朋友。今天话题呢，再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最近遇到什么事儿让你想起来现在还想笑啊？来，200%说出门遛弯，揣着手机到处找，翻背口袋，挎包急得直冒汗，低头一看，手机牢牢的攥在手里啊！当时路人都瞅我，越想越好笑。
0: 感谢肯定，谢谢。
1: 他们包袱也很好，谢谢啊。你有包袱吗？
0: 我没抖，我有点哆嗦。我不敢抖，我怕抖了之后就在大家面前丑了啊。不敢啊，可不敢啊。
1: 你这个就是这个揣着手机到处找这事儿啊，其实我觉得
0: 啊，我以为说我包袱这事儿能给我吓了啊，
1: 没有，
0: 现在开始说揣手机啊，
1: 不是说您说这个我们听众朋友们200%给我们提供这个啊，他你这个还行，我最恐怖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人买手机，买纯色的，就是他那个手机外面没有什么壳，就是他那个板就是黑色的，页面放在那儿找不到。我的一位朋友，我俩这个有一天住宾馆。夜里面就喝多了嘛，住宾馆他就在那儿疯狂找自己手机，就说这我手机没有，我手机怎么找不到了，就把一个桌子，那个桌子能有多大，就也就我们调音台这么大、
0: 嗯、
1: 也就大概也就是个宽50长50一个正方形桌子，
0: 那小的，
1: 对，很小一个桌子拍完了知道吗，
0: 那是我们调音台的就是如果大家纵观我们调音台是个大 U 型啊，超级大、
1: 啊、
0: 那大概就是我们一个屏幕一片吧，
1: 一个调音设备，这个
0: 对一个小设备、嗯、
1: 然后他在那拍，就是我们俩都傻成什么样啊，就是什么灯也打开了，但是还是就是看不到那个手机，
0: 那人家就是告诉你了吗， Hey Siri 小E小E、
1: 嗯、
0: 小 V 小 V 小度小度、嗯、
1: 这个你看嘛，就当时没这个脑子嘛，
0: 我的手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 Hey Siri 没反应，哎，反应了
1: 哦，平常发音不标准
0: 果然啊、就长脸，就主要是给我长脸啊
1: 那哎呀真是，哎呦
0: 这真让我哭笑不得，我天天喊他 Siri 你知道吗，天天喊他 Siri 他天天都不搭理我，就特别像那个最近特别流行那个 Hey 王律师呀，那个你看那个、
1: 嗯、
0: 那种我给你看一下，那个甜甜的
1: 你直接喊他不就行了
0: 我直接喊他，
1: 不是当时确实是因为就是在找嘛，就整个人就已经慌乱了，一直在找，本来呢这那一个宾馆里面睡我们仨，然后他找的时候他就翻找，哎呀我觉得他已经翻找20分钟还没找到，我说要不要帮忙，他说你帮我找找吧，他就一个手在那个桌子上拍，我也在那拍，我也没找到，后来呢我说你把你枕头下面找找有没有，这个同时呢就吵醒了我们第三个那位朋友，最后终于找到了，就是、
0: 在哪呢？
1: 太黑了，就在放在电话旁边，
0: 就在你可以看到的地方，
1: 对，离他很近，
0: 就是触手可及的地方，但是你就是
1: 啊，然后下着脚、哦、睡吧啊，就睡了，第二天早上你起来说，我说昨天晚上啊给你找手机你还记得吗，他说我一点都不记得，
0: 就我现在有一个很好用的方法跟大家分享，今天早上我也还在找手机，就是这到了我分享环节了啊。
1: 好，
0: 就是大家会发现你的手表跟我手表，我不知道你的手表功能，我手表当中会有一个这个查找，看我在这个查找联系人下面有一个查找设备，点开，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会响，
1: 对
0: 对，就可以了，
1: 它怎么没响
0: 没点啊，
1: 你点了让它响，
0: 我真的我知道它响了啊、
1: 哦、没事肯定让它响啊，
0: 你咋不响呢，哦，播放声音，不好意思啊、哦、
1: 啊没连 WiFi，
0: 你已离线
1: 还是找不到就我得找了 WiFi，
0: 然后我跟你讲这个经验一般情况是可以找到了啊，那今天是失策了啊、嗯、你已离线，我啥时候离的线啊，
1: 不是你离线、
0: 啊、
1: 是因为你那 WiFi 没打开、
0: 哦、
1: 或者说你这个网络没打开、
0: 哦、
1: 这很正常，因为这个就是让手机拨打那个那这个那的手表嘛，手表拨打手机、哦、类似
0: 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我耳机一般情况都会找不着，耳机找不着那就很愁人的一件事情，因为它太小了不好找，
1: 嗯，
0: 哎，耳机你可以打开啊，就是我这个 APP 当中有一个叫查找功能，哎，同样，哎，我查找，我点开，然后我让他响，
1: 你耳机
0: 呢？我耳机在帮你看在哪里，我的左耳机和右耳机它不在一起因为在我知道、这个、
1: 他们俩是闹矛盾了吗，是分了是吧、
0: 嗯、他们俩最近闹情绪，但是大概是半年前闹的了还没好、
1: 嗯、
0: 就是我当时这个因为我经常就比较丢三落四、
1: 啊、你的耳机为什么会在南湖湖里，
0: 什么，他说我在南湖湖里，
1: 哦，我看错了，我
0: 对吧、哎、南湖旁边的广电中心，
1: 不是我看的是这个你知道就是他长得特别像耳机
0: 这是我上次要去的目的地，撞车的目的地，充电桩，
1: 哎呀、
0: 他在我的身边、
1: 嗯、
0: 还有一个在充电盒以外
1: 你也是挺麻烦
0: 的什么，他说我可以怎么统一都这个称呼了啊，
1: 你可以，当然可以做王太
0: 的
1: 表情包。
0: 真的吗？真的吗？
1: 真的真的，
0: 嗯、
1: 让王太来。
0: 谁？
1: 让王喷台长来。
0: 王喷台长来说，跺跺脚。
1: 不好意思，领导，这不是直呼其名，这为了节目效果啊。
0: 领导理解
1: 。
0: 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因为我们真的有王台啊。
1: 对对对，很多啊。
0: 嗯。
1: 然后呢，表情包完全可以做。王杰的表情包呢，这个先不是
0: 啊。王杰表情包可以做，王台的表情包就大家谨慎、啊。
1: 这行，因为我不能替王杰答应你们，是万一你们做了，真是啊，他挠了打我一顿，那还得不偿失。
0: 对，我把美颜先关了啊。
1: 好。然后呢？吓我一跳，这还喊起来了，
0: 吓死了。
1: 嗯，
0: 吓得我把话筒都捂着了。你把我话筒，这吃饭的家伙给我喊没了，别乱喊啊，收。
1: 好，说跟朋友呢语音吐槽别人，聊得火热，手滑把整条语音发给了当事人，当场射死。
0: 那可不嘛，
1: 就别在背后蛐蛐别人。
0: 就我不蛐蛐别人啊。就例如说，昨天有一个同事问我，他说你这个四大队认不认人啊？我就想到，我认识一个，就给我处理那干警，人家就是执行效率特别高，我对人家业务特别钦佩，然后人家也方便案情推进，人家加我微信，我说我就认识一个，他有截图给我同事看，就给咱同事看，然后我发给那个民警了。到下午他说，是有什么事情吗？我说，哦，没什么事情。我才发现发错人了，就是相当于你给我要这个朋友的微信，
1: 我发给你了。
0: 对，发给这个人了，然后、
1: 当事人了、啊。
0: 对，然后我就，但是我就非常坦荡，就说我说有个同事有些事情想咨询你，然后想问一下你，刚好发错了。他说没关系，尽量咨询嘛，就是有什么就尽量他加我问，然后我再给那个咱同事打电话，同事说搞定过了，已经咨询过其他人了。
1: 哦，
0: 我以为我发给他了。
1: 你看吧，这位民警同志丢失了一段缘分。
0: 为人民服务的缘分，
1: 对、
0: 当然他可能还在为其他的人民在进行服务啊，
1: 那都挺忙的、真的挺忙的，就是联系这事情的时候、加上这个交警同志的微信，确实是啊。
0: 这是什么讲究呀？这什么博广三大靓女，
1: 博州广播电视台三大美女，加上你之后就有三个了。你加那个王杰不是这个王杰，知道吗？那是一场游戏一场梦，王杰，
0: 你偷偷的爱上我吧，哼！
1: 对，他那个结是三点水的一些结，不是四点底儿那个结、知道吗？四点底儿的是我那个结，三点水是他那个结。
0: 哎，真复杂，勾勾组合太难了。
1: 那你真是啊！
0: 这得是多铁的听友才能这样对我们啊！真的是感谢大家的支持啊，包括大家的这个参与话题呀、包括帮我们点赞呀，包括分享啊，真的谢谢大家了啊，不容易。
1: 谢。哦，现在新人都得这样说，是吧？
0: 你刚刚那俩大美女是谁？我掰扯。
1: 把他的名字说出来，
0: 说出来，
1: 让大家知道。
0: 让我给他比比。
1: 哎，网购下单买拖鞋，尺码选错，收到一双巨小的儿童款，硬塞不进去，摆在家里当摆件，看见就想笑。他不能退款吗？你就说款错了呗，还怎么还退不掉呢？是那种就是买到家里面不能退的是吧？你是买多少钱一双？
0: 9.9。
1: 不，9.9都能退，知道吗？你3块钱买一双，然后运费15，这种感觉是吧？咱别买太次的那些拖鞋，好不好啊？小哥，
0: 别买太好的，
1: 因为你支付不起他的养护费。
0: 可不是吗？每3年还得拿铁棍烫，例如说 C 开头的。对吧？铁棍烫，把那下面磨的那个痕烫一下，防滑。就是我的消费观就很让人哭笑不得。那天还在办公室说，那个就我们办公室就说这个，因为有时候大家都有各种穿搭嘛，然后女生那我们办公室你看大家都是精致的，然后偶尔会有一些就是分享。他不能理解，就是我的上衣夏天呢，有可能是10块，有可能是20，有可能是30，但是他也不能理解说我一双拖鞋500。
1: 60块钱配500的。
0: 对。他们聊起来会觉得是让他们哭笑不得的事情，但是咱也不是只有10块的，咱也有30、50、80的。
1: 你是不是个爷们儿？
0: 比较糙是吧？
1: 不是，因为爷们儿都这么穿，就是我上衣16
0: 啊，
1: 裤子25，鞋1300，就是那种。
0: 也，都在重头戏都在脚下，就跟我们刚开始说到的一样，这个惊喜都在下面啊。
1: 对，你还有就是男生就是两种，就一头一尾，就是出门的时候呢，一般的男生的头别人不敢碰，除了理发师。这种情况就是头可断血可流，发型不能少点油。
0: 哎，不，我是想那种什么男人的头，什么的腰是吧？啊， 家人们啊啊，那个那个
1: 这不能触摸。
0: 小刚的红旗鬼魂不对，理科雪瑞啊，那你再给我排个顺序，理科雪瑞王杰怎么排？一二三。
1: 你真是难为人啊！你这是。
0: 他先难为我的。
1: 小刚，我告诉你一个好的方法。
0: 他先难为我的。
1: 谁为把谁排第一？
0: 他偏不，他一身反骨。你看，
1: 一身反骨，
0: 肯定不这样排。
1: 你就加，你就按着那个加人数的那个时间开始排。
0: 我就要站 C 位。
1: 嗯，因为领导都在后头。
0: 你往哪排那都行，排第一拔到头筹好兆头，排到第二你看中间是吧，就是取其中，然后你这个还是这中间还有个说法就是什么，又是倒数第二压轴啊。
1: 哦，对对对对对，压台是倒数第一。
0: 对，
1: 懂了吧，因为长个知识，现在节目处处长知识，真吓人。
0: 我都想笑了。
1: 真是我这压轴，你就到别人地方问，你说压轴第几个节目，那都说倒数第一，其实压轴倒数第二。
0: 我前两天跟一领导跟那在那讲，我说你看您把这个把您的介绍放在这个地方，你看您这无论职位上您刚好压轴，给人家科普一下。
1: 哦、
0: 好让我装了一把啊，就是把不合理不合情的事情给他说的合情又合理。
1: 好，就是我们主持人应该干这事儿哈 ，C 位了就是啊。
0: 一天说晚上好啊 ，C 位我得这样做。永杰丽，好好好，承让承让承让啊！
1: 有有，不
0: 跟大家闹着玩闹着玩的啊！
1: 不是永春永杰，然后这个奕晨说，亳州市热线电话多少
0: 啊？他市长热线电话，那我不知道哎。那
1: 你
0: 要打市亳州市，热线办的电话是12345
1: 啊？啊，对，他就是那个，就是市长热线就12345嘛，
0: 市长热线啊。
1: 然后姐姐给我买双皮鞋，居然有人换鞋垫儿，并且到家偷400一双的。哎呀，
0: 居然有人换鞋垫儿。
1: 嗯，12345干什么？你要出门吗？啊，你是这个
0: 12345。
1: 对，12345说。
0: 给我弄的我又恍惚了。
1: 你加区号、
0: 啊、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啊。
1: 加区号。
0: 就像你打这个这个我们的挪车电话也是富阳区是一样的。
1: 是富阳接的，他说12345五，你加055812345呢？看有是不是也是富阳接？
0: 我们现在好像在整合。我前几天就是去市行政服务中心办事的时候，听工作人员就是聊这个工作末支细节的时候，他们聊到说，好像就是在整合，就是相当于把这些更好的资源、更高的效率，包括更好的监管平台纳入进来。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啊。
1: 是因为这样的，因为这个以前嘛，就是这个划分，就是亳州的一个划分，然后地域的一些划分，你像以前呢，属于嘛
0: 啊，实在不行，永杰给他打了，下个节目给他安排一下，
1: 你打0585501234，
0: 对我们这个可以给你安排啊，
1: 对，说办就办，节目组有什么问题都可以反映，
0: 正方韩国热线也可以啊，
1: 对，我们直接反映到有关部门，
0: 是的，我们是这个5501234啊，你记一下，我给你打出来啊。
1: 还是得坐直哈，不坐直就是有点不舒服。
0: 你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1: 坐直。
0: 啊
1: 好好。好嘞，不客气。
0: 人家没谢谢你，你不客气什么呢？
1: 好嘞，点头点头，我都不
0: 能。谢谢你，你好的。
1: 我先
0: 说好的。
1: 我先接受谢意。
0: 为人民服务乃是我们的荣幸，无辈之荣幸。啊，感谢听友的支持啊。
1: 好，没问题。
0: 累了累了累了，永年说这不能跟王姐一块做节目，太累了。
1: 为什么？为什么不能跟
0: 一
1: 块做节目？
0: 像
1: 上课
0: 一样是吧？
1: 上课，上刑场，这属于是。就真的，就是每次和王老师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我都非常轻松。真的和他们在一起做节目的时候，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特点，每我们的听众都应该知道，你们互相肯定是不是知道的。
0: 嗯，对，我一直都特别想问你这个问题。
1: 就是你们的风格不一样。
0: 你是怎么去？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去适应每个人不同的风格，并且磨合出默契。你看，你从周一到周五，基本上就是完全是五种样态。
1: 嗯，
0: 就是每天都是呈现不同的样态，不同的搭档，它是有不同的
1: 风格。
0: 对，风格你要去契合他的点，找他的状态，切入他的这个内容是跟我们上堂课。
1: 不说话呀？
0: 那接下来五分钟，
1: 你就
0: 是他不说话，而你不说话，还是
1: 我不说话呀？
0: 让他们说是吧，让仙女说，
1: 对，先不说话，他们想说话再让他们说话，那这不就行了吗？这很每个人的风格，这有的时候有点点，
0: 这叫接得住，
1: 对对，今天得点，这是好搭档比找媳妇找老公都难，这是 这太难了。
0: 那可不嘛，那搭档可以一三五二四六轮流换，那媳妇儿只能是唯一呀、啊。就从
1: 您
0: 上
1: 头干父啊，你给我处决这
0: 数量上咱就完胜是吧？
1: 你想犯法啊？你这个是
0: 胡扯。那不说只能唯一嘛，对吧？就是灵魂 soul mate。
1: 你得这样想、嗯，就是我们一天在一起说的话，要比你回家之后和老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
0: 还长。见不着，异地。
1: 说女的叫仙女，男的叫仙男吗？男的叫老大男。真是
0: 老大男。
1: 那简单的很，你们三个睡不上节目，他取决谁呗。
0: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我现在义无反顾的相信你。
1: 嗯。你这个固定的勇气不是，是因为这档节目呢，我需要调机子啊，别的朋友来的没有我调的好。
0: 固定机位啊、哦，
1: 对，就像
0: 30%的美颜，然后瘦脸开15%、嗯，然后呢，把美颜都给我们关了，把我们原来的样子变得更丑。
1: 这开没开这个、
0: 啊？我不知道，反正我就觉得说实在的哈，就是有点糊，不知道为什么啊，有点糊，而且时空号跟这个抖音号状态是
1: 色差还不一样，
0: 对，有一些颜色不同，你看。也可能显示屏的原因吧，但是我们每个人显示器也呈现的状态也不一样、啊、
1: 嗯，
0: 但是真的平行人不讲，我就无论是李克也好啊，蒙娜也好啊，都没有本人好看。
1: 真的，你们没有见过他们本人，他们每个都非常漂亮，
0: 个顶个的漂亮。
1: 对，真的是，就是以后呢，如果说咱有机会啊，我拍一些短视频让他们都出镜，让你们看一看，真有机会啊。
0: 对，
1: 那天我们
0: 永杰站 C 位、嗯、
1: 那天我们逮着你
0: 啊，哪天啊？
1: 那个做粽那一期，端午节那期，我给李科拍了一个，给蒙娜拍了一个，然后后来没逮着你，
0: 啊、
1: 没逮着你，没逮啊。
0: 男的叫男神，
1: 男神经啊。
0: 哦。
1: 他也这个。
0: 怪永杰喽，那当然怪他喽。
1: 啥事儿？啥事儿就怪我？
0: 粽子呀，粽子呀。
1: 啊。
0: 啊，粽子没拍，也不给我拍个艾草，也不拍个香包，嗯。
1: 我得能
0: 出去，完了，我开始阴阳他了。
1: 哎呀，
0: 那、不行，你带我就是去看看这个南湖华龙舟的博州学院的再创佳绩的那些同学也行啊。嗯，反正就没我。
1: 我也想去，那别不找我玩儿，你真是哈，不带我玩儿，不有机会我去一趟博州广电吧。哎，你补言丈夫，因为实在不行我去一趟吧。是吧，小刚？
0: 荣幸，很荣幸啊！欢迎、欢迎来做客。
1: 这个你来了，我打你一顿，再把你撵走。
0: 你看一下，还有来自于无锡的朋友啊，欢迎无锡的朋友。我最近特别想要去江苏一趟。
1: 江苏，小刚就在无锡。
0: 哦，真的。
1: 小刚就在无锡，你去找小刚，小刚带你吃喝玩，然后呢，你请小刚。
0: 小刚带我。
1: 对。
0: 我在临走给小刚买一束荷花。荷花它是因为什么漂亮呢？美而不自知。
1: 你这是让我突然想起了我一个朋友给我抱怨，他说他去找他的朋友，说你来我包你吃住，他真的只包吃住，就吃了晚上请了吃了顿沙县小吃，然后呢给他安排了个宾馆200块钱，第二天找不到人了，他自己在那个城市花了13000。
0: 啥城市花13000呢？
1: 魔都。说第二天他有事情就不去接他了，还是把他搞了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当时我说，那你就你看，你得做好心理准备，你不能把全事全照别人。你看别人有事了，是吧？啊，确也确实是的，挺。
0: 当我为他倾其所有，
1: 那
0: 得到了一件又好笑又好气的事情，主要是还费钱包。
1: 对，真的费钱包，
0: 伤神。
1: 你说咱
0: 又伤财，
1: 所有人都是来都来了。
0: 对，
1: 你
0: 来都来了，
1: 不玩亏了。
0: 你服、啊？
1: 都砸了你点钱吗？
0: 嗯，
1: 哦，
0: 大过年喂。
1: 对，这捅到也行，是吧？那、
0: 啊、
1: 这他就这样了，都出现这种情况。
0: 怎么会有那么多人关注我们啊？
1: 这位朋友叫金的，这位朋友好像我见过很多次，他一直在关注取消，关注取消，关注取消。
0: 那也怪让我们后期哭笑不得的。
1: 是吧？因为要不然你不能这么多次关注啊！我一直都在
0: 知道。我怎么看到？我说突然间怎么一排的关注啊？除了有个明和陈的，还有很多就是啊，欢迎大家关注啊，欢迎关注啊！即使你关注又取消，我们也待你如初恋。
1: 我们一直关注你啊！
0: 嗯，
1: 好吧，看一下节目时间，要结束今天的悦动全程了。明天我们再回来，拜拜！我是永杰，
0: 拜拜！我是王杰，明天见。
1: 明天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

0: 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异乡的深夜独行，路灯拉长孤单的影子，是这首歌陪我熬过迷茫，也曾在追梦路上跌跌撞撞，那句心中的歌谣永远在回响，成了支撑起我起身的力量。如今在听，少了少年当时的焦灼，多了岁月沉淀的温柔，那些错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歌谣里的注脚。原来最动人的旋律从不在远方，而在心底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它像一束微光，照亮过崎岖，也温暖着寻常日子，让每个平凡的瞬间都藏着值得回味的事。

为习惯了他的存在，就等于握紧了永远。习惯睡前的晚安，与天的共撑一伞；习惯委屈时他的拥抱，分享时他的眉眼弯弯。直到分开那天，才发现，所有习惯都成了空荡的回响。反复听着，每段恋爱都好像初恋，才懂勉强维系的默契。从来不是真的契合，那些迁就与妥协，终究填不满灵魂的缺口。原来习惯失恋不是认输，而是学会放过自己，在告别中看清真心，等待那个无需勉强、自然契合的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台情歌，
3: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以为只要坚持就能等回转身的瞬间，1000个夜晚，我数着星光盼重逢，把回忆熬成执念，坚信爱可到1001夜。那些反复翻看的聊天记录，独自走过的旧地，还有无数个失眠的深夜，都成了这首歌的主角。可终究故事没能续写，承诺败给了时间，夜了又破晓，没你怎么好的未谈，道尽了当时的卑微与不舍。原来1001夜的等待不是为了复刻过往，而是教会我放下执念，那些深埋心底的眷恋终在岁月里沉淀成温柔的怀念，让我学会珍惜下一段不被辜负的相遇。

数次问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再遇见，什么时候那些遗憾能被填满。分手后的路口，我望着他远去的背影，心里翻涌着无数个什么时候，却终究没说出口。后来独自走过四季，从春樱开到冬雪落，在无数个独处的夜晚，这首歌陪我消化思念，慢慢才懂，什么时候不是追问答案，而是与过往和解的仪式。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完成的约定，都成了成长的注脚。原来有些什么时候不必等答案，时光会给出最好的安排，让遗憾都变成温柔的念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携手就能走到终点，却在某个平淡的清晨迎来了猝不及防的告别。他说缘分已尽，语气轻得像一阵风，却吹垮了我整座世界。那些一起熬过的苦，分享过的甜，还有无数个并肩的晨昏，都成了离开后反复拉扯的回忆。听着歌里的怅惘，仿佛看见当初那个固执追问为什么的自己，带着满身狼狈在空荡的房间里收拾残留的痕迹。原来离开不是谁的错，只是彼此的路不再同归，那些痛过的痕迹都成了成长的徽章，让我学会在告别后好好拥抱独自前行的时光。你们

爱情是轰轰烈烈的桥段，直到遇见他才懂温柔日常里的浪漫。他会记得我不爱香菜，会在雨天提前撑伞等我，会在我疲惫时把肩膀借我靠，会用笨拙的方式给我惊喜。那些一起逛超市的琐碎，窝在沙发看电影的惬意，还有过马路时紧紧牵起的双手，都成了专属于我们的甜蜜主角。原来最好的爱情从不是刻意讨好，而是他把我放在心上，用行动诠释偏爱。如今听着这首歌，依然会想起他眼里的光，这份安稳的幸福就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曾以为分开会是撕心裂肺的纠缠，直到说再见的时刻，却只剩一句平静的好走不见。那些争吵时的歇斯底里，冷战时的沉默煎熬，早已耗尽了彼此的热情。我删掉了聊天记录，收起了他送的礼物，把有关他的回忆悄悄封存。不是不痛，而是明白勉强维系的关系只会让彼此更疲惫。原来好走不见不是怨恨，而是放过彼此的体面。那些曾经的纠葛都成了过往云烟，愿我们在各自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真正契合的人，从此岁岁平安，不再相见。

要守着过往的痕迹，就能留住消散的爱情。偷偷穿上他的旧毛衣，贪恋上面残留的气息，在空荡的房间里模仿他的习惯，把自己活成他的影子。明知他早已走远，却仍抱着一丝幻想，盼着他能回头看见这份执着。傻女的痴缠是爱过的证据，也是青春里最纯粹的倔强。原来那些傻都是真心的印记，放下不是遗忘，而是与过去的自己和解，把执念酿成温柔的回忆，带着这份成长奔赴下一段不辜负自己的旅程。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儿子，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完了，机器完了，现在该解散了。我们排的全队根本不是现在这么装的，难道看着你们把这地方搅得一团乱吗？你要站着吗？可拿不出来，都是妈妈惯了，怎么办了？你他妈了，我的长的满的汗了，赶紧放下你的担子，别让卫士在这站着。我们赶到西天那边已经晚上三点半了，只会看到他在梦里，因为把人都吓跑了。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哎，怎么样，来一个。
2: 我要一个。
3: 只要一颗，让你一切破碎，远离毒品，关爱未来。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3: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4: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0: 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5: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8: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准备买车或者是换车的朋友呢，一定会纠结一个问题，同一个车型低配、中配、高配到底该选哪一个呢？低配便宜但怕配置不够用，顶配啥都有但是多花好几万值不值。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买车选配置的那些事儿，用真实的使用场景来帮您分析哪些配置呢是刚需，哪些是鸡肋，哪些看着高级其实一年用不上几次，帮您把钱花在刀刃上。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来自于梁静茹的宁夏。

同一款车低配和顶配能差多少钱呢？以热门的家用车为例啊，比如丰田的凯美瑞，低配到顶配差5到6万，本田的雅阁呢差4到5万，国产车比如比亚迪汉差6到7万，豪华品牌呢比如宝马三系，低配和顶配能差10万以上。这好几万的差价到底买来了啥？通常就包括发动机的动力高低，两驱还是四驱，天窗、真皮座椅、座椅加热通风， L2 辅助驾驶、360影像、品牌音响，还有大尺寸的轮毂、自动泊车、抬头显示等等。那么问题是，这些东西你真的都需要吗？花5万块钱买一堆很少用的配置，不如把这笔钱呢花在更实用的地方，比如加油、保养，甚至是升级一个级别。

哪些配置是刚需呢？建议优先考虑啊，第一，倒车影像或者是360全景影像。现在车位越来越窄，没有影像，光靠后视镜，很多新手啊是根本停不进去的。那么老司机呢也有盲区，这个配置实用价值极高。第二呢，前后驻车雷达和影像配合使用，能够有效避免刮蹭。第三呢 ，L2 级的辅助驾驶中的自适应巡航和车道保持，跑高速的时候呢，这两个功能啊，能大大的减少疲劳。现在十几万的车基本上都标配了。第四呢，自动大灯和自动雨刷，用过就回不去的配置啊，再也不用担心忘开灯、忘关灯。第五点呢，就是后视镜加热，雨天呢特别实用的一个功能，很多低配车都没有，但加装呢也不贵。这些配置啊，日常使用频率高，建议尽量选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哪些配置属于锦上添花，有更好但没有也无妨？那么第一呢，是全景天窗，看起来很高级，但是夏天晒冬天冷，时间长了呢还有异响和漏水的风险，一年呢也开不了几次。第二呢，就是真皮座椅，夏天烫冬天冰，没有座椅通风加热的真皮其实还不如织物座椅舒服。第三呢，就是大尺寸的轮毂，视觉效果好看，但是轮胎薄了容易鼓包，换胎呢也更贵。第四就是抬头显示，科技感很强，但不是必需品。看仪表盘也是一样的。第五呢，自动泊车听起来很高级啊，但是大部分情况呢，你等它停好，自己早就停进去了。那么这些配置啊，可以看预算选择，预算紧张的话，完全可以跳过。

哪些配置是鸡肋呢？建议要慎重考虑。第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现在呢谁上车不看手机呢？后排屏幕使用率非常低，而且还挡视线。第二呢就是车载导航，手机导航呢实时更新路况，规避拥堵，比车载导航好用太多了。CarPlay 或者是 CarLife 这个才是王道。第三呢就是语音控制，大部分车的语音系统识别率低，反应慢，很多时候呢还不如动手快。第四呢就是自动启停，为了省一点油，频繁的启停让电瓶和启动机压力变大，很多车主上车第一件事就是把它关掉。第五呢就是手势控制，看起来很科幻，实际用起来很鸡肋，你在那儿比划半天不如按一下按钮。这些配置呢往往都是顶配车型用来凑数拉高价格的，不建议为他们多花钱。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3: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4: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啊？
2: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5: 孙女儿啊，烧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6: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2: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

0: 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买车选低配还是高配，那么接下来呢，具体分析啊，选配置的思路，安全配置优先，舒适配置次之。安全配置方面呢，除了前面说到的倒车影像和雷达，还要关注几个关键选项，气囊数量。低配车呢可能只有4个气囊，高配呢有6个甚至8个，这些钱呢不能省。ESP 的车身稳定系统现在基本上都标配了，还有就是胎压监测，这个必须有，能提前预警爆胎的风险。那么主动刹车和盲区监测呢，能够有效的减少事故。预算允许，建议都选上。安全配置呢，平时用不上，但用上一次就是救命。舒适配置呢，没了不影响开车，安全配置呢，少了心里没底。所以预算有限的时候，优先保安全配置，舒适配置往后放。

配、中配、顶配该怎么选呢？这个叫分情况。如果呢你预算有限，追求性价比，建议选中配。中配呢通常包含了大部分的实用配置，比如倒车影像、雷达、定速巡航、自动大灯、中控大屏等等等等，比低配呢贵1到2万，但多了很多值钱的东西，是销量最大的配置区间。如果呢你预算充足，对舒适性和科技感有要求，那么可以选高配，但不一定非要顶配。

配置，那么顶配多出来的往往就是后排的娱乐屏、大轮毂、品牌音响这些非必需品，多花个2到3万不太值。如果你是打算把车开到报废，几年不换车，那可以把配置选高一点，一步到位。如果呢2、3年就换车，低配或者中配呢更保值，因为高配卖二手车的时候呢折价最多。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燃油车呢不太一样，因为电池、电机、智能驾驶这些都是核心。电动车选配置的时候呢，第一优先级是续航。同样一款车，长续航版比标准版要贵2到3万，但是这个钱呢最值得花，因为续航是电动车的根本。第二呢，就是智能驾驶辅助。电动车主打一个科技感 ，L2 甚至 L2 加级别是标配，建议要选上。第三呢，就是座椅加热和方向盘加热。电动车冬天呢开暖风掉电快，座椅加热呢比空调省电的多。至于天窗、大轮毂、品牌音响和燃油车一样，看个人喜好。那么还有一个提醒啊，很多电动车低配是不支持对外放电的。如果你喜欢露营，这个功能很实用，建议选带这个功能的配置，按自己的使用场景来选，别盲从。

总结一下今天的买车选配置的攻略，倒车影像雷达、自适应巡航、自动大灯，这些是刚需，尽量选上。而全景天窗、真皮座椅、大轮毂看预算，锦上添花。后排的娱乐屏、车载导航、手势控制呢都很鸡肋，不建议为他们花钱。而安全配置要优先于舒适配置，预算有限的话选中配，追求一步到位选高配，顶配性价比通常不高，把钱花在每天都能用到的配置上，不要为那些一年用不了几次的功能买单。那么希望今天的内容呢能够帮您买车不纠结，选到最适合自己的那款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1，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由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广直通车，我是圆圆。
1: 我是李振。

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情况。我们看到哈，各条主干道通行的状态呢都是不错的，像魏武大道、建安路，还有汤王大道以及呢药王大道南北双向的通行状态呢，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大家呢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但是呢，可能在一些小的交叉路口啊，比如像在桐乡路上，目前呢在和西马园中心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就出现了这个车辆增多的情况，行驶的速度呢会缓慢一些，但是呢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拥堵。在这儿呢也是要提醒大家哈，早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在哪个路段哈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0: 啊，很快哈，进入到了七月份了哈。这七月来临，这个高温也是啊要来袭了。我们明显的感觉到哈，最近几天的这个温度呢是特别的高，特别是。 这个有所改变呢，是早上和晚上的时候。之前呢，就中午的时候出大太阳的时候，觉得啊非常热，但是呢，早上和晚上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凉爽的感觉的。但这几天呢，就是晚上你出去遛弯的时候，也会觉得啊晚上也是比较闷热的哈。
1: 对，就是高温来袭了。
0: 嗯，是的。虽然说呢，我们现在可以开空调，但是呢，如果说在空调房里待久了哈，也容易感觉到不舒服。如果说不开空调的话呢，又很容易哈。 晚上睡觉的时候会惊醒哈，会热醒，就让本来呢不足的睡眠呢会雪上加霜，确实哈。你如果晚上被热醒了两三次，虽然说啊你这个睡眠是中断了，只是呢啊开一下空调，关一下空调，只是这样。但是，你第二天醒来以后会觉得啊这个头晕脑胀哈，全身无力，会这种感觉。
1: 所以怎么才能睡个既凉爽又舒适的这个一类觉呢？
0: 嗯，
1: 哎。 网上有一类携修的降温方法流行起来，不少人亲身体验之后啊，认为挺不错的，有效。它呢共分为三步，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可能有些朋友刷到了哈。第一步就是早上起来去菜市场挑一个细长条的大冬瓜，然后把它清洗干净放在床上，晚上抱着冬瓜睡觉。
0: 嗯，是的，其实呢，这个做法哈，并不是新的创意哈。去年的时候，这个做法就开始流行起来了哈。其实呢，这个做法呢是老祖宗沿选啊。过去呢，在这个岭南的儿歌里哈，就有这个"心头热懒冬瓜"，懒呢就是懒过来那个哈。
1: 还真有啊。
0: 嗯，是的，这个冬瓜降温法呢，看起来呢既方便又环保，但是呢也有人提出疑问，哎，为什么要抱冬瓜呢？不能选其他的瓜类吗？这个西瓜不也是凉凉的吗？是啊。
1: 那难怪不行嘛，是不是？为什么非得抱冬瓜呢？而且还有人担心这个抱着冬瓜睡觉的话，会不会对健康造成影响呢？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来聊一聊这个冬瓜。就市场上那么多瓜，为什么非要选择抱冬瓜？说到冬瓜，咱先了解一下这个冬瓜哈。冬瓜原产于中国的南方和东印度，广泛分布于亚洲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地区，就是。 基本上在全国从南到北都能看到啊，非常常见的一种蔬菜了。早在三国时期，这冬瓜就有了现在的名字，就是以冬为名，可能是因为这个冬瓜的皮上的这个白色的，大家都知道哈，有一层这个蜡质的粉末，就像是一层凝结的霜，所以就让古人联想到了冬天，就给它起名字叫冬瓜。
0: 嗯，不过呢，并不是所有的冬瓜的表皮都有白粉，还有一类现在栽培的品种，这个表皮啊呈这个深绿光滑状，几乎无粉，俗名黑皮冬瓜。嗯，是的。那说到这个为什么要抱冬瓜呢？肯定是因为它凉快呀。因为呢，冬瓜它含的水量哈，在瓜类里是最高的，将近95%。我们炒冬瓜菜的时候会发现哈，你不用倒水，不用兑水哈，这个炒着炒着就会出了很多水，而水的比啊这个热容极高呢。 而且这个导热的速度慢，可以保持比较长时间的凉感。所以说呢，在古代它有一个别名叫寒瓜，叫水蓖啊。冬瓜确实是去火的哈，它属于这个寒性的。
1: 嗯
0: 啊，如果说你最近上火的话，你就可以吃一下这个清炒冬瓜菜。那这个特点呢，就让冬瓜的表皮温度哈，通常呢要比室温低3到5度，就像一个天然的冷水袋哈，在和人体接触的时候能够吸收体表的热量。
1: 就起到物理降温的作用。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冬瓜可以，那其他的瓜是不是也可以？比如说西瓜、南瓜，那咱来说说其他的这个冬瓜的表弟啊，西瓜。这个西瓜的含水量其实也非常高，有90%左右，但是啊，它的这个瓜皮比较薄啊，果肉多汁儿。 开裂变质的风险就比较大，就是它瓜皮薄一点啊，然后冬瓜的瓜皮厚啊又结实，是不是？因此啊，很少有人伴着西瓜，就是搂着西瓜睡。但是呢，这个冬瓜的质地非常的致密，瓜皮相对较厚，而且咱知道它的这个表皮还是光滑， 滑溜溜的，可以有效抵御微生物的入侵。所以就算这个抱着入睡被体重重的人啊给压裂了，也不用担心这汁水外溢。所以这个大家都喜欢抱着这个冬瓜睡，不喜欢抱着西瓜睡。另外这个冬瓜的大小形状还有这个收获季节，都让它成为夏季降温的一个天选之瓜。首先这个冬瓜能够长到这个4到50公斤，非常大，是不是？
0: 嗯。
1: 然后呢，长度可以来到1米左右，所以就和普通的这个长形的大抱枕的尺寸几乎相当，而且大多呢又符合人体工程学的长筒形。黄瓜小，丝瓜呢扎人又太嫩了，是不是？
0: 嗯。
1: 苦瓜呢割得太多，起不到这个抱的效果，翻个身你就压扁了。再来说说它的这个表兄弟南瓜，虽然也是长筒型的品种，但是它通常是在秋天的时候成熟，是不是？
0: 嗯，
1: 这个夏季正是冬瓜上市的旺季，高产量还把它的价格顺便打了下来，抱一个毫无压力呀。
0: 嗯，是的。其实呢这个野生的冬瓜呢它也是比较小的哈，
1: 嗯，
0: 可能只有这个鸡蛋的大小。它能够长成今天的这个样子呢，是多年来哈就是人为的选育和驯化的过程中，
1: 嗯，
0: 上千个基因发生变化的共同结果。就在目前已知的这个瓜类的作物里哈，冬瓜的基因组呢最大，它包含了27000多个基因，就保留了祖先基因状态呢也是最多的。说到这个抱着冬瓜睡觉它有没有什么风险呢？这个新鲜完整的冬瓜它自身呢是没有毒的，不会散发异味，也不会刺伤皮肤啊。你把它洗干净了，表面呢还是比较光滑的，抱着它入睡呢通常呢并不会影响健康。但是呢有几类人群哈一定要慎重的考虑，像婴幼儿啊就务必呢慎重选择这个冬瓜的降温法了。就容易滚动的冬瓜呢往往比婴儿的体重还要重哈。如果说孩子的身体部位被沉重的冬瓜压住的话，或者是口鼻被冬瓜阻挡了，就无法自主的移开啊，将会带来呢这个极大的安全隐患哈。
1: 还有呢就是那些患有一些基础疾病的，比如说冠心病啊，或者是肠胃功能比较弱的人，如果胸腹部长时间紧贴着一个温度较低的冬瓜，就可能因为受凉诱发这个心绞痛，或者是胃肠部的一些痉挛现象。没有基础病的成年人也要注意自己是否会冬瓜，对这个冬瓜表层的像细毛啊还有这个蜡粉呢、啊是否过敏，最好选择表面光滑无粉的，刚刚我们说到的那种黑皮冬瓜的品种，并将外皮要擦洗干净，避免出现皮肤红肿、瘙痒等不适的症状。
0: 嗯，是的。
1: 那还有一个疑问就是啊，你说这个冬瓜是不是毕竟是个蔬菜，是不是？
0: 嗯。
1: 长时间放在床上，它会不会就是变质啊？会不会烂掉啊？
0: 嗯。
1: 那就是大家呢如果有这个疑问的话就彻底发挥它的作用。
0: 对，在这个温度哈大概是10到15度，相对湿度呢是70%到75%，通风良好的环境下，这个冬瓜呢它能够保存4到5个月。哎，我就发现这个冬瓜，如果说你没有切开买个整个的，你放在你家的厨房里，
1: 半年是不是？
0: 对，你放了很久哈，也不用放冰箱，但是没切开的状态下哈，它真的能够保存很久哈，是蔬菜里哈这个储存时间比较长的。但是呢，如果说充当这个降温神器的冬瓜呢，它要长时间的接触37度左右的高温，而且呢，人的体重压迫呀，还有手指的抓握呀等等哈，这个会物理性的破坏冬瓜表面的保护性的蜡质层，一旦这个蜡质层破损了，细菌呢就会从冬瓜的这个微孔入侵。所以说呢，冬瓜并不适合长时间的半睡，一般呢半个月左右哈就要观察这个冬瓜的状态了。其实呢这个做完这个贡献的冬瓜哈不能浪费。每100克的鲜冬瓜当中，大约呢含有0.3克的蛋白质，0.9克的膳食纤维，65毫克的钾，还有0.2毫克的钠，还有呢就是磷、镁、铁啊等等这些矿物质，以及呢多种维生素的成分，还有哈其他像啊丙醇二酸呀、葫芦巴碱呀、多糖啊等等这种功能性的成分。 但是呢它不含脂肪，所以说呢100克冬瓜的总热量哈可能只有10卡，几乎呢是常见蔬菜里哈最低的，特别呢就是适合有这个减脂啊控制体重需求的人，以及呢高血压啊肾脏病的患者。而且呢我觉得夏天吃冬瓜哈真的是还是比较爽口的哈，你可以和肉一起炒呀，也可以其实清炒的话放点酱油，我觉得也是很好吃的哈。
1: 对，
0: 而且它是还有冬瓜汤的话呢还有利尿的功能，就是早上的时候啊，比如说你起来有点水肿啊，你喝点冬瓜汤利尿的话，你就很快哈脸呢就会消肿。
1: 你发现没有，这个冬瓜它就是就刚刚说的，它就像一个海绵一样，它自己几乎没有什么特殊的味道，却能吸收和它一起炒菜的那些菜的香味儿。你和排骨一起炒，它就有排骨香，和鸭肉啊或者丸子啊火锅食材同时炖的话，哎，它就可以吸收，但是又能淡化那种油脂的油腻感，所以它也是一种万能的这个蔬菜吧。还有人可以把它这个说是剁碎之后包这个肉馅的包子呀饺子，可以缓解这个荤腻。
0: 是吗？那我还没有吃过冬瓜馅儿的。
1: 是，
0: 我就在想，对，我就在想，那冬瓜它的含水量那么高，在包饺子或者包包子的时候，会不会把这个汁水会溢出来哈？因为刚刚说它含95%的水分，而且我们炒冬瓜菜的时候就发现会锅里会出很多水哈。
1: 对。不知道是不是需要先腌一下啊？
0: 还有一个冬瓜的吃法，我觉得是特别好的哈，就是我们家经常这样做，就是你在炖那个排骨汤的时候放点儿水果玉米，再放点冬瓜，因为啊，这个不仅能够解腻，还有这个汤里面呢会有这个水果玉米的这种一丝丝甜的啊这种味道哈，清甜的味道。然后呢，排骨呢也不会太腻哈，就中和了一下这个热性，因为这个冬瓜呢它是这个寒性的哈，也比较适合。啊，这个像产妇呀，还有啊小朋友呀，因为小朋友我们在喝汤的时候太油腻的话，肯定对他的肠胃也不好，不好消化。那这样的话呢，炖出来呢，我觉得就适合很多人哈，我觉得适合所有人。
1: 对，
0: 而且味道也是不错的哈。
1: 就刚刚咱们说的都是和一些带香甜味儿的这个蔬菜肉啊一起炖煮。其实，在有些地方啊，在宁波它就有另外一种吃法，就是用冬瓜和他们当地的腌苋菜的臭卤，也就是腌制像臭豆腐一样的那个做法，腌制成臭冬瓜，闻着臭，吃着香，是宁波当地特有的下饭神器。这个好像我在我们这儿还真没有见过哈。
0: 是的哈。
1: 还有这个，除了在这个像做菜，还有在甜品界，冬瓜其实也是一个这个万能型的选手。用白糖腌制的冬瓜条，那就是冬瓜糖，在咱们中国也是一款这个历史悠久的传统的蜜饯了哈。
0: 这个应当大家都吃过。
1: 对，可能在一些这个像月饼啊，像一些馅儿带馅儿的这个，像咱们说叫果子，里面可能都有这个传统的这个冬瓜糖，对，冬瓜蜜饯，还有就是可以追溯到南宋时期的这个冬瓜鱼儿。就是新鲜的冬瓜加入红糖熬煮过滤，可以做成清香的特色饮料冬瓜茶。这个冬瓜自身无味的特点呢，让它成为点心界的这个无名英雄。比如许多标榜水果味的月饼馅冰馅啊，其实就是加了糖和食用香精的一些冬瓜做成的，却足以以假乱真。
0: 是的，啊，这个冬瓜呢，其实呢，说到这个，它好像我们一说到冬瓜啊，只想到它是一种食材，
1: 蔬菜
0: 啊，对，它是一种蔬菜，
1: 便宜，是不是？
0: 对，啊，我昨天哈去超市还买了一块冬瓜，但是切好的那一块哈，一块好像才1块多钱吧，这个我觉得够一家四五口人吃一顿啊，一盘菜哈，我觉得它是也是比较经济实用的，而且呢，最主要的说味道哈也是比较好的哈，它可以搭配很多食材，它可以作为主菜，它也可以作为配菜。所以而且呢就是比较适合这个季节吃哈，比如说可以清热呀，可以啊这个消肿呀，啊你炖汤也可以，你直接炒也可以哈。我们觉得好像这个，因为我对做饭哈不是特别的专业，我能想到的就只有做汤炖汤配菜，还有呢就是直接炒 啊，这个炒菜做炒菜用哈，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吃法哈？像冬瓜，
1: 对，除了大家开发出来的这个，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抱着冬瓜睡啊，变成一种消暑利器啊。
0: 嗯、
1: 其实我记得好像在农村原来有一种实验，现在不知道有没有了，
0: 嗯、
1: 就是把冬瓜，就是栽培冬瓜的时候，把它作为枕木，然后嫁接西瓜，这个西瓜就会长得非常的大又结实
0: 啊。
1: 但是因为可能口感不是那么好，因为它比较硬一点嘛，
0: 啊、
1: 哦，然后会西瓜就会变得硬一点，所以渐渐的好像就没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了哈。
0: 嗯，这个啊，你说的这个我好像还有点印象，但是没有吃过，
1: 嗯、
0: 不知道它口感怎么样。但是它应当嫁接的这个当时的想法就是能够让这个西瓜的产量更高，
1: 对，长成像冬瓜一样那么大。
0: 啊、对啊，我确实哈，就是还有就这个嫁接，在我印象当中啊，这个技术是非常神秘的，但是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人啊、
1: 嗯、
0: 还真的会自己嫁接哈，就像我们家就在乡下的院子里哈、嗯、我们家人他就是什么一好像是一棵海棠树吧，他嫁接了苹果、
1: 嗯、
0: 还嫁接了李子，还嫁接了一个什么哈，就是一棵树上可以嫁接很多样，然后今年呢那个李子就可以吃了，我尝了一下味道，哎，觉得还挺好吃的，因为我不太喜欢，平时的时候很少吃这个李子，
1: 对，
0: 哎，今年我吃的话哎觉得还挺好的。
1: 那开花的时候是不是就是五颜六色一棵树上？
0: 嗯，对，而且呢、哦、就是从这是去年刚嫁接的哈，
1: 嗯，
0: 而且这个李子呢它那个颜色在我印象当中不就是那种红色吗？
1: 对，
0: 暗红色的李子，
1: 我们这本地不叫李子，叫灰子，是不是？
0: 也有李子，也有灰子吧？他们是不是一个东西？我不知道哈。
1: 啊啊，
0: 但是我们家的树上今年结的李子是那种，就是有点黄色，有点青色，青黄那种颜色，
1: 嗯、
0: 就看起来好像没有长成熟。但是呢，它就是它本来的颜色，无论长多久都是颜色，不会变成红色的。然后尝了一下啊，觉得口感还是挺好吃的哈。
1: 嗯，
0: 啊，所以说啊，这个
1: 所以说根据不同的年龄段啊，根据不同的这个时间段哈、啊，有人喜欢开始吃酸的了，是不是？
0: 哎，我那个它就是那种酸酸甜甜的，有那种香味哈。
1: 对
0: 啊，就觉得。真的是人类的啊，这个
1: 人的智慧
0: 哈、
1: 啊，
0: 真的是无限的啊！我竟然能够自己真正的接触到这个嫁接技术了，而且是在自己家院子里。
1: 对
0: 啊，所以说呢啊，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哈，就是在夏天这么热的天气当中哈，抱着冬瓜睡也是一种解暑的方式。但是呢，大家要注意哈，有几类人群，像婴幼儿呀、啊，还有肠胃不好的，还有慢性病的，像冠心病啊等等哈，这些人群呢是不太适合的。大家我没有试过这个抱冬瓜睡到底哈能不能解暑，或者解暑的效果怎么样？但是呢，从去年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很多人好像流行起来了哈，这个抱冬瓜睡能够解暑。在前几天的时候哈，我女儿幼儿园的她有一个作业哈，就是用绘画的方式画出，老师提问了四个问题，当时呢在那一页纸上有其中有一个问题哈，就是就是说那个在什么夏天的解暑方式有哪些，然后呢因为我女儿年龄比较小呀，我就问她有哪些，她呢就说出来的就是什么吃冰棒，吃冰淇淋啊、什么冰箱打开冰箱怎么样，还有什么做扇子可以扇风啊，他想到的就这些。然后呢我就当时绘画嘛，小朋友肯定不会画，这是要家长完成的。然后呢我就给他画了一个大冬瓜，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就是抱着冬瓜睡。然后老师后来家访的时候呢还说到这个问题哈。啊，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现在抱着冬瓜睡这个方式应当说是大部分人都已经了解了哈，但是有没有实验过啊，可能并没有很多人实验过哈。如果说大家对这个方法好奇的话，其实呢也不妨啊试一下，但是前提是买那个长条的冬瓜，而且呢是黑皮的，把它洗干净。
1: 对的，
0: 现在好像卖的都是那种黑皮的吧，像那种白色的有霜的那种好像是不是冬天才有呀，这个我对这个季节不太了解哈。但是现在我看市场上卖的大部分都是黑皮的啊，把它一定要把它清洗干净哈，不然的话它表面会有灰尘呀，或者有一些虫卵呀，也是不安全的。好的，早间的7:52，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时间段城区路面的通行状态。我们看到哈，城区路面各条主干道以及呢

0: 还有其他的路段哈，都是交叉路口的位置呀，无论是东西还是南北，通行的状态呢都是比较平稳有序的，大家呢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的。那我们关注到在这个药王大道啊，药王大道和和平路的交口，这是北往南的直行方向，目前呢在红绿灯的交叉路口的位置呢就出现了拥堵的情况，可能呢大家需要等待一两个红绿灯的时间呢才能够通过。还有就是在汤王大道和光明路的交口，北往南的直行方向，地景华亭的附近区域目前呢也是有些拥堵的，也是呢在等待红绿灯的时候可能需要多等一个红绿灯的时间哈，大家一定要多一些耐心。那早间出行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如果说您在开车的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是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来互动，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两路路况专线8558116或者是85581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面通行信息。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2: 1919年，波士顿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广告：投资欧洲邮政代金券，45天收益50%。
3: 发财了！发财了！
2: 一年间，40000人向这个项目投资了1500万美元，他们成功的上当。始作俑者是这位查尔斯·庞兹。
4: 为什么要真的费力去投资呢？把后一批人的钱付给前一批做利息不就好了？
2: 可是金钱不会凭空产生，总会有一批投资者等不来下一批为自己买单的人。
5: 快点，快点，我们钱，我们钱，我们钱，还给我们，
2: 骗局破产了，庞兹锒铛入狱。表面上的低风险高回报，实际上是拆东墙补西墙。庞氏骗局这个骗术快100年了，仍然是阴魂不散，横行世间。贪心不可有，警惕不可无。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扩大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的通知部署》，自7月1号起，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将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针对新就业形态人员流动性大、多平台就业的特点，采取按日参保、按单计费、月度缴费、总参总保的方式，确保新就业形态人员能够纳入制度保障，平台企业方便参保，同时创新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经办服务，进一步提高制度运行质效。
0: 工信部发布1至5月份软件业运行情况，今年前5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稳健增长，利润总额增势放缓，软件业务出口保持正增长。
1: 本月起，一批新的法律法规开始施行。7月1号起，我国对外投资领域的首部行政法规《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将正式施行。规定将个人投资者纳入适用范围，对于个人通过红筹结构进行返程投资以及其他形式的以获得股权或控制权为目的的对外直接投资均有影响。
0: 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明确超龄劳动者权益的专门规章，明确用人单位应及时足额支付超龄劳动者劳动报酬，一般不安排超龄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应当安排合适的工作岗位和劳动强度等。
1: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7月1号起施行，对闯红灯被罚、开店被吊销执照、工商不认定等行政部门的政府

0: 行政行为有异议的，可以通过行政复议来解决争议。
1: 社会救助法7月1号起施行，那根据社会救助法，除了特困人员、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外，社会救助对象还包括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等。同时，社会救助法明确国家建立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科学认定社会救助对象，根据救助对象类型、困难程度等，及时有针对性地给予社会救助。
0: 两项强制性国家标准《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和《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自7月1号起实施。这两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新国标首次将一键断电装置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新增整车刮底要求、修订维修断开装置要求等。
1: 7月1号起，我国首部针对快递过度包装的强制性国标《限制快递过度包装要求》正式实施。新规明确，非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2层，易损易碎类的物品快递包装层数不应超过4层。
0: 再来关注，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修改实施快递暂行条例一年以来，邮政快递业包装的标准化率达86%，同城快递使用循环包装数量占比超10%，企业使用绿色认证的包装数量占比超5%，回收复用纸箱达16.16亿次，减碳20.94万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车总量超7.5万辆，同比增长7%，全行业的光伏发电量达3.55亿千瓦时，减碳19.3万吨。
1: 国家邮政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三部门指导4家企业在20余个城市生鲜冷链、政务文件等场景试点应用快递循环包装，指导快递企业在189个城市建设无废快递细胞，那推广使用45毫米以下摘胶带、3层瓦楞纸箱、智能装箱算法等，节约包装耗材达30%。北京、江苏等8省份42个地市邮政管理部门指导企业使用生物降解竹快递袋、双翼包装袋等绿色包装。
0: 2026年高考落下帷幕，查分、志愿填报、录取等环节成为考生和家长关注的焦点。一些机构或个人为谋取经济利益，盯上了这个关键时期，打着各种幌子实施诈骗。考生小梦在填完高考志愿之后，突然接到自称发放助学金机构的电话，称其获得了2680元的助学金，对方能够准确地说出其姓名、学校和年级。小梦虽深信不疑，拿着银行卡按照对方指令进行操作，对方以需输入国家银行编码才能发放助学金为诱导进行转账操作，结果助学金没有领到，2张银行卡内的20000余元反被全部转走。
1: 教育部提醒，不法分子借助 AI 冒充教育部门、高校资助中心等工作人员，利用考生的姓名、身份证号等信息获取信任，炮制所谓的高考专项助学金、新生入学福利等补贴，以名额有限等话术要求缴纳手续费或者是激活费，或者收集银行卡信息。那在此呢提醒，当接到自称高校、教育、财政等工作人员的电话短信称发放国家助学金、返还义务教育费或者是助学扶助款时，考生及家长一定要主动与当地教育部门或学校联系求证，核实信息的真伪，切勿盲目轻信。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合肥海关最新的统计，今年前5个月，安徽省对非洲进出口总额达275亿元，同比增长43.8%，其中出口178亿元，增长47.9%，进口97亿元，增长37%。五月以来，安徽对非出口机电产品保持强劲增势，同时自非进口的咖啡、铜矿砂以及经